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
1: 敬请期待。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着一首《为爱痴狂》，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周一了。在周一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慨，就是什么呢？今天的天儿真的不怎么样啊，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这样的天气呢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而且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早上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拥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中考的最后半天，最后半天了。那这半天呢可能在交通方面啊也会有一些交通方面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出行困难的情况哈。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也是正在封路当中，应该是的。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说有事儿，那咱就早点出门哈，以防万一嘛。那还有就是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啊，不要把车速开得过快，因为现在呢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哎，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
1: 晨光唤醒敦化，
2: 新闻陪伴清晨，
1: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2: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1: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来关注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其实温度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大家有没有发现，看看已经变成了东风了，当变成东南风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体感温度呢还是比较热的。所以说今天早上虽然说下雨，虽然说天气不怎么好，但是温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

0: 说到天气，我搭档刚从外面进来，他那儿天气怎么样？
1: 然后装口气儿。那个是这样，嗯，这就下了，开始下了。
0: 开始下了。
1: 对。
0: 我来的时候还没下。
1: 开始雨点渐渐的大了起来。
0: 啊，大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提醒啊，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是中考是吧？
0: 对，我刚说完。
1: 我昨
0: 天刚才为什么说我说就中考有风道，然后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搭档就是吃了这个亏了。
1: 这亏吃老大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什么叫无助？
0: 什么叫寸步难行？
1: 什么叫寸步难行？什么叫一点办法没有？
0: 嗯、
1: 就是今天的状态。
0: 嗯。
1: 今天真的要检讨一下。
0: 嗯、
1: 这个出门首先是个时
0: 间。你错了，你应该从哪儿走？你应该从那个三中那边绕。
1: 啊。
0: 就是你家在哪儿来着？
1: 你错了，
0: 啊、
1: 我家那哪儿绕都出不去。
0: 啊，是吗？
1: 对对对对，我试过好几个方向都不好使。
0: 不是你不是可以外环不可以绕吗？
1: 嗯、那个就是这个出不去。
0: 出外环那块你是出不去的是吧？
1: 就是我整个家门口这一段就给你彻底的绑定了。
0: 嗯嗯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教训，对吧？
0: 嗯、
1: 一是要提前出门。第二是千万不要开车，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要早出发啊，别开车。
0: 你说你欠儿吧，你今天开什么车呀你？你平常都坐个公交啥的，你都知道，今天怎么的呢？
1: 我算错了，这个我认为好像是昨天就结束了嘛，中考，结果
0: 你天天播这些东西。
1: 结果正确答案是今天还有一天是吧？
0: 半天。嗯，但是下午是初二的学生会考。
1: 这个半天啊，给我颜色了。
0: 给你点颜色看看。
1: 给颜色看看。
0: 嗯、
1: 但是我说我那个什么呀，我想到一个事儿。
0: 嗯。
1: 是这个，我确实是有错，在那检讨、
0: 嗯、
1: 这个出门路径的选择呀，时间上都有问题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这个为什么中考必然会这么堵？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0: 这个是就是常年都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嗯。
1: 我知道是常年都是这样。
0: 就是你知道最错的就是哪儿吗？就是最错的地方。
1: 最错就是我不应该开车今天。
0: 不是，

0: 常来讲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到直播间肯定是不会迟到的，而且还会早几分钟到，就正常上班点儿。
1: 嗯，
0: 但是你一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你给我打完电话了之后，我马上就转到一小学了。
1: 哦，
0: 转到一小学的那个地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正常来讲那个时间段都已经是送完孩子的时间段了，不应该那么堵，但是他就开始堵了，我没办法
1: 了，慌了，
0: 全单位就我对桌在呢。
1: 哎，今天他是大救星啊。
0: 我跟你说，他就是每天他都来那么早嘛，
1: 嗯，
0: 但是每天都是我俩来那么早，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不就是特殊情况嘛，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你知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可害怕了，
1: 嗯，
0: 你说他肯定会骂人呢，你知道吗？因为全单位就他自己在呢，
1: 有，
0: 你说就他自己来那么早，我想他肯定得骂娃，哎，叫你早来不早来，怎么就他就会嘟嘟嘟嘟，你知道，你能想象得到？
1: 人今天没这样。
0: 一点没有，
1: 哎，
0: 而且，哎，我打完电话的时候，他说的啊，那个，
1: 嗯，
0: 但是我不太会开，他说你先别撂，你告诉我开哪个机器，他因为他不会嘛，
1: 啊，
0: 虽然说他那个啥，但是他不会，然后你告诉我开那个机器，我说这个机箱，我说还有一个机箱，你没找着那个机箱，切里面呢，完说有个小啊，这个机箱那么小啊，然后开开就等着这些都开开，
1: 嗯，
0: 开开了之后，然后你告诉我再怎么样，完了我说你把酷我音乐盒开开，然后这个
1: 音乐点上，
0: 把音乐给我点上，然后把这块音乐推上去，
1: 嗯，
0: 会推。音乐，我说那个右面那个电脑呢？我说的那个你就不用管了，我说我马上就到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暖男呢？瞬间想象他就好了。
1: 这个今天一定要给他点个大大的赞，
0: 就是在直播间来夸夸他。
1: 我今天想说，如果说他不在单位的话，
0: 嗯，
1: 后果
0: 不
1: 可想象。
0: 但是不是的、
1: 嗯，
0: 不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也是正常点到的。
1: 哇，
0: 嗯，
1: 给你点赞啊！
0: 一分钟从楼下跑楼上，厉不厉害？我当时应该掐秒计，估计都不到一分钟。
1: 不愧是练田径的出身，这关键时候是用得上啊！以后单位招人可田径的来。
0: 哎，但是哈，
1: 啊，
0: 咱该说不说啊，今天啊，主任表现特别是棒，特别之棒，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1: 你对说是该出手的时候，你真的顶得上。
0: 但是确实很暖，你知道吗？一句没说过。
1: 就关键时候人家知轻知重哈，
0: 嗯，
1: 可这都着急，那你说你这头还在那啥的话，那不毛了吗？
0: 嗯，
1: 更不会了是吧？
0: 就是他可能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点呢。
1: 事实证明好不少。
0: 事实证明我有点这个什么之心了哈。
1: 不错不错啊。
0: 嗯。
1: 可算是。
0: 但是这回确实是长教训了，
1: 长教训了啊！
0: 就是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不管走哪条道，它其实都是堵的，
1: 嗯，
0: 就是可能冥冥之中就那样，就是你是什么样，
1: 嗯，
0: 就是你越着急它越堵。
1: 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0: 所以说下回一定要早出门。
1: 前几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主播，
0: 嗯，
1: 早上起来上班也是赶上晚高早高峰，
0: 嗯，
1: 他是提前走的，
0: 嗯，
1: 哎。就差离单位还有100米，差不多那个路程，
0: 嗯，
1: 堵了将近两个小时，就这100米就过不去了，这个地方停车还没法停，哎呦我天！
0: 那他幸好没有直播，
1: 那人都他是直播的，
0: 那直播那2个小时怎么办啊？
1: 那人都快急疯了，就是在这要迟到还没迟到那一刹那，
0: 不可2个小时，他怎么提前2个小时从家走啊？
1: 对啊，他住的不是在室内啊，
0: 啊，
1: 不是他提前走的啊，他也知道是早高峰，但没成想那天会堵那么厉害。
0: 嗯，
1: 哎，
0: 堵20分钟吧？你确定是2小时吗？
1: 2个小时，因为他本来离得远，走的就早。
0: 那也不能早走2个小时。
1: 然后就他说是一路堵来啊，
0: 嗯，
1: 堵到门口到。离100来米的时候，一人再堵，他就疯了。
0: 我一会儿要查，一定查这个事儿。
1: 你可以落实一下。
0: 我查这事儿到底是不是2小时？
1: 哎。
0: 然后后期呢？来接着。
1: 没有迟到。
0: 嗯。
1: 还好，差一点。
0: 他有救星吗？
1: 没有救星。嗯。他的救星就是他自己，那就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0: 嗯，对。
1: 所以今天我真的慌了，真的就是。确实是没办法，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你把车扔下都不好使，因为你打车也来不及，也都堵。
0: 你跑着来，
1: 不赶趟，真不赶趟。
0: 跑着来更不赶趟。
1: 好了，这个小插曲我们说到这儿哈，
0: 嗯，
1: 也算是一个给自己长了个记性啊。
0: 是的，天气报呢我们也说完了，反正最高气温是26。
1: 天气报说了吗？没说。
0: 我说了，那你再来呀。
1: 不来了，不来了。
0: 啊。

0: 最高气温26，最低气温17，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啊，东风都说了，东风呢就是，对于咱们来说，
1: 东风吹战鼓擂，真受不了。
0: 对于咱们来说，这个东风还是比较温柔的。
1: 好，
0: 哎，
1: 我
0: 现
1: 们
0: 在这个世界杯，哎，要说一下这个世界杯，世界杯现在开始这个什么了？
1: 淘汰阶段比赛，
0: 淘汰阶段都进16强了。
1: 还没开始呢吗？
0: 已经开始了，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92分钟绝杀，队史首次晋级
1: 首
0: 十
1: 次
0: 六
1: 晋
0: 强。
1: 级16强，这32对是吧？
0: 现在是三十
1: 多
0: 二。
1: 队厮杀，哎，
0: 但
1: 争
0: 是
1: 取这
0: 这
1: 十六
0: 个
1: 个名额。
0: 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佛的脚进32了，你看
1: 佛的脚史无前例的进了
0: 一
1: 三十
0: 个
1: 二，
0: 五什么史无前例，人家史无前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第一次进入到32，你看看人家啊，55万，是吧？是不是55万人的一个国家？
1: 就那两口人儿，
0: 啊，就是反正就是55万人的一个国家，可能还
1: 就
0: 没有一个你一个城，就比
1: 比
0: 敦
1: 敦
0: 化
1: 化
0: 多
1: 多
0: 点
1: 点
0: 儿，
1: 儿，
0: 不多不多不少。
1: 地方好像还没有敦化大，
0: 进世界杯32强了，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光写的那个文字的内容，给我看乐了。接下来的比赛是佛得角和这个阿根廷，你正常按正常思维讲，肯定是踢不过，必踢不过的，对不对？就是那个，然后那上面那个解释是这样解释的，说，佛得角对阿根廷肯定是踢不过，但是如果让你去买佛得角输，你可能还不敢买。
1: 纠结
0: 我看完了之后，我发现这句话说的可真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比赛这个事情，尤其是世界杯的杯赛，真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说一些传统的，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球队哈，你像韩国队，感觉上应该是能进32
0: 出
1: 吧，
0: 去啦！
1: 出去了，
0: 我就不知道
1: 出去了，
0: 他不是我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我挺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这我
0: 我倒不是说你说这事儿啊，就是反正就是现在
1: 反正
0: 就
1: 他出去了，
0: 啊，对，和他出不出去，不知道有没有
1: 但
0: 这么关
1: 是
0: 系。
1: 这届杯赛上，伊朗队我们用3个字来形容，确实比较恰如其分，意义难平啊。从这个小组赛开始就来回折腾啊，而且呢，这个出发之前和整个的经历过程当中，在队员心中的那份纠结啊，那份怎么说呢？那份执念，其实他们真的想要拿下一场像样的胜利，告慰那些在天之灵，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抚平战争的创痛啊，以这种方式特别的方式，但是很遗憾没有机会
0: 但是我
1: 了，
0: 觉得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已
0: 因
1: 经
0: 为在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1: 尽最
0: 颠
1: 大努
0: 簸的
1: 力了。
0: 情况下，
1: 对对对，
0: 能做出现在的这个成绩也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1: 3连平是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啊！但是足球这也就是这样，3连平没有进32强，不意味着他失败了，而且他们是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得到的，相对来讲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比赛呢，就是32进16。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比赛，我看一下这个佛得角和谁啊？确实是和阿根廷，真的是哎，佛得角
1: 那
0: 和
1: 只
0: 阿
1: 能
0: 根廷。
1: 说阿根廷抽到一个上签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真正到这个世界杯
0: 哎，
1: 的
0: 这个十，
1: 淘汰赛比赛，应该是产生意外的机会很少，
0: 对，32进16的时候就没有什么
1: 还
0: 太大的
1: 是
0: 意外了。
1: 就是小组赛的时候有可能会爆冷，但是越往后啊，就
0: 越没
1: 实
0: 有，
1: 力还得是实力说话啊，
0: 对，还有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32进16的时候会有平局吗？
1: 没有，
0: 没有，就是到点球了，是不是？
1: 小组赛结束之后就是生死战，每一场都是生死战。
0: 就是必须是淘
1: 常
0: 汰。
1: 规时间不能结束，胜负分不出来之后，只能是最后的点球决战，对，
0: 你比如说
1: 一定要分出胜负。
0: 对，今天早上的这个3点钟是南非对加拿大的，加拿大已经赢了哈，1-0，然后紧接着是巴西对日本。
1: 巴西对日本，哇，这捉对厮杀，看看最后的结果吧。
0: 对，哎，我们都把它说一下吧，哈。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德国对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摩洛哥。
1: 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不好说呀，确确实两强相遇。
0: 好像是哎。
1: 对。
0: 啊，然后是。
1: 科特迪瓦对挪威，我还是比较看重挪威。
0: 挪威。
1: 对。
0: 法国
1: 对
0: 瑞
1: 典，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0: 基本上就是法国了，是吧？
1: 墨西哥跟。这个厄瓜多尔这场比赛确确实实有很多看点啊，这个墨西哥现在表现得非常非常强势，因为他主队嘛，对不对？但是厄瓜多尔这个脑袋也是不好剃的。
0: 然后英格兰对刚果金，这个也没有什么悬念吧？
1: 理论上没有悬念，因为在这个进32强的比赛当中，我看到像贝林厄姆，还有这个哈利凯恩，确确实实他们盘活了整个英格兰队。现在英格兰队是状态越来越好，像这个小将贝林汉姆哈，贝林厄姆，他就是超出年龄的成熟，而且呢，他整个的对球队的贡献啊，他现在是成了一个中场支柱，灵魂人物，而且他特别谦虚，胸怀，我跟你说，那小将他有这个胸怀啊，我觉得他将来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得更远。因为对加纳那场比赛呢，英格兰队打得不好，就是球迷给他打了很高的分，但他却说，我觉得这个高分不应该给我，而应该给我的对手加纳队，他们表现会更好啊，而且他对队长哈利凯恩的支持和整个团队的氛围呢，我认为有理由能够支撑英格兰队走得更远。对。
0: 接下来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
1: 美国队肯定是要更强一些。
0: 我也觉得是啊。
1: 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话，我更看好的是塞内加尔。
0: 这些都我还都不知道。西班牙对奥地利，这应该没有悬念了。
1: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悬念。
0: 对。
1: 就是该要西班牙，该要亮出牙齿的时候，不要再隐忍了啊。
0: 最起码还是前八呀。
1: 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0: 这个没什么悬念。
1: 应该是葡萄牙队胜利。
0: 对。咱俩别在这猜啊，那万一那啥呢？瑞士对，
1: 我们不怕打脸。
0: 阿尔及利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
1: 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看好瑞士。
0: 澳大利亚对埃及。
1: 哎呀，这两支球队其实呢，5-5分吧。
0: 我的感觉是 ABC。
1: 5-5分。
0: 阿根廷对佛得角。
1: 对。
0: 这个哎。所有的全场的球赛当中，这场球赛预约的是最多的，31.7万人预约观看。
1: 真是有些人呢，就是不怕乱子大啊！
0: 哎，这场比赛还很好，对咱们很友好，是早上的6点钟，7月4号。
1: 加纳对哥伦比亚。如果我要是投注的话，我会把注压在哥伦比亚的身上。哥伦比亚南美球队啊，同时呢，就相当于他的主场嘛，对不对啊？美加墨世界杯相当于他的主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当然这个足球它是圆的，
0: 也不一定，这个主场也就不一定非得就胜客场哈。
1: 万一佛得角发威了呢
0: 这个好像
1: 不过佛得角，他如果我是佛得角的话，既然比赛已经踢到这儿了，
0: 我觉得现在已经赢了。
1: 我要争取的不是你说那种赢，就是我要争取真的赢，我会倾尽全力的给阿根廷队制造一切麻烦，对。
0: 我觉得对于如果说踢葡萄牙，可能还会有点机会。
1: 已经都逼上梁山了哈。好了，我们上半时段就到这儿哈。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4: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
3: 是的，大家要问我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儿？哎，我不知道。
4: 这首歌我真不知道。
3: 不知道你为什么？
4: 这是什么什么勇气吗？是什么那个意思？
3: 那你为什么那个要放一首你不知道的歌呢？
4: 我以为它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但听着好像是个情歌。啊，
3: 你知道你
4: 听完之后哈，我觉得它更符合事业杯的感受。
3: 你知道
4: 挺好。
3: 不是，你知道你
4: 刚刚唱的节奏感还不错。
3: 你刚刚一说我以为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4: 谁呢？
3: 俺家龟儿。
4: 妈
3: 妈，我以为他要求什么？我以为他怎么地。
4: 这看来哈、人说话做事情啊，总是要用点心哈，
3: 兜着点儿，
4: 要不然很容易给人留下小尾巴啊，
3: 很容易给自己挖个坑。好了，说说笑笑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啊。
4: 这条推送的热搜的内容，还是海关发布的内容，我们置顶一下，文件冰凉，查了。这话说的哈，有点耸人听闻，毛骨悚然的感觉。
3: 怎么的呢？
4: 近日，福州海关所属的荣成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对进境的邮件实施监管的时候，发现了一件申报是文件的邮件的小包机检的图像出现了异常，呈现颗粒物的特征，有问题了，与申报物品不符。那经开拆发现，该小包内装有一铝箔袋，铝箔袋中有另一种透明的塑料袋，塑料袋中呢装有透明的晶状物，毛重是5.88克，经现场初筛检测结果为甲基安非他明，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啊，俗称叫冰毒。
3: 可能我刚刚说我说这是毒品吗？
4: 是的，对，该案件已经是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置。海关提醒，这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这个瘾群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是的。
4: 这个禁毒海关发布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提醒过类似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无论说是进出境那些随身携带的物品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无心，但也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这一点要千千万万注意。
3: 是的，再继续来关注，说男子听信损友之招。就是这个交朋友哈、一定要擦亮眼睛，
4: 看看这个
3: 被从重处罚。近日啊，这是湖南宜昌一男子呢酒驾被查之后呢，跟随交警来到了医院抽血。那趁交警办手续之际啊，男子呢向朋友发信息求助对策，朋友给他支招说你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呐，跑得掉明天就没事了。男子听信朋友的话，拔腿就跑。随后呢被民警抓住了。经检查呀，男子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标准，因其逃跑将被从重处罚。目前呢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4: 你已经犯错了，非得要错上加错啊，你这个他确确实实遇到一个损友啊，你法盲吗？对不对啊？
3: 我也刚想，我说真的，这没文化真可怕，
4: 这一点这个法律的意识都没有哈。再看看这一条， 甘肃公安官推的内容，涉案60余万，男子租车到手直接转卖，这个是孰可忍，什么都不能忍，
3: 婶儿不能忍
4: 啊。近期啊特别恶劣这个性质，甘肃会宁警方就接到多家的汽车租赁公司的报案，说对外出租的这个机动车啊到期无法收回，承租人失联了，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是租车的人起幺蛾子了，对啊。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很快的锁定嫌疑人陈某，并将其抓获。3辆被私自售卖的涉案车辆被全部追回。经查，陈某取得车辆后呢，刻意的压低价格售卖，累计造成汽车租赁公司经济损失60余万元。目前，陈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哎，不是你的你就卖了？
4: 这个人，这为了挣钱呢，真的是，想出一切的手段。你想想，这个人该有多蠢呢、啊？对不对啊？这车没了，你是公然的租赁来的车，你说的哥。你就给卖掉了，对吧？
3: 你知道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啊，就是好玩的，不是说是真事儿，他就是其实就是开玩笑，我想把我的车卖了，我去游山玩水，但是我的妈妈不让，然后结果一个镜头转，是一个消防车，就是开玩笑嘛，就是所以说就是画到这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4: 真的
3: 卖了别人的车。
4: 对啊，他把这车租了之后，就为了非法牟利。这哎，你说这个我也有点怀疑这个事儿。那你要正常的机动车交易的话，是不是打绿本什么都得有嘛，对不对啊？那你租车的话，他那能有吗？不太可能有。
3: 对啊，就还有一点就是，既然就是他能干这个租车行，他肯定就是所有的这个之前那个承办手续，都是可以，比如说你的身份证要压在那儿，或者是你的什么什么东西要压在那儿，你是应该有一个，
4: 你是肯定是
3: 有一个什么抵押的，而且或者是你用那你这个电话上一个什么什么信誉积分啊，什么什么支付宝啊，这种东西都是，
4: 反正把车给弄走了。
3: 对，而且我就是觉得，如果说要是你就是说你中阳你去租车，人家能不知道那是你租的吗？而且之前都是有一个身份登记的。
4: 我不租，哎呦，
3: 有什么用啊？也开不过来，
4: 真酸。哎呀，这不能掀篇了吗？过去了，过去了。
3: 来，继续关注这样的大爷，谁能不爱呢？我来读这种爱的。
4: 你给你。
3: 近日啊，安徽的合肥一家医院呢，正在进行反恐防暴演练，但是大爷不知道呀。
4: 大爷真上啊！
3: 由于场面太逼真了，前来就医的大爷不顾自己的危险上前劝阻啊！网友说：“大爷有事儿可真上啊！”
4: 哎呀，这样大爷给我们来一沓啊！真的好样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古道热肠的人哈，他就见不得这个东西。我记得还有一个这个学校搞这个反恐演练嘛，不是吗？这个正进行到警官接要的时候，扮演恐怖分子这小拿个那个道具刀，知道吗？就正在挥舞呢。旁边过去一个年轻男子，他可真当真事儿了，
3: 直接给他撂倒了。
4: 哎呀，那一脚蹬的老狠了，一脚直接踹那个当时的后腰上了。
3: 妈呀！
4: 当时人就堆那动不了了，你知道吧？
3: 嫌疑人也不好演。
4: 这个过后那个更可怕，知道吧？他一脚蹬了之后啊，手有东西挥起来了。下去就开瓢了，你知道吗？还好旁边人赶紧给他抱住了，说这个我们是
3: 演练的，
4: 防空演练的。我觉得这最悲催是。趴在那些扮演那个暴旗分子那小子，当时他是真是动不了了，真是动不了了，用那种非常哀怨的眼神瞅着那边，你太狠了。
3: 他当时想，当时演练前没说有这轱辘啊。
4: 没告诉，就是他那一脚哈，他是蹬着。
3: 肯定的，因为
4: 踹的是致命部位啊。
3: 因为人家是当你是嫌疑犯踹的，那能轻轻的踹吗？
4: 好无数啊！
3: 好了，继续关注啊！这冒，所以说这就有这种 就是演练的时候还是一定有一最好有个标识什么的哈。
4: 对，下面
3: 来继续关注，冒充警察，
4: 嗯，
3: 招摇撞骗，干啥？拘。
4: 嗯，现在在山西省太原市的晋源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查处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
3: 嗯。
4: 这个网民张某杰在自媒体的平台运营账号，该账号多条视频当中啊，当事人身着制式警服，佩戴单警装备，在警车旁摆拍处境，搭配情绪化的文案，虚构民警形象，同时发布健身、出游等内容，刻意的打造人设，吸引关注。那么经过核查，张某杰非警务人员，无相关从业资质，且2023年因为非法拘禁被判刑，无固定工作。自2024年11月起，张某杰从互联网下载警务相关视频，去水印后进行转发，通过虚构警察身份博取关注，满足虚荣心，那么甚至借此欺骗网友。
3: 嗯，
4: 已有群众因轻信其虚假身份向其转账了。哎呦。那目前张某杰因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嗯，
3: 你看看
4: 这个哈，还好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有，他将会要负严重的刑事责任，
3: 是
4: 逃不了他。嗯，
3: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丈夫酒驾找妻子顶包。
4: 嗯，
3: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哈，
4: 这点
3: 妻子酒精含量竟是丈夫的两倍。
4: 你说你找这个人可真对。
3: 你找的人你。近日啊，这重庆市的渝中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坪大队民警开展了夜间交通的违法盘查。那执勤过程当中啊，一辆不远处驶来的小型面包车临近盘查点时，突然紧急停靠了。
4: 那一看这有事儿，
3: 靠边紧急停车了。随后呢，驾驶室内的男子呢

0: 车走向了人行道，副驾驶的女子呢迅速的换位坐进了驾驶室，全程被执勤民警看了个清清楚楚，有点掩耳盗铃的趋势。咱就可以为什么这么说、
1: 嗯、
0: 为什么他俩敢这样，因为他俩当时喝多了，
1: 你脑子不清楚了。
0: 对，
1: 嗯，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啊，女子咬定全程都是我自己驾驶车辆的，男子也辩称自己从未驾车。
1: 好，就是他了。
0: 哎，他是不是忘了？
1: 忘了，肯定是忘了。
0: 在民警当场调取路段监控视频，完整的还原了二人换座顶包的全过程之后，谎言被彻底的揭穿。
1: 嗯，
0: 那随后呢，民警对夫妻二人呢分别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周某的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83毫克，已达到了醉驾标准，
1: 对，
0: 涉嫌醉驾后驾驶机动车。而龙某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40毫克，这应该是他，这应该是这男子，
1: 嗯嗯
0: 嗯，每83毫克的是那女子、啊、
1: 那女的，对，
0: 嗯嗯，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女子的酒精含量远超丈夫，达到了丈夫的2倍呀。目前呢，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你倒是说吧，到底是你开的还是他开的？
1: 是互负心切，还是怎么着啊？
0: 不是，那怎么能忘呢？
1: 那就是忘了，
0: 也有可能。
1: 那个。这曾经网上有个段子，就是说人喝酒就喝差不多的时候，他就理智完全被压制住了。
0: 嗯
1: 啊，喝酒之前呢是我是东北的，
0: 嗯，
1: 喝酒之后是东北是我
0: 的，
1: 这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哈。但当时可能是真的是两个人就是这个轻重缓急分不清楚了。
0: 嗯，是的。
1: 不过还是老生常谈一句话，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动车，这是
0: 对
1: 的。对，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嘛。
1: 对，
0: 这永远都是正确的啊。
1: 嗯、再来推送一条哈、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认同感。那么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旅客向民警展示自己旅行时拍下的照片。华裔大叔时隔15年重游中国，满眼都是惊喜，称赞中国发展太快了，很自豪地说自己也是中国人。哎，这个骨子里的这种认同哈，其实呢，你是用外界各种主客观因素，它是无法遮蔽和割断的。
0: 所以说，就是当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就是跟这个他们外本地他们的本地人说中国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然后当时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当时因为他来过中国，他当时就回怼说，他说你去过吗？
1: 嗯哼，
0: 就是也没说就回怼，他就问他说你去过吗？那他肯定是没去过，他才这么说的嘛。他说你实在不行，你去看看。
1: 嗯，对啊。
0: 看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打脸。
1: 对。这个曾几何时，西方一些媒体抹黑我们的什么新疆棉的事儿啊，各种事儿，各种事儿啊。当我们这个开放免签之后，这个很多这抱有着非常公正心态的外国朋友来了之后，把真实的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时候，一切都晒在阳光下，你怎么抹黑，他都做不到。
0: 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明天早8点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

0: 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15: 快乐。

0: 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完了，这今天明显感觉不在调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他说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造型，给人瞬间眼前一亮啊！今天呢忘记带手机了，所以今天我们得抓紧时间念公屏上的，过去就过去了。今天哈就啥都忘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能过了就行了。你们能看见我就已经挺不错的了啊，挺不容易的了。
1: 挺看能看着就挺点面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要不然本来我今天是单口相声，
0: 嗯呐，本来这是硬来的啊，硬来的，不是硬要来的，就硬来的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当中来，我是说了吧哥。
1: 你可以再说一遍。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新老朋友们，你们好啊。嗯，哎呀，我今天呢特意穿了个伴伴的这个伴喇的旗袍，因为这不是中考又即将结束了吗？是不是？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考生们穿一把旗袍啊！祝福我们敦化市所有的考生，我们全国所有的考生都能旗开得胜，一举就考入自己理想的高中啊！
1: 行，今早晕了也挺好，要不然来的时候还得堵车堵一道。
0: 哎，对，今天早上堵那个，我听说堵车是咋回事？就那阵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
1: 对，又下雨，然后这个中考这个送家长的，不、送家长送孩子的这个家长都多哈、都开车、包括我走路来路上我都看一中那块都堵等等的哈。
0: 会不会是把手机忘在那件旗袍里边了？我应该有个三四件旗袍，但我大家看到我的那个穿的那个不叫旗袍。那叫
1: 那叫汉服哈、
0: 哎呀，对，我一直以为那是汉服，然后那天给俺们那个一些朋友发，他们还说啊，你这是格格，我说那格格是清朝的事，我穿的是汉服。后来昨天不发抖音了吗？大家都上顶喊我格格，我仔细瞅了瞅啊，对，这好像是那个格格清朝那个衣服，汉服它就是这样领的，它那个是这样领的，这边有那个啥的。
1: 对，咱每个朝代衣服长得不太一样。
0: 对，果然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有一只我虎了吧唧的。啊，今天早上堵车的这事儿，应该是那阵正好下大雨，正好是7:30左右，是不是？
1: 对，
0: 我那阵昏过去了。嗯，哎，我现在就想，为什么我那阵突然一下子秒睡了？我应该就是昏过去了，我觉得。
1: 有可能。
0: 要不然我不能往床一躺，我一下就没动静了。
1: 就是太虚了。
0: 对，就恍惚能听见一点雨声，我还在那想，哎呀，这雨下得挺大呀，然后就没有声了。等再醒来的时候，就啥也看不见了。
1: 行了，可以暂停锻炼了，暂停锻炼，消停那啥吧，在那待着吧。
0: 近一段时间就已经这个锻炼就已经减量减到一定程度了，但是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出现第二次了，但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哎呀，我就那个贺哲给我发信息说你咋这么可怜呢，我就强把火。
1: 觉得一般哈。
0: 我就嗯，
1: 你就觉得自己其实还行，不太可怜哈。
0: 不是，我就整个这个现在就是从这个鼻子上面这一边全是木的，然后我当时就想给你回信息，我还着急来，我就说贺哲呀，要不看你那可怜样，我能爬过来吗？我真是心疼他自个儿搁这做节目啊！你说好不容易休2天，大星期一的流量也不咋地，然后我坐这块自己乐乐乐乐乐，好可怜的。谁家宝谁不心疼啊？谁儿子谁疼？我跟你说，
1: 你要咋说来着？你不心疼，有都是人心疼。
0: 不行，就想我心疼。
1: 欢迎云盛软装敦化店啊！
0: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互动一下啊，
1: 是吧？包括咱们这个所有做这些买卖的呀、做生意的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都尽量的帮你宣传宣传。
0: 对，我们都是那个公益的直播间啊。
1: 我们这虽然打不了广告，但是我们可以做点软广或者是硬广，就喊哈。
0: 就是利用我们这点流量和我们这点那啥，就为敦城人民各方人民来服务。嗯，
1: 对，我昨天刷了个抖音，上午的时候。正在躺床上呢，然后刷了个抖音，说这个男人啊，每天要是做100个深蹲，对你的身体该有多好。
0: 嗯，
1: 我说好嘞，起来我就做了100个深蹲。
0: 然后呢？
1: 然后现在腿就疼。然后刷完这个吧，又出别的，哎，男人怎么怎么地，做什么什么什么训练，哎，我说行了，开始吧，搁家叽里咕噜一顿练、练完之后洗了个澡，浑身就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
0: 你都200年没见过身了，你还敢那么练？
1: 哎，但还行啊，在居家练。

0: 练习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但那个练习有用吗？我觉得多少有点用，
0: 总比不动比不动强。
1: 对，总比不动是强很多的。
0: 你要说上这个跟健身房这个专业训练比不了，但是在家运动它动它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那个跟大家说，大家都觉得哈，就是很多人就问我们，每次一想去健身的朋友，第一句话问我做哪个运动不伤膝盖，所以我就哎两个小白的两点表现，第一点是问做什么运动不伤膝盖，第二点问怎么瘦肚子。
0: 对对
1: 你就是这两点都做不到。第一，我说不动弹最伤膝盖啊。
0: 那天
1: 坐着最伤，
0: 跟我家亲戚唠嗑，然后他说这个这两天天天做，一天做200来个仰卧起坐，说哎感觉肚子老紧了。我说那你那不是紧了，你那是拉伤了。我说那么不可能，你这动起来他就直接肚子就瘦了，不现实。我说
1: 不可能，
0: 那为什么感觉这么紧那么绷呢？我说拉伤了嘛，疼他就拉伤了。
1: 就是所有那个练习腹部的动作啊，就是它只是说能练一练你的腹肌，就是能让你的肌肉吧，就是稍微好一些哈，就练腹。但像我们女生，很多人问过，哎，那我天天做那个仰卧起坐，这么那么的，能不能让我的腰变细呀？我说你频繁的练腹，你可能会把你的腰练粗。完，大家就不信了。说那咋的呢？我说你腰那个你的腹部没有腹肌的时候吧，你可能会有一个腰型，但你有腹肌了之后，因为你那个就是会强壮一些，女性练腹练多了就会把腰练粗。
0: 嗯，
1: 所以你想要你的腰变细的情况下，你就不用刻意的去练腹啊，你就可以去练练你的肩呐、背呀、臀呐、腿呀，自然就把你腰腹那些小脂肪啊就慢慢的给你代谢掉了。
0: 对，
1: 然后呢会变得细，就是会有腰型会细。但你着重的去练腹的话，你会变成上下那个一般的那种情况，就是差一些。因为男生练腹练得比较好，他们腹肌比较明显，轮廓比较明显的时候，他们上面都是特别宽特别宽的，所以显得是很细的。
0: 好了，这就跳过健身话题啊。小鹏是不是改名了？变小鹏剪影了？
1: 哪呢？
0: 都过去了，你就跟光哥白话了。小鹏剪影说了，在地上雇佣最不伤身体，
1: 不伤膝盖。
0: 啊，据说身材好是天生的，整啥都没有用，就别努力了。
1: 嗯，
0: 也不是，你其实好多都是那个后天练出来的。
1: 对对，就像我
0: 啊，这是另一个号。
1: 啊，另一个号，对，他还有个什么什么号？
0: 啊，上班好，上班坏。
1: 上班
0: 坏啊！
1: 今早一听说上班，差点人没过去。这是得有多坏上班？啊，那个身材好，有一部分天生的那个就是骨骼发育的，
0: 那是比例是天生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坏是后天练的哈。
1: 就我就是很明显的，你们没看到我从前是啥样的，我就是练出来的，好像是夸我现在身材好似的。
0: 给你个表情啊，
1: 不好吗？
0: 很好呀，好棒啊！
1: 都这样了，别气你妈啊！
0: 好了。今天早上其实这个好多人上班心情不好啊，反正我还真还行。我说为啥心情不好，就是早上起来看这个天儿我就心情不太好。
1: 嗯，
0: 你看昨天前天的天儿多好啊，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呢。
1: 对，我昨天特意刷车。
0: 然后这一到今天又开始滴的雨，这一起来心情就不好，一想到还得上班哈，就心情更差了。
1: 哎，我昨天看到一句话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得去接受你人生出现的各种不如意。如果下雨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如果天下雨了，那么你就想我是穿雨衣，我还是打雨伞，我还是坐车，我还是走路，你就这么想就得了。你千万不要埋怨它下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过不去自己心里面那个坎儿，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执念放不下，所以我们能选择的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去埋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儿。
0: 对
1: 啊啊，下雨了咋办？那下呗，
0: 睡呗。
1: 那就像我似的昏过去了，直接。
0: 今年为啥不热？哎呀，这天太烦人了，说热不热，说冷不冷。昨天给我热的够呛，打开空调又给我冻得够呛。完了关空调又热的够呛。
1: 不是
0: 这
1: 天能开了空调啊？
0: 开了吗？昨天太热了嘛，就搁家躺着一身汗。我说那开着空调吧。
1: 嗯。
0: 结果这一开，好嘞，冷冻够呛，冻跟大冰块似的哈。
1: 下雨天就要睡觉，来吧。下雨天你们最喜欢干什么事儿？下雨天的时候，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哎呀，说句掏心窝子话，二位的主持风格呢非常，在非常好，把调侃脱口秀两个词儿发挥的淋漓尽致，要解压上这儿来。
1: 那，哎呀，这空调开了，躺平了。
0: 对，天闷，这两天是特别闷。
1: 啊，
0: 你要说下雨吧，你一下子哗啦下一下完事儿了，那么地儿了，就稀稀拉拉的。可这没完没了的，烦死了。
1: 哎呀，昨天呢就是有这种感觉啊，就下

0: 下雨天东北人约酒，对，下雨天对咱们豆腐房没有什么影响吧？该吃豆腐是不是还得吃豆腐？
1: 那不耽误，
0: 是尤其搞对象的时候吃豆腐。
2: 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哎呀，今年这雨下的给好多那个都下涝了哈。
0: 嗯嗯，
2: 这前两天整节目还说呢，
0: 涝
2: 让这个农技专家教咱们这个涝了怎么办，怎么整哈？
0: 嗯，涝了咋办？上地里抠水去。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农作物急需要来几个大晴天，热的死去活来的那种，这样的可能会有利于它的生长啊。
2: 啊，他们这有个铁律，最近一个来月都是这样的模式啊，上班前把前一天晚上的雨都下完了。
0: 那你们的雨可人性化。
2: 下班到家再下一轮雨。
0: 对，你们的雨怎么这么就那个贴心呢？
2: 主要不耽误你上班。
0: 嗯，多好啊，这个雨一看就是那个老板给钱了，可能是流须了吧。嗯。
2: 下雨天没人出来买豆腐。
0: 啊，对，也有点影响。下班到家之后，开启新一轮的下雨模式。哎呀，这个雨绝对是一个贴心的雨。
2: 啊。
0: 有没有人喜欢在晚上的时候下雨？
2: 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下雨。
0: 你就不喜欢下雨天？我喜欢。
2: 哎，我啥时候喜欢下雨呢？就是比如说咱出去干活去，干点什么体力活、体力工作，这时候下雨了，说不用去了，哎，这时候我喜欢。
0: 就是上周咱们不去拍那个上六顶山左岸拍视频吗？那天就极其盼望下雨。
2: 但后来一想不行啊，周五那天我在想，我说早晚得干，别周六周日加班，
0: 对对对，
2: 赶紧拍吧，
0: 赶紧拍啊。然后啊，那个我们是周三我们去看场地吧，就想周三立马就拍，马上就拍。然后就下午呢就看预告，就说有雨，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好像够呛。那天吧我这个人状态就不太好，我们就真挺盼着下雨，结果12点半准时下雨了啊，下雨了。后来呢老秦说
2: 咱是周四去的，周四上午去的，
0: 哪呢，周五拍完做的吗？不是，
2: 对，周四上午去，周四没拍上，然后周五去拍的嘛。你都失忆了吧？
0: 周三哥，周三上午去看场地，然后下午没拍上，周四下午拍的，然后周四晚上我加班做，我在家做的，周五你来加班做的。
2: 完了，我失忆了。
0: 想给你两个，你怎么说我整的我呀、啊？
2: 完了，那是我哈、
0: 啊。是你，然后那个我们就等着这个下雨，哎、啊，他就真的下了。等到1点半的时候雨停了，当时老秦就说雨停了，走啊拍去啊，我就顺便问了一句话。我说大哥咱有词儿吗？他说没词儿啊，要啥没啥，就去拍摄去了，到那儿现组词儿啊。我说怎么现在咱们工作都这么牛吗？不需要词儿，不需要文案，不需要策划，我们上就开拍呀。
2: 嗯，尤其
0: 直接化妆就开拍。
2: 尤其这两天这个为了拍摄哈，天天学剪辑手法，结果这两天抖音天天给我推各种各样的剪辑手法。
0: 我跟你说，
2: 什么教学，我说完了，我都不想看了。
0: 你们关注我们这个，我估计今天可能会发这个作品啊。我们这个作品呢是那个贺哲做的啊，就是我们其中我只是做了其中的自己的这一小块，大部分的特效都贺哲做的。然后他一边在那儿加班做节目，我就一边在旁边给他鼓劲儿。贺哲性价比是真高呀，真高呀，真高。
2: 啥用啊？你得上领导那儿说，那贺哲干太多了，该给点钱了。
0: 他天天直播说他也不给呀，别犟嘴，女生永远是对的，对。我昨天看那个视频还说呢，男女朋友吵架了，男生给女生道歉，就说一句我错了，然后就完事儿了，就得完事儿。女生呢，如果是做错了事，女生说一句我错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
2: 这要不完事儿就完事儿不了了哈。
0: 只说一句我错了，然后呢就是什么耍脾气、更不开心、哭闹作，然后那个最后变成你不爱我了，你不喜欢我了，然后那个都是你的错，最后男生变成我错了。
2: 所以底下评论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谈恋爱？为什么想不开要谈恋爱？
0: 啊，就是男女生谈恋爱的时候，说夏天是那个下雨天，不是适合搞对象吗？来，大伙儿说一说啊，男女朋友吵架的时候一般什么情况？就女生的逻辑，说我不找你，说明啊。我如果没有主动找你啊，贺哲，如果我没有主动找你的情况下，就说明呢，我是第一，我是那个比较忙；第二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主动找我，你没有主动找我，我为什么要主动找你？
2: 对。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我说你说这个事儿你要去干啥干啥，我说你随便的情况下，那就是说相当不随便了，对不对？还有啥？
2: 你看他说啊。这个男生直接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也不至于拐这么大个弯儿。那我告诉你，你直接说的话就会回一句一点不真诚，我都没走心，
0: 对，
2: 就不想跟我说话了。

0: 就是女生，然后这比明明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吵架了是女生的错，女生可能会说一句我错了，然后这个接下来就会开始又哭又闹又耍又作，最后演变成你不爱我了，你的人是会变的，你不喜欢我了，怎么怎么，就男生说我错了，
1: 太难了啊。上午好，上午好。
0: 嗯 ，Hello， 你好。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今天陪伴你们的两位主持人依然是贺哲和于迪，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啊。刚刚呢扯了一些没有用的，主要呢就是说今天的话题，下雨天了你们都会怎么办，怎么来度过。我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晚上的雨，尤其是狂风暴雨，但是那阵儿你已经下班在家里面待着了，外边乌云密布，嗷嗷的雷暴天气，但是你已经在温暖的家里面待着了，
2: 对，
0: 这种感觉是挺好的哈。 好啦，下面时间我们来说说马上要开始的7月1号我们将会产生的一些好事儿啊，来听听看都有什么。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啊，咱们在7月1号可能会有一笔额外的收入，这可能是跟咱们工作上班族会有一些关系的。别下了，天天下雨烦死了，就刚说这真的是烦死了。哎呀，但是咱不说那个事儿吗，就是下雨天咱们没有办法左右这个雨到底下多久，咱们只能选择是打伞啊，还是穿雨衣啊，是开车还坐车呀，是喝酒啊，还是打麻将啊，还是说睡觉啊，咱们就这么选择就行了啊。改变不了天气，咱们只能从自己做起，把这个下雨天过得更加快乐一点。实在是无聊呢，就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侃一会儿也是不错的啊。啊，
1: 那个狂风就你就呜，有一只海
0: 燕
1: 让咱俩见面。这是怎么说的哈？
0: 就好了一，
1: 就好了一天。就昨天，哎，昨天一般，周六不对，昨天还行。
0: 昨天还行，
1: 昨天
0: 稍微有点热，
1: 还可以哈。
0: 真的，但总体来说，这今天预告的不是说下午才下雨吗？
1: 咱这天气主打一个就是不听预告哈，
0: 就是
1: 不听劝，
0: 对，就随便改，随便改啊。可能是也从另一方面映射了今天所有那个上班人的那个心情。
1: 对，你看宝哥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左右不了天气就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
0: 对，就是你改变不了周遭，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硬性的事情，那咱们就从自己做起，自己改变起啊。就像谈一段恋爱，就这个男生就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满足不了你的需要，那你不要他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啊？换人。好，谢谢大家
1: 啊。这个今年每年的7月1号是这个公积金一年一度存期的日子啊，结期后利息会直接打到公积金的账户上，哎，所以说这个马上后天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笔额外的收入啊。那么什么是公积金存期呢？
0: 等会儿再说。他说鱼讲话了，那我想啥时候下我就啥时候下。那可不咋的，人老天爷说的算啊。一说了啊，还有一句话就这么讲，说如果老天让你事与愿违，那说明他自有别的安排啊。就是也就是说今天早上为什么把这点雨调到今天早上来下了，说明下午他可能是干别的事儿去，不一定有功夫给你下雨，先提前下了吧啊。就是很多事情你做不成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你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突然差点昏倒，不是我昏过去了，昏过去了呢，老天爷让我昏过去了，我在家里面没办法磨蹭了一阵儿，我就成功的避开了那一段交通的堵，哈，拥堵情况。
1: 对，
0: 我一路畅通来到了单位哈，和你们见面。好了，
1: 和你们见面，和你们
0: 陪你做节目。
1: 好，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存期呀，是指这个存入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这个利率计息，每年结算一次。按规定，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未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归其个人所有。那么结息日呢，是每年的6月30日，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日至本年的6月30日。利息一般在这个7月1日就到账了啊，具体时间请以咱们本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为准。哎，这个具体的计算公式就不跟大家聊了，就是我跟大家说挺那啥的，挺多的，因为今年给改革了，以后这公积金的利息越来越高，同时这个公积金也能 在未来可以交什么物业费呀、取暖费呀、
0: 啊、
1: 车库的管理费呀、
0: 嗯，
1: 物业费不行，取暖费和车库的这些租什么什么钱都可以用了啊。这吉林省还没出呢，但别的省份已经出了。
0: 嗯，
1: 所以说别着急。
0: 他说这个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小宝说村医啥时候能给一血一金也好呀、啊？哎，说到村医，真的是，村医是不是归咱们那个乡镇的卫生院来管辖？村医可能是没有，是不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保险啊？
1: 应该是没有哈。
0: 嗯，这个事情，哎呀，俺俩说的不算呢，我俩
1: 得慢慢反馈、啊。
0: 对对，我们帮您反映一下，咨询一下。估计这个问题，这相关的政策信息，这个问题咱们地方都做不了主。这个事情就得等到咱们国家什么时候有了这方面的政策才能有。
1: 嗯。
0: 没有招，这个可能说更多的是一个奉献哈，更多的是一个奉献、
1: 啊、
0: 嗯。
1: 这个公积金利息的查询方法啊，线上就是咱们本地就直接搜这个微信公众号，搜这个延边住房公积金、
0: 嗯、
1: 或者用支付宝搜，同时都是一样的哈，或者在咱这个政务服务 APP 啊进行查询，咱本地的最简单就是这个延边住房公积金，点进去之后人脸识别就可以了哈。
0: 嗯，
1: 线下查询的话就是到咱们这个公积金管理大厅的自助终端机进行查询。哎，现在这个余额啊，除了可以购房还贷，还可以支付房租修缮住房，而且还能在失业生病时作为应急资金可以取出来啊。
0: 哎，就是公积金，
1: 这都是新出的功能。
0: 对，公积金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它很多的政策大家都不太了解。每年它有新政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会邀请公积金的相关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解答，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给大家宣传有关公积金的事儿。因为毕竟呢，上班的朋友比较多，大部分人都有公积金啊，就是包括现在很多企业也都在交公积金，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公积金的用途非常广泛，而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能多少的，就知道买房，而且你不会知道自己那里面到底有多少余额，这个也不太知道，像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只知道退休时能把那笔钱拿出来，曾经呢我们就觉得用来买房挺不错，因为退休拿钱，钱不值钱，还是买房子吧，攒了房子多值钱呢。
1: 万万没想到买了房子房掉价了，
0: 房砸手了
1: 这真没招了，
0: 这真是苦心苦业的半辈子挣了一个房。
1: 人网上不说了吗，这个
0: 最贵的时候买的房，
1: 为了结婚、
0: 嗯、
1: 赶紧买个房，赶紧买个车、
0: 嗯、
1: 又跟女朋友这个那个买什么买了金子
0: 啊，
1: 结果正好了哈，房掉了，车掉了，金子也跟人掉了，完了还有那个囤银子的哈、
0: 啊、
1: 贷款囤银子、
0: 嗯、
1: 就30多块钱买进，现在10多块钱
0: 就像买东西你买完就降价，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就像前两天这个看手机也是哈，尤其前一阵刚给那个买完手机、
0: 嗯、
1: 买完手机之后发现这两天便宜呢1-2千块钱哈、
0: 嗯、
1: 我说这真是不能想啊，
0: 就是
1: 就是花了钱之后你就享受当下，
0: 就买过了就不能比价格啊、嗯、就是你买完车到手就掉一半价，那你上哪说去啊，
1: 这没法说理啊，所以说这个心情啊是自己决定的，不要被这个客观因素所影响、啊、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去想
1: 越说越生气
0: 别搁这洗脑了。
1: 好了，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刚刚说到村医这个事儿啊，我们提到了就是延边州有这么一项就是政策，就说年满60周岁而且连续服务满10年的退岗村医，每月可能会发放这个300元的养老补助金啊。然后呢，就说到这个300块钱这个事儿，确实是，我就这回我明白了，小时候我有过这个想法，我说为什么我们屯儿的村医还种地呢？他都当大夫了，他怎么还种地呢？他有时候你看病找不着他，他种地去了，他就种地。那当然了，如果不经营自己的营生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糊口的，可能光靠村医这个角色哈。
2: 那可不咋地。
0: 所以村医还是挺不容易的，向你们为我们这个全村的朋友做出的贡献说上一声，你们辛苦啦，就是无私奉献啊，属于跟我们似的。
1: 咱不是一个无私奉献啊。
0: 是啊，你都性价比多高了。
1: 我是一份钱干的

0: 活多，他们是干的活多，钱少哈，
1: 真是
0: 性质不太一样。
1: 对对对，话说回来，就是那个昨天我们去，那个我去买咸菜，哎，卖咸菜的朋友还问我呢，说那个直播是不是一天挣老钱了？我说哥，你从哪看着我们挣钱的？我们都是公益的啊，我们就是节目，这是我们的工作，朋友们啊，我们就是指工资过日子。但是虽然说我们工资不怎么太高吧，好像我们还是能养家糊口的，嗯，没招啊，不种地养不了家口，确实是。嗯，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想过这个事儿，为什么他就不直接当大夫，他都懂得那么多的医术，然后还要去种地？确实是如此啊。但我相信，随着这个国家的各方面发展，这个配套的相关的保障也会一应落实到啊。只不过或早或晚而已，慢慢来，别着急。我们也呼吁一下，能够给我们的村医提供更多的保障啊。
0: 是的。
1: 当然，这个领域因为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评论或者是怎么样了啊，我们就不说过多，万一说的哪个啊的不对呢，就也不行啊，这个领域不太明白。好啦，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欢迎收听前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新闻资讯，还有我们的娱乐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进行弹幕互动哈。
1: 对，直播间啊，两部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76也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谢谢主持人的呼吁，有事儿找我们，有事儿找俺俩，好使啊。
0: 对，
1: 嗯，你多少
0: 肯定给你办，好不好使不一定啊。
1: 对对对啊，欢迎广大的敦诚人民，我们是更好的服务于百姓，我们希望我们开通的这个直播能够更好的为你们服务，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困难，你想咨询的问题，我们都会帮您做一个相关的反应。当然如果你心情不好，你说想上这儿来发泄一下自己的坏情绪也是可以的，我们都能温柔的接住，给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啊，给个养老保险就行了。其实你没发现现在这个养老保险很多一大部分是咱们自己，也有一部分在那个啥，
0: 对，自己也得交那个合作那个叫什么什么医疗，
1: 对，合作医疗你们肯定都是有的，
0: 对，
1: 那是医疗保险那类的，养老保险就是一直没有交过的个人的啊，
0: 主要是你交这个养老保险它没有基数啊，你们现在就是它得有一个发放基数，所以说只能交那个合作的，是这样的。
1: 啊，交那个合作自己就需要交很大一部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自己交那一部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它不好整啊。
1: 嗯，小牛犊串串香大片涮肚烧烤，你好，你家在哪儿啊？
0: 说到这儿馋了，
1: 好久没吃串串香了。哎呀，贺哲呀，以后你少说点我那个老了什么这类的这些吧，我好像越让你捣鼓我越老呢。
0: 越说越老。
1: 那呗，好，那个刚刚是无与伦比说想听东北民谣，这首歌好像贺哲正好会唱，一会儿呢我们就让他给你们唱一遍啊，别着急，等一下行不行？还现在咱们就唱起来啊。
0: 等不动了，困了。
1: 来。
0: 啊，来什么？不等一会儿吗？
1: 我寻思现在就可以唱了。
0: 是
1: 吧，
0: 困了
1: ，
0: 我已经要昏迷了。
1: 那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今天这个具体的就是说一下加拿大队史首，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16强，这是在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补时第2分钟，欧斯塔基奥破门，最终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就是他们已经进入16强了，是吧？啊，挺厉害啊，因为这是首次的进入16强，这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再来说这个相关的，嗯，我们看32强的席位已经全部落定啊，这是昨天的，那应该没有了，因为已经产生16强了，开始啊。
0: 在第5条啊。

0: 好了啊，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娱乐环节啊，开始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今天星期一都比较犯困，我们就不说一些创疼的了，我们赶紧的嗨起来。糖果睡醒了。
1: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What？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

0: 绝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好，到了我们分享音乐的时间啊！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无与伦比点播的歌曲，叫做《东北民谣》，来自毛不易。让我们安静下来听一听。

后贺哲的忠实粉丝月黑肉他说贺哲又脱岗了，你上后面站着去。远去的列车啊，我们一会儿给你播出远去的列车。此刻呢，您看到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调试我们的那个时间啊。刚刚也给你们问了一声好。一会儿为你们播出远去的列车，我们先来听这首东北民谣。这首歌呢是2019年毛不易在实习期间完成的创作，而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唱我们东北民俗的歌曲，比如说冰雪啊、年俗啊，是以这个为底色。但是它的内核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令人唏嘘的故事，说的呢是一对东北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孩外出打拼之前曾经许诺次年春节就回来娶这个女孩，但是却一去不返，女孩痴等一生，等到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之后，仍会把每年的春节爆竹声当作爱人归她娶来的信号。所以这个歌曲我都不知道它竟然讲的是一个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哎呀，讲的是一个渣男啊，外出打拼之前说第二年春节就会回来娶你，结果等了一生也没有把他等回来，等到自己到老年有了一定的这个智障的情况之后啊，每年春节爆竹声都以为是他的爱人要回来娶他了。

0: 原来我真以为毛不易唱的声音就是一直就是很低沉很凄凉，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唱的是咱们归乡在外的，就是那个远在外乡的游子没有办法回家过年的那种心境。
1: 想多了，
0: 实际上他唱的是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等了一生也没有等来他的情郎回来娶她，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正月正变这个爆竹响起来的时候，还以为我的爱人回来了。我觉得这个等待啊，应该是一段感情在一段感情最难经历的就是这个等待。之前我们有过烟花易冷那个作品是吧，烟花易冷那个作品讲的同样也是等待的故事，我等了你一生最后也没有把你等过来。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听下面那首歌，也是来自黑肉点播的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啊，不用您点关注，不用您点灯牌，随意的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把这首四喜丸子的远去的列车送给你们。

听友说这首歌能够循环一天，不客气啊！大家想听什么歌，赶紧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点播啊！我们总会有一首歌会一直让你循环，因为这首歌里可能唱的某一句歌词正好戳中你的心，正好切中你的点，可能也包含着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既是这个送别场景里面的一段画面，也是离别和人生过客的一段隐喻。他唱的是站台上的不舍，无法挽留的遗憾，还有对过往慢节奏生活的一个怀念。我发现这位歌手的声音很有故事感，很有诉说感，有些人的这个声音画质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故事感，只要张嘴就能够走入你的心情。

0: 崔老师，你们台伙食不错嘛？这个伙食这个事儿是食堂对那个无语的你都说食堂都黄了，你上那说去，来我给你开话筒。
1: 不要搞
0: 笑。去那个位置归你。哎，这是俺们从小伙食就好啊，从小伙食就好。流着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直播间你们看到的我身边这位小绿儿啊，他呢是我们台里面技术大拿啊，我们全台的所有的那个设备维护管理和我们这个所有的技术支持都是他一个人在做，不是不是，他和他的团队在做。OK。辛苦了哈。
2: 为人民服务。
0: 好，是刚刚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啊，我们这个大家目前所看到的，能看到我们在这直播跟你们见面呢，跟你们在这儿哇哇的音频呢、视频呢都能看到啊，都是他们这个技术部门给我们整的啊。
2: 嗯，说我在技术大拿前可以沾沾自喜了。是啊，他坐这我就开心。
0: 他一坐这个啊，我顿时我就觉得我那个，哎呀，
2: 瘦了。
0: 不是。
2: 在他面前感觉自己瘦了，
0: 他走了吧，听不见了。
2: 人现在直播间外面瞅着呢，看你怎么屈屈我。
0: 我跟你说啊，小马就是往这一坐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啊，这确实哈、啊，这我要天天跟那个马俊做的嘎播啊，有节目肯定是有意思，但是指定看的人少。

0: 这个画风啊，怎么也不如你坐着夸瞅我得劲儿。哎，那你说你要换个别人啥样？我就不知道你和夏天坐着播的时候什么画风来着？
1: 不知道，我都忘了，我都选择性遗忘了。
0: 好，这真事儿的，谁家孩子谁自个儿心疼啊！我要不是心疼贺哲这个可怜样啊，我今天说啥我就在家休息了，休假了。岁数大了，真是挺不容易的，强巴火爬了这个单位啊，爬了这个节目当中来。朋友们可以继续在直播间，我们还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有什么想听的歌，赶紧在直播间来点播啊！第一，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歌，哎，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是来自历代《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歌曲。他说新版的《倚天屠龙记》开播了，有人看吗？
1: 一点兴趣没有。
0: 这已经是
1: 一点都不想看啊。
0: 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拍摄的第14个版本了。
1: 对
0: 呀。那么这个众多版本当中，你最心仪的是哪一个呢？来啊，我们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最近也被人翻唱的啊。有首歌叫《小老百姓》，只要太帅了，不是谁都能当主持人的。这脱脂牛马都不容易啊！来，大家来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吵。
1: 有首歌叫《小老百姓》啊，无与伦比的咋了？发工资了，19号发工资发完了，现在都进入青黄不接的阶段了，工资花完了。我是说我们的视频发了，大家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啊。可能现在我们这个
2: 抖音号发，
1: 抖音号已经有了，我看一下啊。抖音号已经发我们这个作品了，你们看一下，我们老搞笑了，老雷了啊，雷死了。哎呦我天哪，我给大家找找给你们看啊。你们今年要是出台历，我高低整一个，我就是不行咱整个台历卖一下子呢。哎，这是好主意哈，出个台历啥的，来给大家找一下到底咋回事啊。

0: 没发呢，抖音还没发。
1: 啊，抖音没有啊。
0: 嗯。
1: 你们今天来关注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啊，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做的那个视频啊。
0: 精神病一样，对不对？
1: 天上掉下个猪八戒，可以干一下，可以看一下，特别搞笑啊，也是体现贺哲制作手法的。
0: 也没啥手法。
1: 昨天我发完我的那个视频啊，发完我视频底下有人评论说我好小一只，我说是啊，同事说我是手办了。
0: 这玩意儿得分参照物是谁啊？你在我俩旁边，这个
1: 跟
0: 手办似的了，
1: 跟手办似的，你就站他跟前儿，老小老小的，老吓人了。后来他们说，怎么到你自个儿的时候，怎么不瞅着你的买呢？我说那不是没有参照物了。但是啊，拍我们三个的时候吧，是老秦给拍的，他就是这样拍的，俯拍的，拍的特别矮。然后拍我的时候，贺哲给我拍，虽然贺哲身高非常高，但是贺哲能够把
0: 那
1: 个腿撅那儿，
0: 我是撅那儿
1: 拍我，所以拍的我比较高一些。辛晓琪的声音没错，来自辛晓琪《倚天屠龙记》版本的，叫做《两两相望》啊，这首歌叫《两两相望》。我们最后呢，来给那个是刚刚谁点的小老百姓给你们放，来再来听听啊，辛晓琪这个版本的《两两相望》非常好听。

贺哲出来了，出来了，一定让你看贺哲。贺哲，好好站上，立正，少些。啊，刚刚我在这个，我来到直播间了，大家看一下，第一打头的那个人是我啊。那我发的是我个人的抖音号，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多钱干多少。来啊，节目最后把这首《小老百姓》送给大家，是陈星明的作品，是不是？还是不二的，不二的吧？我们听不二的，我听这个不二的这个名字，看他发行的时间啊，感觉应该是比较新一点的歌，2024年，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这首作品。

0: 后来可是就啥事了，我爸16岁扛大包养活家里那几个，那时候多打一手6段的家伙都偷着了，打饭那熟对他有恩，他记了人一辈子好。我说因为啥呀，他说因为真是吃不饱，攒点粮票就等过年家里小的得吃好，反正我没吃过包饺子用肥肉鱼肉圈。这时代变化太快了，家里都让考大学，为了以后有出息不再让人穿小鞋，找个正经工作。
1: 哎，这歌太好了。你吃过那个猪肉鱼肉圈的饺子吗？
2: 没有。
1: 我们小时候
2: 吃过鱼肉圈，但没吃过饺子。
1: 哎呀，这鱼肉圈我也吃过。我鱼肉圈我吃过，小时候没有零食，咱们吃鱼肉圈，我们吃鱼肉圈。
2: 是好多。
1: 对，
2: 喝了我就非嚼的嘴里垃圾的。
1: 啊、哦，这歌谁推荐的？这么有品味。
2: 对。
1: 嗯呐。那太好了，就是说俺们东北的事儿啊！你再不回家吃饭，我揍你了！你是不是找揍啊？
3: 我爸说咱老李人就得考大学，但爸为啥我一毕业就找不着工作？90年代东北职工下岗，到了21世纪，现大学生连事业编门槛都迈不过。
1: 他说贺真收身成功，就是看有没有参照物，是不是？完了，今天大家是不是格外的感觉贺哲又瘦不是又帅了呢？
2: 我太有参照了，是不是？
3: 国考
1: 现在觉得贺哲呀，明天就算是咋的你也给我爬了。我们广大粉不是我需要你，是广大粉丝需要你啊。
2: 行，我尽力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这首歌叫《小老百姓》啊，非常好的歌，就唱我们东北的歌啊。感谢所有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一，没想到这个数据还挺不错的，感谢大伙儿，明天见。
4: 分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男20岁大学生暑假兼职2个月能吃苦耐劳，性格脾气好，有过大排档服务员。

包装快递、夜市烧烤经验，学习能力强，学习快。薪资呢要求不高，月薪2000左右，干活麻溜利索。电话呢是1984375744519843757445。

出租学区房，新装修的四楼，62平，家电齐全，南北通透，适合陪读。联系电话是150-4330-0297，150-4330-0297。

0: 诚聘，那电话服务人员，助理要求呢是年龄25到60周岁，有责任感，爱学习，人品好，每天工作2个小时，时间自主，收入呢有保底，上不封顶。每天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8643283733，18643283733。
1: 挤兑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的一个门市挤兑，位置非常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是100平米，联系电话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出租位于实验小学附近，下楼就是这个中心城大卖场，交通便利，设施齐全，可以拎包入住，90平方，采光好，是3楼，年租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744320300，18744320300。

招聘呢，桶装水业务若干，全职兼职都可以，绩效工资、时间自由，有经验者有渠道，有资源者优先。电话呢是0433-662-6888，0433-662-6888。

该楼出对彩票站站前市场附近，地理位置优越，96平方，门市售价是29.8万。门市里呢有正在经营多年的彩票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对10000诚心买可以详谈，联系电话是13596546988，13596546988。

出租光明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那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号4335-9277，18号4335-9277。

0: 化肌肉分割厂招聘杀鸡手两人，割这个锁口一人，那么压一天后日结是200块钱，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前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使不按规定的话，第一天工资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块钱从工资里扣，要求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眼疾手快。眼快手快，那么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1: 招聘后厨炒菜一名，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月薪呢是5000，勤杂工，煮面加切菜，煮面有自动煮面机，每月呢公休2天，不休给钱，满勤呢是2000，月薪呢是3500，综合薪资是4000。服务员一名，满勤呢这个还有公休2天，不休给钱，月薪呢是3500，薪资呢也是4000以上。

手机销售营业员两名，工作内容呢是数码产品销售、顾客接待，要求25到35周岁，长期稳定全职，有销售经验优先，综合薪资呢是5000到10000，电话呢是18243347905，18243347905。

0: 实木家具厂招工，这个家具厂木工活，然后这个有打磨、叠纸壳、零活，上下班呢都有通勤车，中午管饭不压工资，地点在老开发区四季花城附近，联系电话是136-2070-6241，136-2070-6241。液化气站招聘充装工、配送员，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服从安排。联系电话是189-0467-7887，189-0467-7887。
1: 招聘长白山云顶市集呢，雅朵新店招工，前台一名，班次呢是白夜休，那夜这个白夜休，月休充足，薪资呢是4000到6000，包吃住，缴纳五险，节假日呢3倍薪资，客房保洁一名，底薪呢这个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那薪资是5000到8000，五险加上工龄工资加上带薪休假，包吃住。电话呢是13844986073，13844986073。
0: 独家出售子于二楼62.26平精装没怎么住过养老陪读的首选，性价比非常高，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0: 3305院内4楼面积呢是52.56，全屋呢新换的地板，断桥铝窗户，冬天呢功能好，南北通透，售价呢是10.5万，电话呢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1: 物流招聘招卸货的师傅、送货的师傅、文员还有做饭工，有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50-4335-1973，150-4335-1973。

0: 诚聘店长，养生馆诚聘，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下午4点半，中午休息。工作呢简单易学，不耽误接送孩子，有无经验均可。半年以后呢有保险，那电话呢是18844381462，18844381462。吉林舒美医疗科技招直播的运营、拍摄的剪辑、主播、电商运营、平面设计、商培的商业的这个培训讲师、理疗的店长，福利待遇呢是基础底薪4000到5000元加团队分红，工作时间早八晚五，单休和法定假日，入职呢给缴纳五险，公司配备食堂四菜一汤，办公地点呢非常的整洁舒适，团队的氛围也好，本科以上毕业生及有颜值的纯小白可以从零培养，有能力者可以自己开薪资，轻松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1: 出队棋牌室，位置适中，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求职女，19岁，干过奶茶店和前台的收银，想找一份服务员或者是前台的工作，能够长期干，可以干夜班，能吃苦。联系电话是13244338115，13244338115。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在空调房里也会中暑呢，警惕呢冷中暑好找上门。在炎炎夏日呢，当你在烈日下被烤的是大汗淋漓，转身呢冲进20度的空调房，或者猛灌一大口冰镇饮料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瞬间活过来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正让你的身体悄悄地拉响警报。近年来呢，一种名为冷中暑的现象频频地登上了热搜，不少年轻人呢甚至因为这个事情呢也被送进了急诊。今天我们就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哈。

男子走出空调房，一下就冷中暑了。为什么空调26摄氏度比较好呢？从低温空调房到室外的高温环境，从酷热的室外直接扎进空调间，或者出汗后立即洗冷水澡，使用大量的雪糕呀、冷饮等等，人体呢不能迅速的适应温差的变化，就可能会出现冷中暑。那温差越大，冷中暑出现的几率就越高。那医生提醒呢，空调26摄氏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从室外进入空调房前呢，先在阴凉处休息一下，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温度的变化。出汗后呢，不能立即就洗冷水澡，建议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个10到15分钟，再用冷水洗澡。那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冷中暑呢？很多朋友啊对此感到困惑，中暑难道不是因为热吗？怎么还能被冷到中暑呢？这个事实上啊，冷中暑并非标准的现代医学的术语，在中医的理论中它常被称为阴暑，它的本质呢依然是中暑，是体温调节系统在剧烈的温差下罢工的结果。而当人体长时间的处于低温的空调环境中，体温调节中枢会误以为环境凉爽，从而进入省电模式，毛孔紧闭，汗腺停止工作。此时呢，如果说突然的暴露在高温室外，身体的散热机制根本就来不及启动，导致体内的热量呢疯狂的蓄积，从而会引发头晕、反胃、浑身发软等症状。反之呢就易然了，如果说在户外运动后大汗淋漓，然后呢马上就冲进这个低温房间，或者大量的摄入冰饮，低温刺激会导致皮肤血管急剧的收缩，汗腺分泌骤降，同样呢会让热量在体内无处可逃，诱发恶心、腹泻等不适。

冷中暑都有哪些症状呢？它的迷惑性极强哈，初期症状呢常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肠胃炎。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在冷热交替后出现以下表现，请务必警惕：突然呢感到头晕目眩、头痛欲裂，那甚至伴随恶心、呕吐、浑身乏力。明明呢在高温下却不出汗，反而呢冒出冷汗，手脚发凉，出现呢腹痛、腹泻或者伴随鼻塞、那流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尤其呢，需要重点防范的就是这几类人群。首先呢，是老年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剧烈的温差呢，刺激非常的容易导致血管发生急剧的收缩或者是痉挛，从而呢诱发急性的脑梗、脑出血等这个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此外呢，那些需要频繁穿梭于室内外温差环境的户外工作者，以及在游泳后立即置身于高温暴晒下的人群同样是冷中暑的高危群体，在日常防护中必须要格外的谨慎。那科学防暑一定要记牢七要七不要。首先呢，就是七要，空调呢要调至26摄氏度，避开风口直吹我们的头、肩、腰腹和膝盖。第二点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进空调房前呢，阴凉处歇3到5分钟，并且呢，把汗擦干。出门前10分钟呢，关空调，开窗适应温度。还有呢，就是空调房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运动出汗后先擦干休息，少量的喝些淡盐水或者是温水。还有在我们大汗之后要休息1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和泡脚。户外的汗湿衣物要及时更换，少量多次喝温水或者常温的电解质水。每日饮水呢要大于等于2.5升。七不要，不要让空调出风口呢直吹头部、肩颈、腰腹以及呢关节部位。不要呢满身大汗时直接呢进入低温空调房，不要长时间呢紧闭门窗不通风，也不要久坐不起。不要呢剧烈运动后大量的猛喝冰镇饮料，不要呢浑身出汗后立刻洗冷水澡、泡冷水脚，不要呢穿着汗湿衣物进入空调房间，不要呢只靠冰水来解渴。那么万一中招可怎么办呢？如果说你的症状是轻微，那我们立刻离开低温的环境，到通风良好、温度稍高的地方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切忌冰敷和喝冷饮，可以适量的饮用生姜的红糖水、姜汤或者服用藿香正气水，帮助身体驱寒发汗。倘若休息后症状未缓解，甚至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剧烈头痛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20救护，切勿拖延。掌握科学的温差管理法，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才能在这个夏天清凉又安全。

0: 阻止你变瘦的一个真相呢，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明明吃的很少，运动也没少做，体重呢却纹丝不动。那好不容易啊瘦下来几斤，稍微恢复食欲呢，就快速反弹，甚至是比之前更胖。很多人呢把减肥失败归因为是意志力差，管不住嘴，却忽略了一个藏在背后的核心真相，那就是代谢。绝大多数人呢，越减越难受，越减越易反弹，本质上都不是自制力的问题，而是身体的代谢系统在拖后腿。这套呢，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生存机制，正在悄悄抵消你的减肥努力。
1: 节食减肥啊，最先垮的就是代谢了。很多人减肥的第一选择就是少吃、不穿、不吃，还有极端的节食，以为制造的热量缺口越大，瘦的就会越快。但在身体看来呢，长期热量摄入不足，不是在减肥，而是遭遇了饥荒。为了活下去，身体会自动启动节能防御的机制，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适应。经典的这个一个实验早已证实这一规律。受试者经历24周的半饥饿饮食后，基础代谢率较基线下降约40%，其中呢约25%属于适应性的产热下降，即身体主动降低组织的代谢水平，减少日常活动的消耗，全力的进入省电模式，应对食物的匮乏。后续呢，多项这个临床研究也验证了极端节食减重后，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普遍下降20%到30%，而这种低代谢状态甚至可能在恢复饮食后持续数年。简单来说啊，比如呢，你每天吃了500大卡，身体也主动少消耗了500大卡，热量缺口被生理调节抵消，体重呢自然就进入了停滞的平台期。而更糟糕的是，如果说当你忍不住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代谢率不会立刻的回升，多余的热量会快速的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这就是说的节食必反弹的核心的生理原因。

0: 代谢下降伴随两大隐形损伤，代谢变慢不只是消耗变少，还会从身体成分和激素层面呢形成恶性循环，让你越来越难受。第一个损伤呢是肌肉的流失，节食状态下身体不会只燃烧脂肪，还会分解肌肉组织来功能。那研究显示呢，热量限制减重过程中20%到30%的体重下降来自于肌肉而非脂肪，而肌肉呢是人体代谢活性最高的组织，每公斤呢肌肉每天静息状态下约消耗13千卡热量，那脂肪组呢仅消耗的是4.5千卡。肌肉量越少，基础代谢就越低。很多人呢节食后体重掉得快，其实掉的大半是水分和肌肉，脂肪没少多少，反而把代谢底子搞垮了。那后续呢形成越减越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第二个损伤就是激素的紊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长期追踪研究显示，减重是3.5公斤左右后，人体饱腹激素的瘦素水平显著下降，饥饿素水平显著上升，且这种激素呢在适应减重后的一年仍然持续的存在。一降一升之间，大脑会持续的收到能量不足的信号，让你明明刚吃晚饭就饿，尤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连运动意愿都降低。这不是你嘴馋没毅力，是身体在用激素机制挟持你的大脑，驱使呢你少吃多吃少动补充能量。而真正的减肥是保护代谢而非消耗代谢，明白了代谢是核心的真相，减肥的思路就要彻底的扭转，从拼命饿自己到拼命逼自己动，变成稳住代谢养出易瘦的体质。做好这几点比极端的节食要靠谱得多。首先呢，我们就要控制减重的速度，守住热量的底线。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健康的减重速度为每周0.5到1公斤，每月减重呢不超过总体重的1%，日常热量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即可，不要长期的低于基础代谢率进食，给身体足够的安全感，才不会启动节能模式。
0: 吃够蛋白质，保住呢肌肉底子。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减重期人群蛋白质摄入量呢应达到1.6到2.0克每公斤体重每天。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原料，充足摄入既能增强饱腹感，又能减少肌肉的流失，守住呢代谢基础。鸡肉、鸡蛋、瘦肉、鱼虾、豆制品都是优质来源。那加入呢力量的训练，主动呢提升代谢。有氧运动燃脂快，但力量训练呢能增肌，肌肉量上去了，哪怕躺着不动，每天消耗的热量也会变多，这才是真正的易瘦体质。每周呢2到3次的力量训练，配合呢适量的有氧，减重效果会更持久。

0: 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不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打乱瘦素、饥饿素的分泌的节律，让人的食欲变好，代谢变差。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是性价比最高的代谢养护方式。减重呢，从来不是和身体对抗的过程，真正能够长期保持的好身材，靠的不是短期的极端克制，而是顺应身体的代谢规律，慢慢养出稳定的代谢状态。当你的代谢足够健康的时候，变瘦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

0: 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新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敦化市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
16: 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医共体专家夏晨帮扶提升基层妇科诊疗水平。

近日，由敦化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党工委主办的“丹心向党书锦绣，妙笔生花送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品展，在张啸天文学馆开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出席开展仪式。张明海在讲话中说，本次展出的200余件书画、诗词、摄影、剪纸、工艺美术作品，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与中小学生师生的用心用情之作。创作者们立足时代视角，深耕红色沃土，将对党的忠诚与家国情怀、时代感悟融入笔墨线条之中，生动再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光辉足迹，深情讴歌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奋勇争先的崇高精神，又全方位展出全市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此次展览既是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更是一堂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希望广大干部群众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将爱党报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立足岗位，勇毅前行。杨学军宣布作品展开展。活动现场，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气韵生动，有的描摹红色历史场景，有的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有的抒怀家国赤诚情怀，让观展者在艺术熏陶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信仰力量。据了解，此次作品展自4月中旬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作品300多件，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最终展出255件文艺佳作，

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进一步繁荣文艺事业，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17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0: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把优质医疗资源真正落到基层，缩小城乡医疗服务差距，让辖区百姓就近就能看好病，享受到更专业的医疗服务。近期，敦化市医院医共体牵头医院选派妇科业务骨干下沉至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驻点帮扶工作，全方位提升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妇科诊疗能力和基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近日，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的市医院妇科骨干医师，为辖区全体村医开展了前庭大腺囊肿规范化诊疗专题培训。前庭大腺囊肿是农村女性较为常见的妇科疾病，平时发病率高，很多基层接诊中容易出现判断不准、处理不规范、护理不到位的情况，容易造成病情反复。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实际，实用性极强，授课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和真实实例，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详细讲解了前庭大腺囊肿的症状识别、病因判断、规范治疗方式、术后护理要点以及高危转诊指征，针对性纠正了基层日疗接诊中的诊疗误区和不规范操作，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村医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遇到的疑难问题，扎实掌握标准化诊疗方法，有效补齐了自身妇科诊疗短板，大幅提升了基层常见病处置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培训结束后，各村医将把本次学到的诊疗知识、妇科健康常识以及市医院妇科专家下沉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帮扶的好消息带回各村，广泛向村民宣传普及，让辖区更多女性了解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家门口有市级妇科专家坐诊帮扶的便民资源。接下来，关帝镇中心卫生院将持续依托医共体下沉帮扶优势，借助3个月专家驻点帮扶契机，持续学习先进诊疗技术，积累临床经验，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用心守护辖区女性群众身体健康，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放心的医疗服务。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0: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我国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等，充分整合税务、工商、妇联等多部门信息，优化对以妇女为主导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促进信用贷款投放，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妇女创业贷款提供风险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人民网消息，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督促有关企业严格执行粮食质价标准，规范收购操作，及时向农民支付售粮款，加强粮食收购现场管理，为农民提供休息场所和茶水等服务，提高农民售粮满意度，加强储粮技术指导，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助农减损增收。加强。

中国教育报消息，记者今天从复旦大学获悉，2026年该校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300人。学校将全部招生增量精准投放在15-17未来产业主攻方向和上海三大先导产业赛道，并与湘晖学堂的长水计划、湘晖计划、湘农计划强强整合，形成覆盖基础前沿、新兴交叉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的全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矩阵。据悉，300人计划增量不是简单的在各校各个招生专业上撒胡椒面，而是完全对标国家战略急需，以勇闯无人区、包容非共识、鼓励强探索、允许高试错、聚焦颠覆性为核心原则，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课程限制，构建长周期、个性化、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今年新增的300人招生分省计划将直接对标各省的15重点产业布局，让优质教育资源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化学智能与计算、变革性材料与能源、智能穿戴、数字孪生、集成芯片与高算力系统、下一代多模态大模型、数字安全、居身智能、智能电子信息、未来生物制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融合。目前已有13个项目班可供报考，每个班级均紧扣一个具体的国家战略方向，实行一个项目一策的定制化培养。记者了解到，2025年起，复旦大学取消跨院系大类招生，学生不用再为专业分流调剂而焦虑。学校不再设置跨院系大类招生，而是按照院系专业开展招生。学生录取至具体院系后，在该院系设置的专业范围内自主选择具体专业方向。学校100%满足学生分流意愿，充分保障学生依据入校后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知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央广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此外，郁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适当吃苦有益处。央广网消息，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夏季适当吃苦味食材真能降火养生吗？夏季适当食用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清苦寒之品，本质上是因势利导地泄热，让上焦炙热有一个出路。周云杰解释，苦味在中药性味里对应泻下、泻火、降气、燥湿、兼阴等功效，恰好对应治疗夏季两大病机，暑热扰心与暑湿困脾。同时在五行中，苦味入心属火，也就是说苦味可以把心火往下拉，往里收，让亢奋的气机重新归于沉降。需要注意的是，夏季吃苦不适合所有体质的人。周运杰提醒，苦味多偏寒凉偏燥，最易伤脾胃和阳气，所以脾胃虚寒、阳虚、阴虚火旺、气虚等体质人群都不适合跟风吃苦味食物。周运杰介绍，普通人可以通过症状初步判断自己是何种体质，脾胃虚寒，习惯性手脚凉，平时一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大便稀汤，舌淡苔白；阳虚，常年怕冷，腰腹发凉，比旁人穿得多，夜尿多，女性精色暗紫伴痛经，舌淡苔白；阴虚火旺，口干咽燥，手足心热，心悸盗汗，两拳发红，舌红少苔；气虚，平时动辄出汗，说话气促，时少腹胀，浑身发软，大便软散不成形，内脏下垂，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
9: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二号的下午，小赵啊到南京金榜大市场一个卖鞋的店儿买了一双鞋。当时呢，小赵要的是39号鞋，但是呢，这个店主啊杨女士呢一不小心就给拿成了40号。可是吧，小赵接过鞋之后呢，直接往脚上一穿吧，也想着哎不错，挺合适的，交了钱，直接呢就穿走了。可是吧，你说这玩意儿哈，这回头啊就开始，第二天呢，这小赵呢在家把鞋拿来一看，发现哎呀妈，40的嘛，这不是也不39的。再往马这个脚上一穿呢，在强烈的心理作用之下呀，这小赵愣是觉着鞋大，于是乎呢跑到这个昨天买鞋那个杨女士那店里头，就要求就换一下了。朋友们有点生活常识基本的都知道，这个脚啊虽然说是个个的哈，它吧但是大小吧这玩意儿不好说，尤其是买鞋卖鞋的咱都知道，尤其到下午又溜达一小天了，那脚成天还肿了呢，水肿啊，是吧，就变大了呗。平时你看我穿37码的，到下午还穿37码的，因为脚上肉多，挤吧挤吧都进去了。但是有的人不一样啊，有的人脚就大，人骨头多肉少的那种，挤吧不进去呢，有的时候可能啊。其实这个买鞋下午买真是不太合适，这杨女士啊就卖鞋，这把鞋接过来一看，就发现这鞋有磨损的痕迹呀、啊、所以说呢就因此啊拒绝退换。为了一双鞋的事儿啊，哎呀这小赵跟这个杨大姐啊他俩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啊唠着嗑越不好听，哎呀我天哪，啥话都出来了，祖宗八代啊什么的全出来了。这小赵啊一气之下就把杨女士的摊儿直接就给周了，那火爆脾气上来谁管谁呀，几只双鞋啊掉了一地。我跟你说朋友们，昨天节目当中凤给大伙说了，这女人要是整那一块腿去啊，那家没好，我跟你讲，一般老爷们拉仗都拉不开呀。这俩女的就撕巴到一块了，地上啊滚呐、啊、挠啊，哎呀这地上的鞋呀、啊、就成了他们互相对砸的武器。一时间呢、啊、这鞋是满天飞呀，这现场十分混乱呢、啊、一双双破鞋飞来飞去的，这屋里头别人不知道也不敢往里进呢、啊、这发生什么事呢，这是在这个小杨旁边做买卖的陈女士啊，就寻过去劝架，不料一只空

上的血狠狠的砸到了这陈女士的右眼睛上。随后啊，群众拨打了110了。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将这小陈啊送到这个就刚才受伤的这个陈女士啊送到医院救治，并且将打架的二人呢一并带回当地派出所。本来两个女的因为一双鞋，因为没啥用的，几十块钱我估计贵不了啊，这双鞋啊撕吧撕吧打不到一块去了。结果他这完伤人了。在南京市公安局这个秦淮分局的调解之下呢，最终赵小姐和杨女士双方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并且愿意共同承担陈女士的医药费及误工费等费用，共计9600元，每人交4800。怎么样，这双鞋买的呀，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双没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穿着不得劲儿的，或者是穿着心里不得劲儿的破鞋，还把人家给伤了。要么说吧，人嘛，有时候真是谁都有点脾气，这正常，没脾气那就不是人了。人谁哪个人没点脾气？但是脾气这玩意儿咱得学会控制，是不是？你要是不会控制脾气，那还是人了吗？一样的道理。人跟其他动物相比，它最高级的地方，它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能够掌握自己的情感，这才是人最了不得的地方。如果说你连这个最基本的技能都没有了，那真是你就有点对不起那一撇一捺，真事儿的。你说这俩女的就因为一双鞋有啥大不了的？你说昨天穿着得劲儿，今天穿不得劲儿，这玩意儿真是像咱节目当中说的，有可能就是那心理作用啊，是不是？咱有时候吧，就好比就是有人开玩笑说的，说本身吧，好模样一个健康人，你就跟他说完了，你得癌了，你不行了，你再活你活不了仨月。结果他天天就寻这事儿啊，就心理作用啊，就琢磨呀、啊、琢磨，天天琢磨琢磨琢磨，结果真事儿也就仨月。那玩意儿才准成呢。你看，我就记得我小前听过一个故事哈，说有一个外国的科学家上一个就是他们那块儿一个小学哈，那小学里头吧有个小学生长得成的磕碜了呢，一般小孩都不乐跟他玩儿，咋磕碜呢？就脸上长了一个大痦子，成大了呢，一个脸呢有半拉都是痦子，黢黑黢黑的，完上面还长毛，别的小孩都不乐跟他玩儿，老师也不愿意勒着他。结果呢，这科学家上那个学校里去，这国外不经常整这事儿吗？就是科学家上学校里头跟小孩哈面对面演讲啥的。完了，那科学家说：“哎呀，这小孩聪明啊！”就上去扒拉扒拉他，因为你说咱们都特别关注这个稍微弱势一些的群体嘛。扒拉扒拉这小孩，结果这小孩科学家一扒拉完了，老师也重视了，同学也稀罕他了，小孩自己心里也自信了。大了之后人真成事儿了，挺伟大个人物呢，是谁我忘了，反正真事儿。所以说这心理作用很强大，这女的指正也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啊，寻我这穿这鞋就是大，我平时就穿390，非得给我40的。其实你没准人家鞋码小呢，人吧不至于因为那点事儿，是不是啊？自己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去上那儿拌个嘴，你也不高兴，他也不乐呵，咱还费那二边劲，何苦来的呢？有些时候啊，咱真得会算账，比出来个大小，比出来个轻重，然后再做决定，是吧？看一下啊，这个咱们 Q 群上短信平台说朋友说啥呢？亲脸儿不亲嘴儿，这家说的，这名起的。他说这俩人至于吗？秦立全说了，试穿大小正好就行了呗，鞋版型一号不一样啊，鞋号不定准，短点身子伤及无辜了，这下双方亏大发了吗？就是的，你说整的都不愉快，而且还把人家别人给伤住了，好模样的把眼睛是扎坏了，多遭罪呀！关键是有些东西他不是钱能买来的，对不对？祝大风的节目越唠越火。还要啥自行车啊？那个大凤姐啊，那个我挺胖的，我116斤，我老公还买回来排骨，吃完真的会胖吗？吃点肉再吃黄瓜不就没事了吗？不瞒你说，每年一到这时候我都吃肘花配黄瓜，老均衡了。我跟你讲，再说116斤不算胖啊，咱俩这差不多班的班的不算胖。我跟你说，凤一直吧坚信这一点，大家现在身体都很健康啊，所以说呢，有些个不管说男同志啊女同志都特别追求美丽漂亮啊，瘦精瘦精瘦的，确实这个时代有这种，你看演员都瘦啊，出名人就没有太胖的啊。但是事实上你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前一段时间凤不是有段时间有病了吗？说不出来话，嗓子坏了，吃不了东西，那段时间熬人呢，就不会想说自己胖啊瘦啊怎么地，有的时候胖点挺好，经折腾真事儿，咱实事求是讲，你这瘦点小体格瘦的吧，有那种精瘦精瘦，但毕竟这样是少数的，通常都是尤其是女同胞，我可了解，我身边好多的女性朋友都是就靠不吃饭干往下减瘦啊，那人身体能受了吗？是不是？没事的啊，该吃排骨还得啃，
没事，吃完排骨完了再吃点黄瓜，胖瘦由天定，咱就别太在乎了。亲爱的凤啊，你讲咋那么好呢？我也没招，只能说本人比较有才。行了啊，不催了，说说下面这件事吧。说三号啊，杭州滨江法院开庭审理了一个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吧，天天都有。这个纠纷呢，有点特别，怎么的呢？60岁的裘的妈呀，将5岁的小男孩丁丁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赔偿。那么到底是因为啥呢？一会儿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裘大妈的儿子说，今年的4月7号上午10点钟左右，这个妈妈呀带着小孙女在公路附近那个小公园玩，后面呢突然冒出一个骑自行车的小男孩，说呀这小男孩撞上我妈的右膝盖，然后我妈妈呢就摔倒了，导致骨折。丁丁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替他赔偿医药费等共计3万多元。他们认为啊，丁丁在公共场合玩惹了祸，他的父母身为监护人，没有尽到合理的监护责任，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这个说法呢却遭到了被告方丁丁家人的质疑，因为这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呢，监控也很模糊啊，看不出是丁丁撞了这个大妈呀。这玩意儿啥都不讲究个证据吗？再说这个小孩不大点儿啊，你听着他说的话也不一定这玩意儿就起作用，老太太岁数大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迷糊了呢。这丁丁他姥爷就说了，说当天呢是丁丁的爸爸带着他去小公园玩的，丁丁呢已经很会骑车子了，爸爸就放心让他自己骑。过了一会儿啊，听见孩子在不远处哭，走过去一看呢，发现丁丁和一个老太太啊都在地下倒着呢。这老太太说是丁丁把他给撞了。他爸就问了，丁丁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孩子就是哭，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周围呢也没人看出这个事发的经过。丁丁他姥爷又说了，说到底是谁撞的谁都不知道，怎么摔倒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凭什么叫我们全赔呢？说不清楚的事儿，我们最多的赔一半呗。丁丁他们家这边的律师就说了，说呀，从这个大妈腿部受伤的具体位置来看，从后边受到儿童自行车撞击的可能性不大，法官组织庭后调解，没有当庭宣判。这个主审法官说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说白了，小孩岁数还小，他就是属于刚才咱说的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说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都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也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和他的这个年龄啊、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比如说去文具店买个文具啊什么的。如果说孩子已经16了，不18，但是呢已经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也能和18周岁的成年人一样，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啊，现在这个16岁啊、18岁这个事儿啊，具体怎么界定，还要看这个孩子现在在做什么，他能否对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任。那么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呢，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当中啊，如果说确实小朋友撞到大妈了，大妈完全无过错，那么小朋友的父母呢就肯定得赔偿了。如果说大妈也有自己的毛病啊，比如说你那个小孩过来了，眼瞅看见了向住了俩人，有一定的过错，那么小孩的父母呢也要承担适当的减轻的责任，也得承担一点。但是如果完全是大妈自己的原因摔倒了，把小朋友吓着了啊，小朋友跟着摔倒了，那小孩就肯定没责任了。但是朋友们，这个事儿吧，咱实事求是讲，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连个证据都没有，监控还看不清楚，你说这玩意儿上哪说去？你说大妈这边肯定说是小孩撞的，小孩这父母肯定说这老太太自己倒了，这玩意儿都不好说的事儿。所以说凤在这儿想说什么呢？现在吧，这个好多吧都是小孩惹的事儿。记不记得前两天凤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了一个什么呢？小孩从楼上把那个大钳子撇下了，钳子得回是平着下去，把个老太太脑子砸坏了。老太太和他家和这个小孩他家呀还行啊，这两家都挺懂事儿的，把这个事儿很圆满的应该算是解决了啊。小孩就是经常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朋友们，你比如说晚上孩子出去玩，大人既然跟出去了，你大人就得明白你跟出去干啥去的，是孩子陪你玩啊，还是你陪孩子玩啊，是不是？你就得瞅真亮的，瞅明白的。小孩不懂事儿，你就不说别的了，就算在公园里头，你大人是不是也得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是不是？你孩子自己骑车就出去了，万一骑到马路上去呢，多危险呢？当大人咋不想一想呢？或者你孩子碰了别人了，咱是不是得承担完全的责任呢？这都得琢磨，对不对？这都是咱们每个家长需要考虑的问题。
再一个，凤还是那句话，就这个监控录像啊、天眼呐、这样的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很多时候啊，很多案件都是通过这个方式破案的，真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不管是在哪个城市，该放的地方都放好了，该好使的地方都好使，别一天天占个窝，占个茅坑不那啥，瞅着好像挺好的，在那一挂一摆，其实摆设一点用没有，白花的钱。我在小区骑自行车可得小心呐，行人太多，马路上车太多，去哪儿骑好呢？确实是现在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我就发现了，比如说拿咱们大庆为例啊，现在呢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很多的小这个老的小区啊，建设的那都过去建的了，跟现在这个整个发展有点不配套了。比如说小区停车场这个问题，过去很多朋友都在反映这个事儿上，我们记者也曾经调查过，也曾经这个真的是就统计过这个问题，确实很多老小区现在车多了，没有那么多车位，怎么办呢？这个车呀就在这个小区这个人行道旁边就这么停着，这样也是一定的安全隐患。说到这儿，凤就跟大伙儿说了，孩子哈、现在我发现天气好了，现在很多小朋友骑车子出去玩，小朋友骑车子有时候这手吧。没准儿啊，保不齐就把谁家车再刮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所以说，父亲跟大伙儿说嘛，尤其是当家长的，监护人看好自己的小朋友，看好自己家孩子是非常有必要的。没事的时候领孩子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现在啊，我看没几个小区隔不太远的，有的小区自己就有独立的公园，不挺好吗？上那儿玩去，并在楼下这么一瞅着，地方还小，上大公园多好哈，还能认识很多新的小朋友，小孩一块儿一聚一堆儿一玩，挺好，是吧？凤，我今天第一次听你节目，真不错，支持你。哎呦我天哪，你也太 out 了，我们节目都开播好长时间了，头一会儿听啊。不过不管怎么说，欢迎你的加入哈，希望你听了凤的节目之后啊，能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快乐啊。半寸曙光说了，现在小孩和老人的事儿啊最难处理，尤其是没证人没监控啥的，所以说咱们成人就得眼睛尖点儿啊。继续完了，下面说两个男的行窃未遂弃车逃跑，贼喊捉贼自投罗网的故事。说呀，8月2号的晚上11点30左右呢，济南当地派出所接到市民张先生报案，说有俩男的砸车行窃，触动车内报警器，仓皇逃跑了。民警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啊，初步确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细心的民警还发现呢，当天晚上呢，俩人是开着一辆红色小轿车前来作案的，并且将车呀停在了旁边一条这个侧面的道上。砸车盗窃失手之后呢，急于逃跑，这俩人呢没有把车开走。于是乎啊，民警呢决定在此守候。没想到啊，守了一夜，俩人都没来开车。第二天呢，办案民警啊决定将这辆车小红车拖到派出所进行保管。8月4号的下午5点，当地派出所呢接到一名姓袁男子的报警电话，说呀自己停在这条路上附近一辆红色的轿车丢了。这民警啊以登记材料为由，让他呢到派出所一趟。寻车心切的袁某很快呀、爽快的就答应了。20分钟之后啊，袁某呢和另一个男子来到派出所，被值班民警啊逮了个正着，这就叫瓮中捉鳖呀。经过审讯呢，俩人都是南京人。8月2号的中午呢，在市中心呢附近就是入室盗窃4起，偷了2个笔记本、5个手机，还有数码相机这些乱七八糟东西。这天晚上嘛，拖红眼的俩人呢，又开车来到这个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停车场，准备砸车、砸车玻璃，再偷一把的时候呢，惊动了轿车报警器，被人发现了，于是乎呢，弃车逃跑。8月4号的下午啊，感觉风头已过的俩人大着胆儿来取车了，却发现哎车没了，于是乎呢打电话报警，没想到啊正中了民警的招了，贼喊捉贼自投罗网了。目前呢俩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呦我天哪，这俩小偷这是把别人都当三炮呢哈，就当个个长心眼儿了。哎，殊不知啊，真事儿的，一切小伎俩啊都在咱们民警同志眼皮底下来回搓了搓了搓了啥。朋友们，夏天了，家里热啊，挺憋屈的。有的时候啊，不开窗不开门是真憋得慌，就开窗开门通通风透透气儿吧。有时候吧，家里没人了，赶上班了吧，还忘了，就这么就一直开着了，就走了啊。走了之后吧，就给一些个不法分子啊、小偷小摸的，天天惦记别人家兜里钱，这帮人啊，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就是钻窗撬门就进去了。这帮属耗子的玩意儿啊，这帮这什么的啊，不是别的意思啊，好多属耗子，但是都是好人，就是这帮像老鼠一样的人。
哎呀，所以说朋友们真是哈，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那句话，希望朋友们把自己家里这个财务啊看管好。再一方面呢，很多时候一些犯罪分子啊，他有机可乘，也是因为咱。

0: 咱们本人疏忽大意了。就比如说刚才这个车，你看这车就没遭到偷，没遭到抢，就是因为他车里设置了报警器。再一个，现在这个砸车窗的事情呢，也确实时有发生。怎么办？把车呀停在有监控器的地方啊，还有呢就是把车停在有这个专门人看管的地方。实在不行的话，朋友们最次一个招就是你车里别放什么贵重物品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图片，看完之后啊，真让我觉得有种想淌眼泪的感觉。啥呢？有个男的呀，开一个那个捷达车，就在小区楼下搁着，好像就是咱黑龙江哈尔滨不哪块的事儿，在楼下搁着。这车呀，一个星期被人砸了3次车窗户。后来这大哥没招了，在上写了用个 A4 纸啊，自己写了个单儿，在车前面说：“那个哥们儿，我车呀已经被人掏空了，不要再砸了，修玻璃挺贵的。”哎，你说这都得被逼到什么份儿上了？你说。真以为是你自己家车呢？说砸就砸，说收拾就收拾啊！这家是偷完东西，发现东西没了还敢报警，真够二的。高低是个四轮子车呢，这俩小贼自投罗网，智商不太高啊！真是偷是最没智商的事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妈妈陪忙吧。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安娜，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威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他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他走后，城门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尤俊达本来想跟着他新认识这大哥在一块多待一些日子，一来呢可以让他跟他新结识这位好朋友，就是这批大肚沟红啊，在一块多沟通沟通，加深一些感情。再一个呢，他这三板斧啊，这三招练得这么熟了，是不是再扩展几招啊？可突然之间呢，他手下一个人就给他偷偷的捎了一个信儿啊，让他赶快领着他这大哥呀回去。怎么回事呢？有一单大买卖呀，这单买卖究竟是做还是不做，他得跟这个程大哥商量商量，因为这买卖太大了。尤俊达还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就提前领着程咬金呐、回到了长叶林。到了长叶林，把手下的弟兄都叫来了，他确立了程咬金的威信。他知道这个程咬金胆子比倭瓜都大呀，他要领着干呐，这买卖肯定没问题。但这行咱不说了吗，就得靠这个大胆儿，至于你的武功好坏，那只能放在第二位。这个尤俊达花一大笔金钱买了这批大肚蝈蝈红，结果他没驾驭了，其他的人也驾驭不了，他就放弃了。他用这大肚蝈蝈红试一试这个程咬金的福气和运气，结果程咬金这一试啊就成了。这大肚蝈蝈红在程爷面前是捋顺调养啊，你看人与人之间他性格相同，脾气相同，在一块出事啊他就能合得来。在动物当中跟人类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狗，一个是马。这狗就是犬，犬马之劳嘛，你看这狗对主人忠，这马也一样啊，马革失还嘛，咱在前文书也解释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他一看，哎呀，我程大哥真有福气啊，得了，把这单买卖接下来，我跟程大哥就干一把吧。当他把手下的人都召集来之后，给程咬金树立了威信，还得让新上任的领导讲几句话呀。当然了，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也用不着做报告，就凭程咬金这个大嗓门啊，没问题，咱这个买卖啊要开始做了。在做之前，请咱们新上任的领导程咬金同志啊讲几句话。咱这程咬金同志也没在乎，这个大本头站在弟兄们中间，跟大家伙啊四外摆了摆手，你们都先坐下啊。我也不什么领导，我也不什么首长，我就是你们的大哥，原来你们的首长啊。这个我有老弟把我的情况跟你们也说了，我呢就不多讲了，既然让我当老大， 那老大就得做出老大的样子。你们都听着啊，从今天开始，你们原来那些偷猫偷狗啊，还有偷鸡偷鸭的事儿，不准你干了。看谁家有好姑娘媳妇儿，学摸着去，偷着瞅两眼，或者是趴个墙头，蹲个窗户根儿，看谁家娶了新娘，这新娘长得再有几分姿色，你们就心里边总怀有鬼胎，总打人家主意，那都不行。我听说你们这里边有一些人呐，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还干一些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今后啊都不准许。我还听说你们这里边有些人看到谁家娶了新娘子，你们呐就趴到人家窗户外边，到晚上听动静，那有什么听头啊？那是好人干的事吗？你们呐今后再想干这些事儿，我把你们那个东西给你拿下来，让你们进宫当太监。大伙轰就笑了，程爷我们没干过那事儿，我不管你们干没干过啊，今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就叫吃横买卖。我跟我兄弟啊也是新学的这个词儿，吃横可吃横，今后必须得几步动几步抢几步劫。这大隋年间兴起了科举制度，也就是赶考的这些生员，你们不许劫，这都是未来国家的人才。还有的官员比较清廉，一辈子两袖清风，在任上啊也不贪也不收刮老百姓的民财，这些官员口碑好，当他们告老还乡的时候，谁也不准许打他们的主意。还有就是姑娘出嫁，小伙子迎亲，也就是不管是送亲还是娶亲，也不准许你们随便结。再就是这些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辛辛苦苦做买卖挣点小钱儿养家糊口，上有老母下有儿女的，做点生意都不容易，也不准许你们打他们的主意。再就是过往的僧侣，也不准许你们对他们下手。这程大人呢，那你说过往的妓女我们用用行不行啊？那更不行了。我跟你们讲啊，妓女他们用身体换俩钱儿多不容易啊，他们是出卖肉体为生啊，都是值得咱们可怜和同情的，你们怎么还打他们的主意呢？他们那俩钱儿是用肉体换回来的，咱们呐千万不能动他们。听说的朋友就得问了，那年头有妓女吗？当然有了，这妓女这职业啊是打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据说最早发现利用女人的身体做资本的是管仲。这管仲啊，他发现这女人身体啊可以带来效益和价值，后来这妓女就成了一个行业了。你就搁今天呐，不也有什么洗头房啊，还有什么洗浴中心呐，什么北京的天上人间呐，那都是干这行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些人听完了，哎呀，领导啊，那我们这个不结那个不许动，那就得喝西北风了。不对呀，皇上的东西咱可以结呀，朝廷这些贪腐的官员他的钱不是好来的，都是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们的钱咱们一个子儿也不能给他留，都给他掠光抢光，甚至说他们的好鞋呀好帽子好衣服都给他扒下来，给他们呐留个大裤衩子就行啊，留下他一条狗命就不错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不光把他带来物资和钱财留下，把他们的命也得留下，咱也得替民除害呀。再有啊，咱们也得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既然我兄弟让我当首长啊，那我可就一言九鼎，有对我的做法不满意的 你就背后啊跟我兄弟偷着说，这人无完人嘛。你看看咱们这个程领导啊，还明白人没有完美的，要行动之前，这个程爷呀就发表了一通演说呀。你还真别说，他说完了，大伙儿还呱唧呱唧拍起巴掌来了。

讲得好，程领导啊，今后你就领着我们干吧。紧接着尤俊达就说了，弟兄们，刚才我大哥讲的这些你们都记住了吧？记住了。好，这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个靠山王杨林，他号称铁壁靠山王，这靠山靠山靠的就是泰山，这事儿咱已经说了，在这儿呢就不具体交代了。这个杨林他安排手下的人打江南呐，搜刮了老百姓的64万两白银呐，这些白花花的银子还有珠宝玉器，得想办法由江南运到长安城啊。这单买卖尤俊达得到消息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早就想做这单买卖，可是一直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他这个头脑一点也不白给呀。尤俊达就在选人的时候，要说有的时候真是赶巧了，就碰到了这个程咬金，两人通过这段时间相处啊，还真挺合得来。那么既然要跟程咬金干这单大买卖，他得把权力交给程咬金，还得使个计将法。今儿个他领着程咬金到了长叶林，也给程咬金呐树立起威信来了。不过他心里边还是没底，他还得再使个计将法。哥哥，这个买卖我跟您实话实说，我有点不把握，必须得您拿主意，您是大哥嘛，你就说吧，这买卖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哥，这买卖可有一定的难度，您既然是头领了，您就掂量掂量，要不行啊咱就提前打退堂鼓，要是干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一旦败了，别说咱的人头没了，咱们这些人都得被千刀万剐不说，还要祸灭九族啊。你就别说那些了，我老程啊脑袋掉了也就是碗大个疤了吧，你就别兜圈子了，说一说。尤俊达一看给这个老程激起来了，大哥是这么回事啊，就把靠山王杨林有一大笔钱财要运到长安城，这笔买卖这难度可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个杨林他手下这太保有的是，他护这批黄杠肯定得挑最好的太保护这批黄杠啊。你说这太保一个个武功高强，这个尤俊达把这城破厉害都说完了，这个程咬金兄弟啊，你干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横买卖，你还经营过珠宝玉器，你这世面也没少见呐、这人要想干大事儿，没有胆量怎么行啊，你这胆儿也太小了啊，咱大丈夫干就干惊天动地的事儿，他不就是黄杠吗？这么办啊，今儿个我跟你们说明白，你们都不去啊，我老程一个人干，不过我也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我要是把这黄杠截下来呀、你们得帮我把这银子抬回来，我一个人抬不动，我要是败了，无非我就是搭上一条命，跟你们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官府把我杀了，官府就算成功了他也不能追究你们的责任了，你们呐照样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官府就是把你们逮住啊，你们也判不了死罪呀、我不就把你们都保护起来了吗？尤俊达一听，大哥呀，咱们一块儿干事儿，您是我们的头，您怎么说咱就怎么干，干嘛非得让你一个人去啊？这么办，大哥，你呀既然要一马当先，你就先比划，我领着弟兄给你关照一下子，你看这总行了吧？好，就这么办。当他们把准备工作都一项一项落实完了，大小车辆还有一些船只都安排妥了，就等着这黄杠到了。单说这一天，杨林手下有俩太保带着100多人呐，护着黄杠就上了长叶林了。这长叶林有个老爷阁，

一般的人他瞧不起，他把孙权都当狗一样看。那个时候孙权据说都快当皇上了，在他眼里都一钱不值。可这人讲义气、讲感情啊，而且他账目分得非常清楚。咱就说他在曹操那待了小半年时间，曹操对他多好啊，上马给金，下马给银呐，还给他做了最好的一套袍服。要知道那年头，这一套袍服价格也不菲呀，那也是高档的服装啊。可是曹操对他这么好，你看人家在离开曹操的时候怎么做的吧？他把曹操给他的金呐、银呐，一封一封的，也就是说原封不动的全留下了。他还给曹操啊留下个账单，那账单写的非常非常细，哪些是我哥哥的俸禄？我嫂子雇了几个女佣，花了多少钱？一切吃喝用度，也就是在许昌所有的花销都是多少多少钱？那单子拉的才明细呢，要不怎么有明细账呢？人家这关羽啊，是山西第一个记明细账的人。再说关羽本身就是买卖人呐，他最早不就是贩卖大枣的吗？那贩卖大枣不也就是商人吗？尽管在《三国演义》当中，或者是《三国志》当中写了不少关羽的毛病，但是他的优良传统的诚信美德留下来了，尤其是又影响了后来的山西商人。这山西商人做生意讲诚信，据说就是从关羽这学来的。后来这晋商就成为全国商人的一面旗帜了。山西商人对人类的经商历史啊，都起了一定进步的作用啊。最早的银行就是打山西商人这兴起的，最早的银票也是打山西人开始的。你可别小看这个银票啊，古代年间，不管是茶马古道还是丝绸之路，来来往往的这些高脚子，也就是骆驼和马匹，得形成一大帮。为什么形成一大帮呢？来回不光要运货，还得要运钱，运钱也就是银两，把当地的纸币得变成干货，就是银子。这银子可以全世界通用，可是这当地的纸票就不行了。你看那年咱们苏维埃建立政府的时候，有当地的政府印发的纸币，你这些纸币在江西好使，你拿到国民党统治地区，它就不管用了。你要是拿银子呢，哎，他就认了。当然了，那时候啊已经叫银元了。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长叶林来来往往的这些南北商人，到了长叶林都得打个这儿，必须得祭拜祭拜这个关羽关云长。这会儿黄冈也一样啊，他们也得到长叶林打一个战。结果这一天，这长叶林这批黄杠可就出了麻烦了。别看杨林手下有十几个太保，其中这两个太保，一个是大太保董平，一个是二太保薛亮。这俩太保不光武功高强，还带了2000多王府的亲兵卫队。这些个亲兵卫队也都是精挑细选的。没想到他们走到了长叶林，可就遇到麻烦了。这回这个程咬金呐，他有意让尤俊达他们看一看，我给你们当领导啊，你们心里边别总合计我不够格，我亮亮我的本领，让你们看看我的本事和我的胆量，你们以后啊就得更服气了。他既然有了这个想法，他今儿个可真就下了功夫了。我这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要失败了，我这脸儿可就没地方搁了。再说，我还得让尤俊达更加佩服佩服我呀。这下子，这个程爷可就卯足了精神头喽。他把这大熏花斧拿好啊，骑上这个蝈蝈红，啪啪啪啪啪，就来到了关羽跟前，大吼一声：“呀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长月林过，先留下买路。

0: 这两个太保一看，哟，来这么个丑八怪呀、啊，这是打哪儿来的呀？啊，是不是演杂技那个丑角来了？一个大门头，这眼睛都不是好色儿，青脸膛。我的妈去，你是白天，这晚上碰个胆小的，把他就得吓屁死了。这功夫程咬金呐、啊。一看，哟呵，这官军两千多，官军也分前后军，前军的红旗是火炭，后军的黑旗是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武，飞龙旗迎风盘旋，飞凤旗双翅乱舞，飞虎旗是腾空杀气，飞豹旗盖尔遮天，这十二太保旗、十八罗汉旗，还有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卫旗、大将旗、坐坐旗，这个旗、那个旗，大旗、小旗儿，还有半大旗儿。当官军一看，来个打劫的，你的胆儿可真肥了。太保，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他俩心里都合计上了，什么人这么大胆子？你敢劫黄冈？这二太保薛亮举起他这口三庭和善板门大刀，这一抖刀，唰啦啦啦，就奔程咬金来了。他心里合计，我走马就把你取了。再说这个薛亮也确实是个练家子，这刀来得快，一阵风啊，呜，就抖过来了。啊，你也像当年温酒斩华雄一样啊，这刀一探就把华雄脑袋拿下来了。今儿个可是程咬金，这程咬金可有三绝招啊，这三绝招今儿个真就亮出来了。再说他这三绝招啊都练得透熟透熟了，别的招他也没练，一招先吃遍天嘛。他这三招啊也得先出手，出手晚了不好使，这可是他的三绝技呀、啊，也就是说他这三斧子得连着砍，断开不行，还得先动手。他今天一想，你这刀先来了，也比我慢了半拍啊，咱这个程咬金呐、啊，这斧子早就劈过去喽。结果二太保徐亮往前一探，这一刀不是去诛这个程爷了，他得拦挡这个斧子，咔嚓这一架，老程这斧子可真就来了邪门喽。你要不架呀，哎，我就劈过去，你这一架呀，我半道拐弯喽，他来个脑后摘尖儿。二太保一看，哟，这招厉害呀，一低头哒啷一下子头盔就被砍掉了。古代人呐都留发，发是来之父母之体嘛，你说这头盔一掉，这头发刷一下子就散落下来了，把眼睛就遮挡住了。他一看不好，我这啥也看不见了，一低头啊，一拨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跑了。哈哈，就这两下子还能保住你们的黄冈？哎呀，可别让黄冈把你给保了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二太保一拜下去，大太保一看不好，这主厉害，我得上去。这大太保董平，他打马就来到近前呐。他一看这大太保春朝打扮，哦，真比这二太保厉害。但见这位大太保胯下是青中兽，假如从马上下来，身高也有80左右，头戴雉金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拱裤，足下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头举着一把冰铁戟。这冰铁戟呀、也得有60多斤重啊。程大爷明白呀、这回我可遇到真正的敌手了。老程看了他一眼，哎呀，你这什么话呢？我接黄杠，黄杠这钱谁的？不都是天下老百姓身上的民脂民膏吗？你们把老百姓身上这油都刮走了，我把这钱要回来，我就算接黄杠啊？究竟是皇上养着我们呐，是我们养着皇上？你这个大太保怎么连这点道理也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留下，我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花我们百姓的钱，我是再正常不过了。我要把我们的钱从你们这些贪官手里边要回来，你不给啊，不给我就抢。程咬金说这个道理啊，一直到今天老百姓也弄不明白，古代是皇上养的百姓啊，还是百姓养着皇上？动不动就是感谢什么皇恩浩荡，感谢什么天子开恩，都滚他妈蛋！没有老百姓，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看大清朝那个慈禧，据说大清末年那个慈禧老太太用铜修了个什么房子，在半山腰修的。据说修这个房子，他就得收刮老百姓的民财呀，让所有的这民间百姓，据说打一个地方过，哎，都得扔铜板儿，864口大缸都扔满了。他用这铜板啊，就开始建这个房子。据说还请个大师给算一下子。这大师说了，这柱脚必须得把4个童男童女用铅灌了，灌完了孩子不就死了吗？这帝王他管老百姓死活呀，他才不管那套呢。据说把这4个童男童女，也就是小孩小小吧，都给灌死以后啊，就埋地里了。把这房子修成了，可是慈禧啊，她不敢住，一住啊，她就听有小孩在哭声。究竟有没有咱不知道，不过确实这古代的帝王啊，就知道祸害百姓，自己享受。要不我们哎，伟大的革命家得把这些封建皇帝通通的请出历史的舞台，不能让他们再欺负人民百姓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程咬金呐、就觉得我是老百姓，我把我们百姓的钱要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啊？给我留下。这大太保不干了，大太保一合计，就你这么个丑八怪还要结黄杠？他哪知道程咬金后边还有尤俊达领着100多个弟兄呢。大太保董平一抖这杆长戟，直取程咬金。他没想到你取我呀，你又慢了半拍了，老程还得先动手啊，他这三斧子得连招，不连招不好使，他也不管那套啊。你呀，扎你的，我砍我的，你扎上我，我就砍了你了，咱俩一个顶一个，谁也不吃亏。董平这个急已经 就要扎到程咬金了。程咬金这斧子也到了，这叫劈华山呐、啊！大太保一愣神啊，这叫什么招啊？赶紧用这枪又开始招架，老程这斧子又拐了弯了。紧接着就是脑后摘尖，大太保刚要低头，那斧子又变了，掏耳朵。这么大的斧子，你说他掏耳朵，哪儿能掏得了啊？掏谁耳朵也受不了，就是那马耳朵、牛耳朵都受不了。大太保赶紧又一低头啊，扑的一下子，呵，这脖子给掏了一道沟，这血刷的一下子淌下来喽。好在这个掏耳朵呀，他使的力气头并不大，谁抠耳朵使劲抠啊？可没想到这没使劲可好，把大太保的命保住了。大太保明白了，哎呀，怪不得这一个人呐就敢劫黄冈啊，可太厉害了，看来我这两下子还真不行。结果啊，老程就这么三下子，一个力劈华山，哎，再不就是脑后栽尖，紧接着掏耳朵，就这么三招啊，把大太保啊吓唬住了。再比划呀，老程就没别的招了。可是这大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拨马头跑吧，啪哒哒哒哒，他败了，他败了，这2000多军兵啊，哇，也跟着败喽。这64万2黄冈啊，谁也不管喽。程咬金一看想跑，这回啊，大肚蝈蝈红，咱俩这些日子交情也是相当不错，看你的了。干嘛呀？赶紧给我追呀！他这俩腿一夹，这个大肚子蝈蝈红的大肚子，这大肚子好像他俩有个协约似的，使劲嗷家伙就窜出去喽。嘿呦，这马呀！可真露了真功夫啊，这马一塌腰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快到什么程度啊，你用今天的话说，你看那高铁没，哎，那速度啊一点也不比高铁差呀，就是高铁它都兴许能追个3站5站的，踏踏踏踏踏，这马就追上去喽。一眨眼呐、这大肚咕咕红就要快追上这个大太保啦。下边这些军兵啊早就乱套了，再说这些个军兵有几个愿意保着黄冈的，他们也都是来自普通的百姓，程咬金呢、对他们都是很客气，给我让让道，给我让让道，我也不杀你们啊，你们都给我躲开。这些军兵一躲开，这程咬金的大肚蝈蝈红可就把速度啊全都放开喽。当他追上大太保，大太保一回头，我说降马，你是好汉，我服了，你敢报个名吗？这功夫啊，尤俊达离得太远，假如离得近呐、尤俊达绝不能让他报真名真姓啊。这个程咬金他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他就喊了起来了，我差啥不敢报啊，尤俊达，程咬金。他这一喊，可能这风啊一刮，对方就没听懂什么尤达成金啊，再不就是成达尤金。这大太保一合计，不是成达尤金就是尤达成金，这名的大概意思就被这个大太保给记住喽。这功夫尤俊达领着那100多个弟兄也都冲杀上来了，他们呢冲杀上来的目的得把这些黄冈搬走啊。对这些跑散的官兵，他们也是一个不杀也一个不砍。这些个官兵心里也明白，你留我们命就行了，我们这大太保都败了，我们跟逞什么干不强啊。再说程咬金也明白，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已经败了就败了吧，别追了别追了，赶快把这些银两啊用车和船尽快的装走。这回这些小股东可乐坏了，哎呀，咱们这个新来的老板真厉害，一家伙 就接获了这么多钱财呀、啊！看来咱这。

个集团公司还真得摊上一个好领导。有好的领导，咱们这些员工啊，吃也不愁，喝也不愁了。这俩太保赶紧领着这些残兵败将跑回山东地界了。他们怎么回去的，咱就不用细讲了。回去得跟杨林汇报啊。当他们把这情况跟铁臂靠山王详细的一汇报，杨林可气坏喽！哎呀呀呀呀呀，把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这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强盗，清平世界，朗朗的乾坤，一下子就损失64万两饷银呐！他更生这两个太保的气，你们这两个废物啊！平时你们干什么去了啊？就知道到哪儿除了洗浴就做按摩，动不动就是走了什么一个系列。这回你们可好，整天知道吃喝玩乐，不练功夫，把一个怪物把咱的黄杠给劫了。来人呐，把这两个废物绑了，立即给我推出斩了。来了一些捆绑手、刀斧手，上前就抹肩头、拢二背，把这俩太保啊捆得严严实实啊！甭问了，推出去肯定就得开刀问斩呐！这老杨林也是真气坏了。再说咱在书中也得交代交代，他这12个太保啊，那也是他的眼珠子，他能舍得杀吗？可他不杀这俩太保，他们俩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这功夫就看那10个太保呼啦一下子全给杨林跪下了。王爷呀，您刀下留情吧，这董平和薛亮这些年跟您鞍前马后也是忠心耿耿，再说这责任也不能怪他们呐，是您特意安排他们路过这个长叶林的时候一定要到长叶林呐，祭拜祭拜关老爷庙啊！假如他们不在长叶林打战的话，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这老杨林听到这儿啊，他也明白，这10个太保是给他下个台阶，他也不能把事儿做绝呀！把他俩押回来，你们俩也跪着。这个董平和薛亮一听，哎呦，看来这事儿有量，马上调转身。也跪在那儿了，把他们俩的绑绳给解开。这几个捆绑手上前蹭蹭蹭，把他俩的绑绳就给解开了。这个响马他长的模样你跟我介绍了，他留不留名字啊？留下了。他叫什么名？叫程大有金，这是个复姓啊。天底下有姓司马的，姓欧阳的，姓诸葛的，还有姓于文的，这复姓啊多的数都数不过来，可就没听说有姓程达的。看来他一定是姓程叫达尤金，那也不对呀， 应该是姓程达叫尤金。哎呀，这个姓可真稀少啊。可也是，这天底下姓啊确实多的数不过来，还真就兴许有姓程达的。好，接下来他立即就安排画师啊，也就是画匠，根据这俩太保的描述，好给这个程达尤金画影图形啊。这画师啊刷刷刷刷，很快就把这个程达尤金给画出来了。他把这画师啊画的画就贴出去了，他以王爷的身份就开始行使他的权利了。他首先得派各地的这官府衙门，他们都有班头捕快，让他们呢相互配合，尽快把这个大案给破了。这老杨林是下决心了，谁都知道啊，这靠山王杨林还了得，先皇在世的时候那是他亲哥哥，现在的皇上啊是他侄子，他在朝中可以说是一言九鼎，谁敢惹他呀？他的旨意下去也代表皇上，这杨林把他的旨意给传下去了，各地官府衙门可就忙活开喽。根据疑犯说话的口音，那甭问了，山东地界是重点，济南呢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当时济南的镇台是唐璧，这唐璧也接到王爷的指令了，王爷限他100天必须破案，如果破不了这案，唐璧这个镇台官职就算当到头了。他接到王爷的旨意，他可就犯愁了，这个程达尤金究竟他是哪儿的人呢？啊，怎么还有这姓？当时大隋朝也有户口簿子，他就下令到各地管钱粮管户籍的给我详细查一查，有没有这么个程达尤金，只要他姓程达的，就把这些人呐都列为疑犯。哎呀，这个姓程达的到底有没有啊？那不扯淡的吗？哪有姓程达的？再说他一合计，让我100天破案，这100天也就3多月呀，3多月一晃就过去了，我得怎么办呢？一鸡压一鸡呗，王爷直接管着我，我手下还有72堂官呢，各州衙府县这些知县呐、知府啊，他们不都归我管吗？我跟他们下指令啊，我留点鱼头，王爷给我100天，我给他们60天，2月，我留下40天。他在这些官员里边也得挑重点呐。既然王爷这旨意已经说明白了，说是疑犯有可能就是济南府的人，那么这个济南知府姓王，叫王基玉，他单独就把王基玉给留下了。王知府啊，你看这件事儿，你把重点放在哪个县呢？我放在历城县。历城县是不是新来一个知县？是啊，这个知县姓全，叫全祥锦。我给你60天时间，你呀、给他点压力，限他1个月破案。如果在1个月之内把案破了，你就写表奏给朝廷，让皇上把他提职。如果他要是在1个月之内没破了案呢，就地给他罢免。这个知府回去啊，你还真别说，他真把这个全祥锦给叫来了。他给全祥锦呢，真就按照王爷的旨意，我给你30天时间啊，你可得琢磨着，这30天时间你要是破了，那你这官就能升。你要是30天之内破不了案呐，你就夹子包啊，回走吧，你这官就做到头了。这全祥锦回到历城县衙门，立即击鼓升起了大堂啊，各个班头捕快都到齐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马步班头和步兵班头啊。他们来之后给大老爷得跪下呀，请安呐，到底怎么回事？大老爷就跟他们说了，是这么回事，咱们济南府啊出降马了，这个强盗啊他就是咱济南历城人，知府给他1个月时间呐。这个全祥锦更狠呐，限你们3天把罪犯拿到。这些人一听傻眼了，这黄杠是64万2白银呐，还有珠宝玉器，你限我们3天破案。再说大老爷，有没有线索呀？有，他就是咱山东济南人。那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姓程达，名尤金。什么？姓程达尤金？大老爷没听说这个姓啊，别管听没听说，这是王爷下的指令，你们立即就开始查找这个程达尤金。3天之内破不了案呐，我给你们120板子，我再给你们宽限3天，6天破不了案呐，我就给你们40板子，听见没有？听见了。这些班头捕快下去就开始查案子，查了3天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啊。这两个班头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扁得勾眼睛长不了，看也没用啊，咱得回大老爷那交差去。两个人呐，耷拉脑袋回到了大堂。

0: 跟老爷一交差，老爷一点线索也没有啊，无用的东西啊，你们三天时间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真把我气死了，拉下去重打20。哎呀，结果这俩班头啊平白无故的噼里啪啦的就挨了20大板子，好在打板子的人呐都是他们平时的哥们儿，再说这些人平时也都是臭味相同，你让他们到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的，撵个什么小商小贩啊，撵个站街的，这行，真正去抓罪犯抓小偷啊，他们才不卖力气呢，他们也都是互相照顾点啊。这20板子打下去了，表面上看打得很重，其实打板子有说道，县大老爷也明白，哎，你们呢绝不能挨打挨得那么重，你们都是同行啊，都有个同情心，他也是走走形势，再有3天时间啊，记住没有线索就增加20板子，1人40板子，不过这回啊可不能便宜你们。言外之意啊，这20板子是小开门，到了3天以后你们再找不到线索呀，可就不是这么打你们板子了，不光打板子的数量增加，这打板子的力度也得加强。大老爷说完这番话，这俩小子趴下了，哎，你们怎么还不去破案去？大老爷别的了，您就手啊就给我们加20板子得了，您就别再折腾我们了，您给我们3天时间，您再给我们30天时间，我们也破不了案呐，我们就手啊直接趴在一块儿，您就先打完了得了，反正也是疼一回，怎么怎么怎么，30天时间你们也办不到。大老爷呀，您也不合计合计，王爷手下那12太保个个都比我们强10倍呀，你说他大太保二太保那是白给的吗？要武功有武功，要能力有能力呀，你说我们这两下子跟人家他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两个带着2000多官兵啊，那官兵的能力也比我们这些差役强啊，他们都保护不了这64万2白银，你说我们就能把这案子给破了，把这银子能替朝廷找回来，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老爷实话实说，你就给我们1年时间，我们也办不了这个案子，您呐想怎么处分我们您就怎么处分，我们确实无能为力。这个全香锦一合计，哎呀，再给你们1个月，那就是1月03天了，过了3天了，再有27天是我的期限，你们1个月也破不了案，到时候我这乌纱帽也保不住了。大老爷想到这儿，他当时也把脑袋耷拉下来了，他这一耷拉脑袋呀，他戴那个长翅乌纱呀也跟着栽巴一下子，他又挣抖挣抖，哎呀，看来这帽子确实戴不住了，戴不住暂时在大堂上也得戴上，当官嘛得显示自己的威严呐，他可不能在这俩班头面前掉链子，难道你们两个一点线索也查不出来？老爷呀，我们俩呀跟您实话实说，我们不是没想办法，我们还真想了一个办法，这事儿您只能这么办，这个案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大功告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

0: 辑五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丫鬟倩子听平阳公主李婉娘对自己说，李世民看上自己了，问自己意下如何，一下子把这倩子姑娘啊给问懵了。因为李世民那是什么人呢？在当时那是绝对的年轻女性的偶像啊，论身姿论长相，哎，论才能，论出身，论哪一点，那都是他们这些丫头们心仪所属的对象啊。那如果嫁给这样的郎君，夫复何求啊，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呀，足够了。但是呢，平常心里想都不敢那么想啊，自己这个地位，灰姑娘那能嫁王子吗？所以今天李婉娘这么一问给问懵了。李婉娘一看倩子不吭声了，李婉娘啊马上就说话了，我告诉你倩子，我呀已经替你给回绝了啊。倩子一听当时瞪着眼把头抬起来了。李婉娘说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将来呀给你选一门亲事，一夫一妻，一辈子你们白头偕老，就俩人啊。当然了，未来生孩子生几个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但是呢一辈子就你们两个携手夫妇恩爱到白头，就像我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啊？倩子先是迟钝了一下子，后来朗声答道，奴婢愿听公主吩咐，清清爽爽，一夫一妻最好。哦，哈哈哈哈，李婉娘哈哈大笑啊，如此最好，这样才是我的好倩子呢。天下的便宜事情总不能都让那些男人们给占了去呀。 啊怎么样啊，钗嫂，看到我的丫鬟了吗？你们都觉得二郎好啊，我们家丫鬟根本不为所动。柴少卿说话是，你做主人的替人家做了主了，你还让人家怎么说？哎，是啊，挺好挺好，能让柴世昌说什么呢？就这么地吧。哎，果然呢，打这之后李世民就再也没有在姐姐李婉娘面前提到倩子。没过两天，这柴少告诉李婉娘说，娘子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听完这件事你准佩服你夫君料事如神呢。哦，李婉娘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吧，你家二兄弟李世民呢，在你这里要倩子，你给人家碰了个钉子，人家现在为什么不向你开口要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被我吓走了呗。哎，被你吓走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人家现在是唐王元帅，人家看上美女给你要你不给，人家看上的美女多了，哎，你不给有的地方是给的。我告诉你，二郎现在又看上了杨广的三公主了，现在已经把三公主迎入府中了。这三公主啊，年方16岁，长得像一朵花，娇滴滴的，但没那么好看了，心甘情愿的人家做了李世民的侍妾了啊。李婉娘一听把腰一叉，嘿，这个二郎啊，这个色心不改呀，真是一个花心鬼呀。不过呢，这我就管不着了，只要不在我府上往外弄女人就行。这李婉娘啊，对二兄弟李世民这一点也是瞪眼没辙，这就不必细说了。 那再说这李渊，现在这唐王李渊已经坐拥京兆郡、冯翔郡、河东郡等20余郡呢，这个地盘比原来大的不少啊。虽说现在东突厥和刘武周仍然在那里虎视眈眈，但是呢，自己毕竟跟史毕可汗有一纸合约，签订合约了，互不侵犯。再加上李元吉屯兵太原，所以一时之间北边这个地方啊，好像不用担心。这个西边现在啊有点小问题，西边薛举、薛仁杲父子两个是盘踞金城。金城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兰州，在那里盘踞，攻城略地，不断的蚕食李轨的地盘，已经把那个李轨势力给打压的很小了，把这个李轨挤的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区域里边去了。那薛举、薛仁杲父子俨然以西秦霸王自居，把这李轨打垮之后，父子二人渐渐的开始把眼光放在了东边，用兵重心也是逐渐东移呀。小股部队已经和李渊的部队交恶数次了，双方在边境一带啊，小规模冲突啊，经常不断。再说东边，瓦岗军首领李密把那翟让杀掉之后，大举进军东都洛阳。隋炀帝杨广命令王世充率领50000兵马占据洛口，跟着李密相抗。两军目前正处在相持阶段，两个人这么一打，李渊高兴了，怎么呢？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哈哈，甭管你们谁伤，对我都是好事，我乐得坐壁上观，我是站在山上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啊，哈，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双方两败俱伤才好呢。等你们双方打的都没劲了，我挥师东进，一下子把洛阳东都给拿下来，中原可定。李渊高兴。南边萧纤现在呀占据岳阳，正在那里大肆扩充兵马，沿着长江攻陷建康城，前锋现在直逼江都，看来江都的杨广岌岌可危了。果然不出所料啊，转过年来1宁2年3月，隋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就在江都宫把这个隋炀帝给杀了，立隋炀帝幼子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这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一听，什么皇上没有了，你立了个小孩子为帝，那边李渊立了一个小孩子杨佑为帝啊，你们都立小孩子，原来我这手上还有个小孩子越王杨童呢，现在这个隋炀帝杨广死了，我留他何用啊，你们立小孩子，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干脆呀我把他废了，我自称天子得了。这王世充啊啊，咣当一下子就把这个越王杨童给废了，自己称了帝了，自称天子，立国为政，政国建立。那么现在他跟瓦岗军两者还斗着呢，不过现在这瓦岗军内部产生矛盾了，因为李密把这翟让给杀了，李密一杀翟让，很多的将士对着李密呀产生不满了，哎，将士离心，内部渐渐的分化。这王世充一看好机会呀，正好我来个催化剂，我加速加速吧，他就采用离间之计来瓦解这李密内部，把李密手下的骁将什么罗士信呐、裴仁基呀、秦叔宝啊、程咬金呐、单雄信呐、呼噜呼噜都给招到自己的阵营当中了。这么一来，李密的势力是日渐单薄，成光杆司令了，快。结果在1宁2年5月一场决战，李密被王世充是打 得大败呀、啊，最后就带领着王伯当十余骑人马落荒逃走，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呀、啊！往哪走啊？自己的兵马都没了，怎么办呢？最后啊，一合计，目前唯一可以投奔的就有一个地方，哪个地方？长安，去投奔李渊。自己跟李渊都姓李呀、啊，而且李渊当年也给我写过信啊，说我是老李家里面的荣耀，把我吹得乌溜乌溜的，跟李渊的关系甭管怎么说还算亲善，两者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军事冲突。那么现在自己败了，没地方去，就得投奔李渊吧。于是打马就投奔了唐王李渊。结果投奔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呦，那不是唐王了，已经成唐皇了。怎么呢？太原起兵一周年了，这隋炀帝也给人给杀了。李渊一看这隋炀帝死了，王世充自立天子，各路诸侯纷纷自称天子，那么我原来一直打着尊隋的旗号，一直没有敢称天子，那就是因为这个时机不到，万一当时我自称天子，未免给人一口实，说自己是篡位夺权，把这个屎盔子往自己脑袋这么一扣，就可以率兵讨伐。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自己才立了那杨佑为天子，自己来了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现在一看，大家伙全都称天子了，那就已经不存在什么篡位夺权的问题了啊！隋炀帝也死了，那既然如此，我何不也称天子呢？嗯，尊隋已经没什么必要了，这个隋恭帝这个幌子也该摘了，但是摘得有个摘的法子呀，不能够强摘呀，要摘得让他自己摘，免得后世史官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对自己说三道四的。对，自己摘这个呀，历史上有很多的案例了，可以遵照，干脆就来这么一个禅让得了，这玩意儿多好听啊。李渊马上让温大雅就起操禅让诏书，把这个诏书就递给隋恭帝了，说你看看吧，你打不打算禅让啊？如果打算，你呀、啊、就在上面盖一章啊，把这个天下这个大权禅让给唐王就完了。如果你不打算禅让，唐王说了也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隋恭帝小男孩14岁，手里头没有兵没有将没有其他人，就是一个傀儡呀、啊。现在你敢说不吗？牙崩半个说不字，脑袋又保不住。这李渊是客气的，他要是不客气，学那王世充就把你给废了，你能怎么地？还不如大家你好我好全都好啊，干脆就散了吧。

皇上的玉玺受送给李渊，人家李渊还不要呢。哎呀，哪能行啊，我无德无能，我就是保大隋的，这玉玺我不能要，让皇上还是好好的当皇上，说什么也不干，把这送玉玺的又给推回来了。那还得送啊，杨佑再次派人送过去，这李渊呢还是不干，哎，这我不行。这样一来，你不是让我李渊背负罪名啊，万万不行，我绝无此意，又给推回去了。如此三番呢，那干嘛还这么腻腻歪歪的呀，把这大印接过来不就完了吗？哎，中国人办事情啊得有个程序，就是心里这么想，那也得把这个戏做足了才能够名正言顺。这个时候啊，就开始百官劝进了，这裴寂呀领着百官就向这李渊劝进，说臣闻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有，圣人达节与万物而推移，古运帝兴，百王更王，春兰秋菊，无绝中古。那意思你呢赶紧的接受吧。但是李渊呢，把这奏表也给打回去了，说不行，这不能干这事儿，那不能干还得接着奏啊。裴寂啊又奏了，说臣等唐之将佐，毛土大卫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福愿深思，容臣等有地。那意思我们呢都是跟着您打天下的，我们都是属于唐国的，您要是不称皇帝的话，那我们还干什么劲儿啊，干脆啊大家伙卷铺盖走人，我们回老家抱孩子去啊。您深思，您要是不当皇帝，我们呢我们就不干了。李渊一看这个奏章啊，李渊乐了，裴寂这老小子呀还真能编。哎呀，裴公啊，你怎么逼我逼那么深呢？好吧，那我好好的想想吧。哎，这话呀就软了，那再加把火，裴寂领着文武百官继续的劝进。李渊假模假式的推辞几番，最后把这个戏演足演够了。哎，李渊叹了口气，很不情愿的把头一点，好吧，那就听大家的话，我呀就腼腆而受吧。这个不情愿的。就在当年的5月20日，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改隋义宁2年为唐武德元年。这年呢也就是公元618年。有个口诀呀，说唐朝什么时候建国，记不清楚您记住，见唐留一把，见到唐你就留一把，那就能把这个公元618年给记住了。建国之后大赦天下，为官之人赐爵一级，一师从太原到长安所经之处给赋3年，霸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就是以后啊天下不要称郡了，都称为州，郡太守称为州刺史，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刘文静为纳言，原来隋朝的民部尚书萧禹为内史令，其余官职原来在隋朝你是什么官，到我大唐朝你还是什么官，一律不变，你们安心的给我工作，就是换个主子而已，而薪水供奉你们放心，有增无减。哎呦，大家伙一听把心都放下了，皆大欢喜呀。那这个杨佑你的退位了，就不能住在皇宫里了，搬出皇宫给你找地儿一住就完了。李渊和家人就住进皇宫，居住在太极宫内，李建成居住在东宫，这西宫由李世民和其他几个皇子居住。那李世民在守义之时功劳巨大呀，所以到了西宫之后分房子你先选。李世民一眼就相

0: 中了西南角的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叫承乾殿，您听这个名字多好啊！承乾，乾为天呢，承乾那就是承接天的旨意呀。这个地方好，而且这个地方也大，约莫占了整个西宫的四分之一呀。出了这乾承殿，还有一条长廊，两边是点缀亭台楼阁、水榭花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议事大厅。那李世民之所以看中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这座大厅啊。哎，这个地方开个会，那多气派呀！太极宫里头戒备森严，人员往来不方便，但是这里出了大厅就是西宫门。向西走800尺，那就是宫墙的安福门。门外面是班正府卿两方。进了长安城之后，李世民就把手底下的文臣武将都安排在这两方内居住了。那么自己现在如果居住在承乾殿，两下都方便。进了西宫门就直接到我这来就行了。所以李世民就看中了这个地方。那得找人申请啊，还得找人申请啊。负责分房子的那是后宫一把，封为贵妃的万夫人。李世民找到万夫人，说我看中了，这个西宫西南角的承乾殿了，望您能批准呢。那万夫人咱说了，跟李世民俩人关系非常好。万夫人乐了，哎呀，东宫之外以你为大，我照准。就说现在呀，除了皇太子，那就是你最大了。你看中哪里，你就搬哪里去吧。哎，我照准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全家就搬到了承乾殿，在这一住，果然是非常自在呀。住在这里，李世民是天天勤于国家大事啊。可以说，现在大隋朝灭亡了，自己父亲又称帝在长安城，那么接下来的任务，那就得是逐鹿中原，平定天下，把整个天下统一了，那才行啊！你不能说我称完皇帝了，往这一待，我挺美，天天喝酒，天天看歌舞，那算什么呀？必须统一天下。但是，一看自己四周不安稳呐，北有突厥刘武周，西有薛举薛仁杲。东有王世充，南有萧绮，想要把这诸势力平灭掉，这可得有一番详细周密的策划才行啊！所以每一天，李世民、李建成、文武百官就聚在武德殿，跟着李渊商讨天下大事。单说这天，李渊正在武德殿理事啊，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哭喊了一声。父皇啊，父皇啊，噔噔噔噔噔啊！李渊等人抬头一看，哎呦，就见李元吉披头散发、盔歪甲斜的过来了，扑通趴在地上，父皇，太原丢了。这正是刚想兴师辟疆土，不料噩耗先传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渊升座武德殿，正在处理朝政，就这个功夫，忽然间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从殿外一直冲进殿内啊，扑通一下子，简直就是趴下的。然后这位把大嘴一咧，一边哭一边喊一边磕头啊，父皇啊，大事不好了，太原丢了。就这一下子没把李渊给吓死，定睛仔细一看，哎呀，就见丹池之下趴伏着一个人，盔歪甲斜，衣衫不整，一看谁呀，正是自己的四儿子李渊吉。这李渊吉怎么来了？他不是镇守太原吗？没有旨意哪能够无故返京呢？听他刚才说什么，说太原丢了。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李渊真急了，太原那是自己发祥之地，那是自己的老家老巢，长安丢了都没事，太原只要保住，那还能够东山再起，现在老家没了，那就等于根基动摇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哼，这事儿都怨这齐王李渊吉。咱说了，这太原是李渊的老家，是李渊的根基，李渊是非常重视，交给谁都不放心，最后把太原重镇就交给了齐王李渊吉自己的四儿子。当然了，李渊登基坐殿之后，废掉了郡，改为州了，太原郡不叫太原郡了，叫兵州了。这李元吉叫太原叫惯了，一时之间改不过口，还是说太原。李元吉就在那镇守，那手握数州政务， 军务大权呢，那真可以说是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呀。在兵州，那李元吉就是皇上啊。李元吉才多大呀？二十不到，从小就不学无术，也不爱读书，平常没事儿，领着一伙子人到野外巡田狩猎，最好的就打猎，打了猎物，把猎物一杀，就同着一帮子歪毛淘气儿，就吃肉喝酒，尽情享乐。年岁不大，弄了一帮子女人，天天在滨州蹦叉叉呀，哪有心思去理政务啊？弄得是乌烟瘴气。本来李渊也知道这个儿子不成器，派了很多能人去扶助他。这些人一看，哎呀，这齐王天天在这花天酒地，不是打猎就是架鸟，这玩意儿放着政务不理，这哪行啊？您别忘了，咱这个地方它不太平啊，旁边的刘武州一直对滨州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说不定什么时候领兵带队就敢把咱滨州给突袭了，咱就得严防死守，那才行呢。你天天光这么玩，那哪行啊？这些僚属们一商量，咱们呢得劝劝齐王。于是众人就过来劝齐王李元吉，这一劝不当紧，还把个李元吉呀、啊、给劝急了啊！啪，一巴掌，把这桌子好像没拍断了啊！走，你们是什么人呢？啊，别说你们了，我爹都没管我，当今圣上都没管我，我用得着你们管呀？啊，滨州是我们老李家的地盘，是本王爷的地盘，我爱怎么地怎么地。刘武周有什么可怕的呀？啊，你让他来来，让他领着兵来我滨州打打试试，你让他试一个，我滨州城高池坚，兵精粮足，哼，我还担心他不来呢。他要真的来，你看本王爷不把他打个落花流水，我就不姓李。至于怎么处理政务，不用你们教，本王爷自有主张，给我退下去。这群臣当中有那个别扭头的，当时就跟着李元吉顶撞了两句。哎呦，这一下子把这李元吉真惹火了，眉毛一挑，敢在这里骂本王，这还了得吗？来啊，把这两个人给我插出去砍了，以儆效尤。结果一时兴起，咔咔两刀就把这两位僚属给杀了。这两个人一死啊，其他僚属一看，都把嘴闭上了，心说话干嘛呀？啊，这个地方按照你说的是你们老李家天下，你们给我们俸禄，我们呢就得尽臣子的责任，但是我们尽了责任您不听，我们何必再苦劝呢？这么一张嘴，人头落地，何必呢？滨州这个地方啊，爱丢不丢，反正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您呐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乐得闲在。打着之后，这些僚属们对这李元吉是再也不进谏了，一个个是噤若寒蝉呢。甚至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李元吉不能保，李渊任命李元吉这样的人来镇守这滨州，这李渊这皇帝啊，我看也成不了大事。这万一六五州打过来，这李元吉能守得住滨州吗？根本就够呛啊。万一到那时刘武周打破滨州城把我们给抓住，还不得把我们给杀了啊？干脆呀、啊、我们现在做一些铺垫工作吧，先把前期铺垫工作做好喽，先通一通这位刘武周刘王爷吧。 有一些人呢就暗地的开始私通刘武周了。同时您别忘这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互相双方都会派间谍，那早有暗探也报与刘武周了，说现在这个小孩子齐王李元吉把这兵州城折腾得乌烟瘴气，主帅和辽属之间的矛盾是异常尖锐呀、啊。那么现在是我们攻取兵州的一个好时机呀、啊！嗨，刘武周一听这信儿啊，大喜过望啊！哈哈，哎呀，刘武周心琢磨呀，这些年可把我给憋屈坏了呀！我一方面得受那个突厥的史毕可汗的节制，另一方面我也看这个李渊整军有道，兵强马壮，我也不敢小瞧，所以对兵州我是迟迟没敢下手，不敢轻举妄动啊。没想到这个机会来了呀，现在李渊远在长安鞭长莫及，派了个毛头小子李元吉在这里自毁长城，闹得帅。

百将不和，这不是天助我也吗？所谓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啊，我一定要抓住。人家刘武周啊，说干就干，马上整军四万，是日夜兼程突袭并州。那这个时候，大唐朝的探马兰奇也已经把刘武周入寇的消息报告给了李元吉，说齐王啊，这刘武周真的打过来了，咱们赶紧准备呀。哦，李元吉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那里吃烧烤呢，这只手拿着一个烤鹿腿，这只手搂着个美人的脖子，这美女啊在这李元吉怀里头一杯一杯的喂着李元吉酒喝。就这个时候探马兰奇来了，李元吉一听什么，刘武周真的打过来了啊，打过来了，马上兵临城下了。李元吉今天这个酒啊喝的也不少了，趁着酒劲儿扔一下子就站起身来了，把美女往旁边那么一推，吧嗒一下子这鹿腿也扔了，一抹他嘴巴子，刘武周来了，来得好，来啊，给本王披挂整齐，备马抬枪。是，有人一看，呵，行啊，咱们齐王要出征，马上过来人侍候着李元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整束装扮全打扮齐了。有人把李元吉的坐骑也牵过来了，大长枪也抬过来了。就见李元吉噔噔噔三步就走到马前，一般马鞍子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怎么坐地下了？忘了认凳了，这搬鞍认凳才能上马呢，这酒喝多了，这认凳没认准，出溜一下子，要不是面前有马挡着就得趴那儿，这马一挡崩一下子，他一屁股蹲那儿了。那也没问题啊，有人过来扶起来，李元吉二次上马，这才坐稳当了。有人把大枪抬过来，咯噔，李元吉掌中一提枪，吩咐一声，开城迎战。这就要打呀，那赶紧的吧，点起兵马，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噜噜噜噜，城门这么一开，吊桥这么一放，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李元吉呀，哼，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出去了，冲到城外之后，这风哗这么一吹，李元吉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怎么了？要出酒？这个时候才觉得这个酒劲儿啊，怎么那么大呀？抬眼往对面一看，我的天哪，这刘武周带来了多少人马呀？啊，哎呦，就见对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不是人脑袋就是马脑袋，那刀光闪闪，剑影绰绰。哎呀，哎，这大道旗呀，都两面都写着同样的一个刘字。大道旗下面两员战将骑着两匹马，这两员战将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不对，他使劲的对对焦，好嘛，这眼睛啊都散光了都。闹了半天是一个人呐，哦，感情那就是刘武周。哎呀，我能打得过他吗？他现在含糊了，你要是含糊，你就别出城啊，你聚首生迟啊，啊，平日城高吃身，那能抵挡一阵子？而且上面鬼门雷石啊，他只要攻城，往下砸呗。现在已然开了城门了，出来望一望人家，一看打不过，一缩脖。再进去那哪成啊，万一人家一路掩杀，自己根本进不去呀。看来呀还得打呀，这打万一打不过怎么办呢？哎呦，李元吉也在这琢磨起来了。他在这一琢磨，身后跟随着这些大将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含糊了。咦，咱们王爷出了城了，你看刚才那劲头，咱们以为出了城就得跟着刘武

州刀对刀，枪对枪，一起干呀！现在琢磨什么呢？在马上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眉头皱成大疙瘩，这琢磨什么劲儿啊？就这个时候，李元吉吩咐了一声：“啊，张达，不是，有。”车骑将军张达一听叫自己呢，赶紧的催马向前，来到李元吉近前一抱拳：“王爷，看见对面的刘武周大军了吗？”啊，张达心说废话，一出城就看见了。啊，王爷，有何指令？这刘武周不自量力。竟敢犯我兵州！今天不给他的颜色看看，他不知道马王爷长着四只眼。张达一听，这个马王爷什么时候改四只眼了？不是马王爷三只眼吗？哎呦，一闻李元吉这酒气熏人，得了，这说的醉话呀！哈，是啊，刘武周胆大妄为，竟敢入寇我城池，咱们呢？必须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以扬我大唐国威，齐王军威呀！你这两句话说的不错，我爱听。张达听令，在，本王给你120名步卒，跟着刘武周决一死战。多少？这张达已经差了音儿了，120名还不足。跟他打，啊！李元吉眉毛一挑，怎么着？本王的命令难道还要听第二遍吗？不是，张达心说：“你给我1200名，我都打不过他；120名，我怎么打他呢？”啊！咯噔，李元吉恼了，把手中长枪这么一端，嘣儿，这枪尖儿就指着张达。本王刚才的命令。你没听到吗？啊，还不速速执行，待到何时啊？莫非张达你想违抗军令？不成！这酒劲还没过呢，逼着张达。那意思，你要敢说一个不字，我噗的一枪就戳你个大窟窿。张达一看没办法呀。碰到这么一个要命的太岁，好，我去！张达瘪着嗓子领了军令了，带了120名步卒就冲锋陷阵去了。那120名去打人刘武周，那无异于羊落虎口，以卵击石啊！到那里，人家刘武周不费吹灰之力。哗啦一下子，就把这120名全给逮了。张达也成了刘武周的俘虏了，成了俘虏，带到刘武周近前，扑通一下子，张达当时就跪那了，说：“陛下在上，末将张达愿意效劳陛下，带着陛下打兵州。”怎么陛下呀？啊，刘武周人家现在。也称皇帝了。刘武周一看，你怎么这么干脆就投降我了？嗨，张达好像没哭了呀，说：“陛下，你不知道啊，这个齐王李元吉太可恨了，他平常对我们呢是非打即骂，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呀。今天又让我带着120名步卒来跟您打，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我不来，还拿着枪逼着我，这就是要我的命啊！像这种人，我还保他作甚呢？我不如投靠陛下，领着陛下打兵州，我非得报这仇不可。好，刘武周一看，只要你们肯投降，朕就全部收纳，而且是用人不疑，马上就任命张达为前部正义先锋官。带着刘武周的兵马就攻打并州。李元吉一看，我的天哪，这张达投降了！哎呦，这刘武周兵马
黑压压一大片，如乌云盖顶。

0: 是的，向自己家来。这！李元吉也害怕了，一靴马带着大队人马，气得回去了，回去了，就退回了滨州。好悬的，退得真及时，把大门也关上了，把吊桥也拉上了，就在这据守滨州。那你好好的守也行啊。哎，咱说了，滨州城石深城高，兵精粮足，你守个10天半拉月，只要好好的守，也不是没有可能把这刘武周打不退。结果呢，这李元吉呀害怕了，一看刘武周太凶猛了，几日之内就把滨州周围的像什么榆次啊，哎这样的地方全都给攻陷了。看来这个滨州啊，那也是朝不保夕呀。万一滨州城被攻破，那自己不就完了吗？哎，不行，我呀，我得跑。这李元吉根本的是无心守城，他就琢磨要跑了。但是跑，那不能够给手下说跑啊。你这要是一下子弃城而跑，人家刘武周攻陷这个空城，人家肯定领兵带队，兜你屁股就追呀。你必须在这里，还得派人给堵着。派谁堵着呢？想起了司马刘德威了。这个刘德威呀，平常我看他都不顺眼，干脆，哼，倒霉蛋儿就他了，就让司马刘德威带兵守城，说你给人家一点好兵也可以，那能给他好兵吗？好兵得自己带着，得保护自己呢。给了这司马刘德威一些老弱病残。伤兵、弱兵、老兵，让他带领着来守滨州城。司马刘德威一看，撇了嘴了：“齐王啊，这点兵，我守不住啊！”哎，李元吉一摆手：“我让你暂时守一下子，这刘武周根本的不可能攻城啊，不可能攻城，不会吧？人家都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怎么不可能攻城啊？”我说他不可能就不可能，为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强兵，趁着夜色突袭着刘武周。我把刘武周一打，我来个偷营，把他给打跑了，他还能打滨州吗？所以让你在这守着呀，就是让你挑个旗子，吓唬吓唬人，根本用不着你。哦，司马刘德威一听，哎，这还行。齐王啊，那您可得注意，我在这守城，您领兵出战，这晚上作战可要注意安全呐。你放心，我根本的就不会出事儿。李元吉心说话，哼，我根本就不去打刘武周，我怎么会出事儿呢？哼，您就在这里好好的守城吧，我呀跑喽。结果李元吉趁着夜色，带着妻妾美女逃回了长安，这正是只把社稷当儿戏，才使他人得兵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

0: 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8: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复活》。人这一生呢，最高级的重生是灵魂的觉醒，自我的救赎。如果说这个基督山伯爵讲的是被世界伤害之后，靠等待与希望逆风翻盘的人生逆袭，那托尔斯泰的复活讲的就是主动作恶，亏欠他人，沉沦麻木后，靠忏悔与觉醒，完成灵魂救赎的终极重生。很多人呢读经典名著啊，总是偏爱热血复仇和跌宕逆袭，圆满结局的故事呢却刻意避开了复活，觉得这本书沉重压抑，不够爽，没有戏剧化的高光逆袭，通篇呢都是人性的丑陋，社会的荒诞和灵魂的煎熬。

年少读复活，只觉得故事平淡、压抑、晦涩，看不懂所谓的复活到底是什么，只记住了一个贵族犯错忏悔，一个女孩命运坎坷的悲情故事。成年之后，见过人性的自私，经历过失控犯错，体会过麻木沉沦，感受过良心不安，再重读托尔斯泰晚年的这部封神巨著，才彻底的读懂这本书的震撼与通透。复活从来不是一本简单的悲情小说，它是托尔斯泰倾尽晚年心血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灵魂自省手册、道德觉醒指南、人生救赎教科书。全书最核心、最通透、最戳人的真相只有一句话：真正的死亡从来不是肉身的消散，而是灵魂的麻木与沉睡；真正的复活从来不是命运的好运翻盘，而是良知的觉醒、过错的弥补、人性的归位。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聂赫留朵夫，我们都曾年少轻狂，也曾自私怯懦，做错选择，亏欠他人，都曾在欲望里沉沦，在麻木中度日，在过错中逃避。多数人选择掩盖过错，敷衍余生，自我麻痹，只有少数人敢于直面幽暗，承担代价，自我救赎，重启灵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讲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复活》，从创作背景、完整的剧情，还有双向人物的蜕变、人性深度的剖析，社会荒诞的内核，到藏在故事背后的赎罪的哲学、人生的启示，我们来给大家读懂这本被誉为人类灵魂终极救赎的传世经典。

托尔斯泰写《复活》就是看遍人性百态，看透社会真相，历经人生沉浮后，对自我、对人性、对世界最清醒、最深刻、最悲悯的终极拷问。很多人不知道，《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耗费十年心血反复打磨、倾尽毕生思想的收官之作，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与人生哲学的最高巅峰。不同于《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史诗，《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复活》剥离了所有华丽的叙事、跌宕的剧情、浪漫的滤镜，只剩下最真实、最赤裸、最残忍，也最治愈的人。

0: 性本质。这本书的创作原型来自托尔斯泰听闻的一则真实的司法案件，和基督山伯爵一样，根植于真实的人间苦难与人性的善恶，绝非凭空虚构的文学幻想。
1: 嗯，十九世纪的沙俄呢，法治崩坏，阶级固化，权贵奢靡，底层疾苦。一位贵族青少年呢，少年轻薄，诱骗并抛弃了一位纯真的底层少女，少女呢被毁掉了一生，沦落风尘，深陷泥沼，多年之后意外卷入了命案，含冤入狱接受审判。而当年犯错的贵族青年呢，早已褪去了青涩，混迹上流社会，功成名就，生活优渥，麻木度日，早已忘记自己年少时曾经犯过的过错和亏欠。这则真实的故事呢，深深刺痛了晚年的托尔斯泰。他看过太多权贵的虚伪与冷漠，太多底层人无辜受难，太多人性的自私麻木，太多过错后逃避推诿。他发现呢，世界上最悲惨的悲剧从来都不是天灾苦难，而是人为的作恶、刻意的遗忘、良心的沉睡、灵魂的荒芜。于是呢，他以这桩真实的冤案为基底，融入自己毕生对人性、道德、社会、生命的思考，打磨了十年，写下了《复活》。不同于多数文学作品非黑即白的设定，托尔斯泰在这本书里呢，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性、真实的挣扎、真实的救赎。他不刻意批判，不强行治愈，不刻意圆满，是冷静、客观、悲悯地抛开人性的幽暗、社会的病灶、灵魂的荒芜，然后温柔地告诉所有人，人生最大的幸运不是一生顺遂毫无过错，而是犯错之后呢，懂得忏悔，沉沦之后能够觉醒，亏欠之后敢于弥补，麻木之后重启灵魂。晚年的托尔斯泰早已看透了世俗的繁华与虚无，褪去了所有创作的技巧与华丽，只想用最质朴的文字唤醒世人沉睡的良知。这也是复活跨越百年依旧能够治愈警醒无数成年人的核心原因。他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面对的一生修行。

整部复活的故事看似是一场贵族青年的救赎之旅，一场底层少女的悲情人生，实则是一场双向沉沦、双向救赎、双向复活的人性修行。故事的开端没有惨烈的开局，没有极致的冲突，只有上流社会习以为常的麻木、虚伪、奢靡与冷漠。男主涅赫留朵夫是沙俄典型的顶级贵族青年，出身优渥，相貌英俊，学识出众，前途坦荡，拥有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资源与顺遂。年轻时的他呢，并非天生邪恶，年少的他纯粹善良，真诚通透，心怀悲悯，热爱生活，坚守本心，对底层百姓抱有善意，对世间美好心怀期许，是一个心性干净、灵魂纯粹的少年。可真正毁掉一个人的，从来不是极致的恶意，而是环境的同化、欲望的侵蚀、千层的麻木、良知的慢慢沉睡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踏入上流的社会，混迹权贵的圈层，日复一日的奢靡享乐，纸醉金迷，虚伪应酬，利益算计，慢慢磨掉了他年少的纯粹与善良。他开始接受圈层的规则，认同世俗的功利，放纵自身的欲望，麻木内心的良知。在那个阶级森严、权贵肆意的年代，贵族的享乐、风流、轻薄被视为理所当然，底层人的尊严、清白、人生被视作无足轻重。长久浸泡在这样的环境里，涅赫留朵夫逐渐变得自私、冷漠、虚荣、放纵，毫无底线。在他青涩懵懂、尚未完全沉沦的阶段，他遇见了女主马斯洛娃啊。那个时候的马斯洛娃纯真烂漫、干净纯粹、温柔善良，是庄园里天真无邪的少女，心思纯粹，待人真诚，对爱情充满美好的憧憬。

两个干净的灵魂短暂相遇，彼此心生好感。马斯洛娃丝毫不保留的真心的交付，把所有的温柔与期许都寄托在了眼前贵族青年的身上。他以为遇见了爱情，遇见了归宿，遇见了照亮自己一生的光，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真挚的相遇会成为他一生悲剧的开端，会彻底毁掉他的整个人生。彼时的涅赫留朵夫心性已经开始腐化，善良尚存，私欲更盛。他对马斯洛娃有暂时的心动，却没有丝毫的责任与担当。他只是把这份纯粹的感情当作平淡生活里调剂青春享乐的点缀。在一个深夜，涅赫留朵夫放纵私欲，占有了纯真的马斯洛娃。短暂的欢愉过后，他没有丝毫的悔愧，也没有丝毫的留恋，更没有丝毫的担当，转身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彻底抛弃了这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少女。他甚至啊，刻意遗忘这段过往，把这场自私的伤害当成年少风流的寻常小事。在他的认知里，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对方是卑微普通的底层少女。一场短暂的邂逅，一次随意的辜负，无关紧要，无需愧疚。这就是一次自私的放纵，一次不负责任的伤害，一次轻飘飘的遗忘，彻底改写了马斯洛娃的一生。被抛弃后的马斯洛娃意外怀孕，孤身无依，受尽屈辱，四处碰壁，世俗的偏见，世人的嘲讽，生活的重压，人心的凉薄，一点点地碾碎了他的尊严、纯粹和希望。他被主人赶出家门，被世俗彻底抛弃，无人帮扶，无人怜惜，无路可走。为了活下去，为了熬过无尽的痛苦苦难，曾经干净纯粹心怀美好的少女一步步坠入深渊。她被沦为风尘的女性角色，在底层的泥沼里挣扎求生，被生活摩擦蹂躏，被人性伤害，被世俗践踏，慢慢褪去所有的温柔与纯粹，变得麻木世俗世故，冷漠玩世不恭。他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真诚美好，用放纵伪装脆弱，用冷漠包裹伤痕，用麻木对抗苦难。曾经清澈的灵魂一点点的沉沦荒芜又死去。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涅赫留朵夫，却在自己的生活圈层里边活得风生水起，岁月静好。十年的时间里，他步步高升，生活奢靡，社交光鲜，前途光明，彻底遗忘了那个被他亲手毁掉的少女，彻底遗忘了自己少年的过错。这十年他活得体面，活得光鲜，活得顺遂，却活得麻木，活得空洞，活得没有灵魂。他拥有世俗意义上的一切圆满，却弄丢了良知，弄丢了善良和本心，也弄丢了灵魂。肉身活着，灵魂早已沉睡的死去。如果没有一场意外的相逢，涅赫留朵夫或许会一辈子这样麻木顺遂地活下去，带着隐秘的过往还有过错，安稳地度过一生，从未觉醒，从未忏悔，从未救赎。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普通的庭审审判现场上。多年后，涅赫留朵夫以贵族陪审员的身份出席了一场刑事案件的审判。被告呢，是一个陷入风尘、被指控谋财害命的底层女子。命运的巧合让她在法庭之上再次看见了那张陌生又熟悉的脸——马斯洛娃。时隔十年，

0: 情的后果。他一时的私欲，一次不负责任的抛弃，毁掉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把一个干净纯粹的灵魂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看着眼前麻木落魄、含冤受屈的马斯洛娃，看着自己亲手造就的悲剧，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感受到极致的羞愧、极致的羞耻、极致的自责、极致的灵魂震撼。他猛然惊醒，自己多年的光鲜顺遂、体面人生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与牺牲之上，自己看似高贵体面、光鲜亮丽，实则自私卑劣、冷漠虚伪、灵魂荒芜。在这场法庭重逢，是聂赫留朵夫灵魂复活的开端，沉睡十年的良知彻底觉醒，麻木十年的内心彻底苏醒，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再也无法麻木度日。从这一刻起，他彻底厌恶了自己奢靡虚伪的贵族生活，厌倦了圈层的浮华与冷漠。他决心放下一切体面，放下所有的利益，放下世俗顺遂，踏上一条最艰难、最真诚、最痛苦的赎罪之路。为了弥补过错、救赎自我、唤醒良知，聂赫留朵夫开始了彻底的自我革新与灵魂重生。他拒绝了唾手可得的贵族婚事，放弃了顶级的圈层资源、光明的仕途、奢靡的生活。他主动褪去贵族的华服，放下所有的优越感与虚荣心，走进底层，走进监狱，走进苦难，直面自己的过错，直面世间的不公，直面人性的阴暗。他一次次奔走法庭，翻阅卷宗，四处申诉，竭尽全力，只为帮含冤的马斯洛娃洗刷冤屈，减轻刑罚。他放下身段，放下尊严，不求回报，不计得失，默默为马斯洛娃付出，为自己的过错买单。同时，他开始彻底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阶层的荒诞，反思社会的不公。他走访无数监狱，见过无数含冤入狱的底层百姓，看过无数司法的腐败、制度的荒诞、权贵的冷漠、底层的无助。他亲眼见证无数底层人因为贫穷、因为不公、因为制度漏洞、因为权贵压迫，无辜获罪、含冤受苦，一生尽悔。而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靠着特权肆意妄为，颠倒黑白，冷漠作恶，却安然无恙，体面顺遂。一路走来，聂赫留朵夫彻底看透了世俗的虚伪、制度的荒诞、人性的自私、阶层的残酷。他不再沉迷浮华，不再贪恋名利，不再麻木冷漠，心性一点点沉淀，良知一点点回归，灵魂一点点苏醒。而在这个漫长的赎罪过程当中呢，马斯洛娃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灵魂复活。
1: 起初啊，面对聂赫留朵夫的赎罪与付出，马斯洛娃呢是麻木、冷漠、抗拒，甚至是嘲讽的。十年的苦难早已让他看透人性的凉薄，他不相信突如其来的善意，不相信权贵的真心，更不相信迟到的忏悔。他觉得聂赫留朵夫的所有弥补都只是贵族高高在上的自我感动，是廉价的救赎表演，根本弥补不了他半生的苦难。所以啊，他刻意的疏离、冷漠、敷衍，用坚硬的外壳去保护自己，拒绝了所有的温柔、救赎和希望。可日复一日，持之以恒、不计回报的真诚付出，慢慢融化了他冰封十年的内心。他慢慢发现，聂赫留朵夫不是在演戏，不是在敷衍，是真的在忏悔，真的在赎罪，真的在改变和弥补。看着昔日自私凉薄的贵族青年放下所有的身段，放弃了所有的荣华，为了自己四处奔走，受尽冷眼，吃尽苦头，坚守初心，从未放弃，马斯洛娃冰封的灵魂慢慢的松动，麻木的内心逐渐苏醒。他开始慢慢褪去世故与冷漠，重新找回善良、温柔、 尊严，找回人性的微光。他不再自暴自弃，不再

沉沦堕落，不再怨天尤人，真正的正视苦难，接纳过往，救赎自我。故事的最终呢，马斯洛娃彻底地走出了过往的阴影与泥沼，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求婚，选择了最清醒、独立、最通透的心声。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结局，觉得遗憾、可惜，觉得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剧。可真正读懂的人都知道，这才是全书最高级、最圆满、最通透的结局。马斯洛娃清楚地知道，两个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少年少女，过往的伤害无法抹平，阶层的隔阂无法跨越，破碎的人生无法重来。他不需要靠对方的救赎来获得救赎，不需要靠婚姻来获得圆满人生，他的复活是摆脱依附，放下执念，找回尊严，独立重生。他选择跟随革命者前行，走向更辽阔、更清醒、更有价值的人生，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治愈伤痕，重启人生。这是一个底层女性经历了极致苦难后最顶级的灵魂觉醒与自我救赎。而聂赫留朵夫也在漫长的忏悔、付出和修行当中彻底完成了灵魂的复活。他彻底摆脱了、说服了贵族的麻木与虚伪，褪去了人性的自私与幽暗，守住了良知、善良和本心。他放弃了所有世俗的荣华富贵，选择遵从本心，坚守善良，利他而行，活成了通透又清醒、纯粹又有温度、有良知、有价值的人。故事的最后呢，两个人没有世俗的圆满相守，却都完成了各自的灵魂重生。聂赫留朵夫复活了良知，马斯洛娃复活了尊严。两个曾经沉沦、破碎又荒芜的灵魂，在苦难与忏悔当中双向救赎、双向觉醒、双向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段的复活跟大家暂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复活，我们稍后见。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

0: 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部托尔斯泰的著作啊，《复活》。《复活》之所以能够成为跨越百年的经典，核心在于它塑造了两个极致的真实、极致立体、极具普世意义的人物：涅赫留朵夫与马斯洛瓦的人生，对应着普通人最常见的两种人生困境：顺境中的麻木沉沦，逆境中的破碎荒芜。而两人的觉醒与重生，也给了所有人最通透的人生启示。看完涅赫留朵夫的一生，我们终于读懂了一个扎心的真相：逆境毁掉的是人的肉身，顺境毁掉的是人的灵魂。苦难最容易让人清醒，安逸最容易让人麻木。涅赫留朵夫的前半生是无数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他本性不坏，天性善良，资质优越，人生顺遂，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没有遭遇过极致的苦难。可正是这份一帆风顺的安逸，让他慢慢的放松了对自我的约束，对良知的坚守，对人性的敬畏。身处奢靡的圈层，日复一日享受着特权、安逸、浮华，他慢慢被环境同化，习惯了理所当然的拥有，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习惯了自私自利的享乐，慢慢丢掉了初心，丢掉了悲悯，丢掉了良知。他犯错的根源从来不是天生邪恶，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麻木与沉沦，在世俗的规则里随波逐流，在欲望的裹挟里放任自我，在安逸的环境里荒芜灵魂。这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年少时心怀赤诚，心怀善良，心怀理想，纯粹通透，长大之后步入社会，身处俗世，被功利裹挟，被环境同化，被欲望牵引，慢慢变得世俗，变得自私，变得麻木。而涅赫留朵夫最难得的、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他后期的伟大与高尚，而是他敢于直面自己的阴暗，敢于承认自己的过错，敢于承担自己的代价，敢于推翻自己的人生，敢于重启荒芜的灵魂。涅赫留朵夫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个顶级的真相：人生最大的勇气从来不是从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敢于忏悔，沉沦之后敢于觉醒，麻木之后敢于自省。真正的成长永远始于良知的苏醒，忠于自我的救赎。

马斯洛娃是全书最让人心疼也最有力量的角色。他的前半生呢，是极致的无辜，极致的悲情，极致的身不由己。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单纯善良，只是轻信人心，只是期待爱情，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被人性、世俗、阶层、被制度狠狠地碾碎。他的堕落从来都不是本性恶劣，而是绝境之中的自我保护，苦难之下的被迫沉沦，无依无靠，无路可走，无人救赎。在极致的黑暗与压迫里，他只能用冷漠伪装脆弱，用堕落对抗苦难，用麻木抵御绝望。很多人呢，读完他的故事呢，只会心疼他的遭遇，愤慨世道的不公，却忽略了他身上最珍贵的力量。即便被世界彻底辜负，被人生彻底摧毁，被人性彻底伤害，他的内心呢，依旧是保持着阳光善良，他依旧拥有重启人生的勇气。面对聂赫留朵夫迟到十年的忏悔与弥补，他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恨，没有不择手段的报复，没有理所当然的依附。他清醒地知道，怨恨无法抚平伤痕，依附无法救赎人生，别人的弥补终究是别人的善意，自己的人生终究要靠自己来成全。他所以放下了过往的爱恨执念，放下了半生的苦难委屈，拒绝依附，拒绝妥协，拒绝沉沦，选择独自成长，重生，向阳而生。马斯洛娃的复活是弱者最顶级的自救，他告诉所有身处低谷、经历伤害、遭遇苦难的人，别人可以摧毁掉你的人生，碾压掉你的尊严，辜负掉你的善良，但永远无法摧毁你的灵魂，剥夺你的觉醒，阻挡你的重生。真正的救赎从来都不是别人的悲悯、别人的弥补和救赎，而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治愈和自我的成全。哪怕身陷泥沼、经历黑暗，只要本心未死、良知未灭、勇气尚存，就可以永远重启人生，向阳复活。

很多人把复活当成简单的救赎爱情故事，却完全忽略了托尔斯泰藏在书中跨越百年直击本质的三重顶级内核。首先第一层内核就是人性的真相，人人都有幽暗，觉醒即是新生。托尔斯泰用所有人的命运告诉我们，人性本有幽暗，人人皆有过错，没有人一生纯白毫无瑕疵，有欲望，有自私，有软弱，有过错，是人的本能，不可使，不可怕。真正的终极救赎呢，就是从来不是生来完美，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能够迷途知返，向善而行，直面自己的幽暗，才能点亮自己的灵魂，接纳自己的过错，才能完成人生的复活。第二层内核就是社会的真相，制度的荒诞是无数普通人苦难的根源。如果说个人的过错造就了马斯洛娃的悲剧，那时代与制度的荒诞就是无数底层人苦难的根源。托尔斯泰借着涅赫留朵夫的视角，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沙俄社会最丑陋、最荒诞、最残酷的真相。看似公正的司法体系，实则颠倒黑白、腐朽不堪、冷漠无情；看似平等的社会阶层，实则壁垒森严、弱肉强食、贫富对立；上层人奢靡享乐、麻木冷漠、肆意作恶；底层人受尽压迫、饱经苦难、无处伸援。最让人窒息的是，从来不是单一的恶人恶行，而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的冷漠、制度性的不公、群体性的麻木。所有人都在规则里随波逐流，所有人都默认不公的存在，所有人都冷漠旁观底层的苦难，最终造就了无数无辜者的悲剧。托尔斯泰写进社会的荒诞与黑暗，从来不是为了宣泄绝望，而是为了告诉世人，个体的悲剧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过错，更是环境的裹挟、时代的病灶、人性的麻木。而改变的唯一方式就是个体的觉醒、良知的回归、善意的传递。

全书呢最顶级最终极的内核，是托尔斯泰呢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拷问，人到底怎样活着，怎样才算真正的活过，是拥有财富地位名利体面顺遂就圆满人生了吗？还有聂赫刘朵夫呢用前半生告诉我们，不是，肉身的富足世俗的顺遂从来都不是生命的圆满，没有良知温度善良，没有觉醒的人生只是空洞的生存，绝非真正的生活，是历经苦难受尽伤害沉沦堕落麻木度日就算是人生的结局吗？马斯洛娃用半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不是，苦难可以碾压肉身却无法摧毁灵魂，境遇可以困顿人生却无法束缚心性，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活着，真正的人生圆满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利肉身的安逸逆境的顺遂，而是灵魂的清醒，良知的在场，人性的向善，内心的通透。托尔斯泰用整部复活告诉我们生命的终极真相，人生最高级的活法不是立即享乐，不是随波逐流，不是麻木度日，而是自我完善，向善利他，清醒通透，终身修行。

0: 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读懂复活的通透与悲悯，不困于过往，不麻木当下，不畏惧未来，时常自省，时常善念，时常敬畏，在世俗的洪流当中守住灵魂的清醒，在人生的起落当中完成自我的救赎，完成清醒、通透、温柔、善良、终身成长的自己。肉身终会老去，唯有灵魂觉醒才是人生永恒的重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这一本复活呢就跟您完全的拆解完了。我们希望大家在闲暇的时候呢拿起这一本复活，再重新的读一下，救赎我们曾经过往的那些破碎的灵魂。好了，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

0: 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淘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对着话筒说。
3: 我叫方寒七，我七岁了。
0: 方寒，
4: 这是
0: 什么？
4: 付航熙。
0: 付航熙，嗯，好的，叫付航熙哈。那你几岁啦？
3: 我七岁了。
0: 七岁啊，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老鼠。
0: 啊，属老鼠的，好的。

0: 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小男生？
1: 我叫王嘉诚。
0: 王嘉诚几岁啦？
1: 6岁了。
0: 6岁了啊，好
2: 你属什
0: 的。
2: 么呀？
0: 嗯。
1: 我属牛。
2: 属牛，那你现在是上中班吗？还是大班了？
1: 中班。
0: 中班了
1: 啊。然后我跟他一个是中班的。
0: 啊，你们都中班了，你们班是什么名字的？
3: 郭松。
1: 郭松。
2: 果松是吗？
3: 嗯，果松 C 班。
0: 啊，果松 C 班的小朋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弃哦。
0: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那两位小朋友，你们这个在家的话有自己的小名吗？比如说爸爸妈妈会叫你们什么呢？
1: 嗯，我爸爸妈妈叫我年
0: 年。
2: 年
0: 年啊，这个名好听，头一次听哈。那你呢？
7: 我爸爸妈妈叫我九月。
0: 九
2: 月，
0: 你是九月出生的吗？
7: 我小名叫姐姐，我大名叫宋小星。
0: 啊，是，我的意思是你取这个九月的小名，是因为你是在九月份出生的吗？
7: 嗯，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
0: 啊，不太明白啊，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呢？
7: 嗯，我也不知道。
0: 啊，也不知道啊，就是每年什么时候过生日是不知道的，是吗？
7: 嗯。
0: 哦，好的，你呢？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的生日吗？啊，你想想吧，你是什么季节过的？比如说，你看咱们这儿有
1: 夏天
0: 啊，那夏天会买什么样的蛋糕呢？
1: 嗯，
0: 有没有
1: 两层的？
0: 两层
2: 的，那是什么图案呢？
0: 嗯，你自己选的吗？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比较凉快的冰淇淋蛋糕呢？
1: 有啊。
0: 是不是夏天过生日特别好，能吃到冰淇淋蛋糕？
1: 那时候是我妈过生日的时候。
0: 啊，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吃的，还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吃的呢？
1: 嗯，我妈过生日。
0: 啊，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吃的。啊，好。
2: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吃什么样的蛋糕呀？比如说这个蛋糕里边有什么样的夹心呢？水果夹心还是就是奶油的呀？
1: 奶油的。
2: 奶油的。
0: 嗯。
2: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那个家长会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呢？就是你今年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呀？
1: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啊，有没有自己最心仪的？是你提前跟妈妈说想要的，还是妈妈就是自己给你准备的？
1: 我妈妈给我自己准备。
0: 啊，给你准备了，准备什么礼物了？
2: 比如呢，一些玩具。
1: 对呀。
2: 啊，什么玩具呀？
1: 什么，工程车呀什么的。
0: 啊，就喜欢那种工程车是吗？哦，那你呢，九月小朋友？那你在过生日的时候，你知道妈妈会送你什么礼物吗？
7: 嗯，好像是公主娃娃或者什么衣服。
0: 啊，衣服或者是娃娃。那你有自己喜欢的公主吗？
7: 我最喜欢钻石公主。
0: 钻石
2: 公
0: 主啊，那你平时在家的话会做手工吗？
7: 会呀。
0: 啊，那这个钻石公主就是你做的手工吗？
7: 嗯，
0: 不是啊。那你会做什么手工呢？
2: 对，
7: 会做叠纸。
2: 叠纸都叠什么东西呀？图案或者是？
7: 我说的是折纸。
0: 折纸啊，那你都折出什么图案了？
7: 我也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
0: 啊，忘记了啊。那你们两个现在是中班哈，马上要放暑假了，知道吗？
1: 嗯，对呀，我早就知道。
0: 啊，早就知道了。那你们两个暑假的话，还会继续在幼儿园吗？还是在家有人看着？
7: 应该是在家。
0: 啊，应该是在
1: 家。我的不是在家，
0: 你在幼儿园是吗？
1: 我在合龙。
2: 合龙啊
0: 啊，
2: 就是要出去玩是吗？
1: 对。要回奶奶家。
0: 回奶奶家，奶奶家不是这儿的是吗？
1: 啊，不是这个。
0: 啊，那你之前有去过合龙吗？
1: 去过好几次了，刚出生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0: 啊，那你觉得是合龙好还是敦化好呢？
1: 都挺好。
0: 都挺好的。啊，
2: 你跟大家说说这个合龙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好不好？
0: 嗯。
1: 那个合龙玩的有什么湖玩啊什么玩的。
0: 啊，那都吃什么啦？ 奶奶会给你做好吃的吗？
1: 嗯，早上就来点小米粥。
0: 啊，早上小米粥，然后呢？晚上呢？
1: 晚上就来一些简单的菜，比如炒鸡蛋。
0: 啊，简简单单的，就吃着比较健康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2: 那你平时最爱吃什么菜呀？
1: 豆角。
2: 豆角就是炖吗？还是炒豆角呀？
1: 炒的。
2: 炒
0: 的。那你如果去合隆的话，是坐车去还是坐这个高铁去？
2: 嗯嗯。
1: 坐家里车。
0: 家里车去哈。
1: 如果家里车没了就坐高铁去。
0: 啊，坐高铁去。
2: 那一般是谁开车呀？
1: 一般是我爸开车。
2: 哦，那从敦化到合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五分钟
0: 呀，好近啊！是不是感觉像从你们幼儿园到我们这儿的距离？你们两个知道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这么近吗？
1: 我们那边想去合隆就得1公里，
0: 就1公里啊！你们两个家里面都是自己吗？有没有哥哥姐姐啊？
1: 没有。
0: 弟弟妹妹呢？
1: 我们也有，然后那个我家里的别人看着一个妹妹。
0: 啊，别人看着的妹妹，那是在你家看还是在哪儿看？
1: 嗯，在不一个单元
0: 啊，不一个
2: 单
0: 元，那可能是你看着了，
2: 哦，
0: 但是不是你家的，是不是？
1: 嗯，不是我家的，
0: 嗯，
1: 但是我爸认识。
0: 啊，爸爸认识，
2: 就是家里只有你自己一个，
0: 嗯，
1: 一般
2: 对吧？
1: 我一般去那边玩儿
0: 啊，去那边玩儿。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都喜欢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是玩区域啊，还是没事看会儿书啊？
2: 对，或者是绘本。
0: 玩
1: 区
0: 域。
1: 玩
0: 区
1: 域
0: 啊，那区域的话你们两个都选哪个区域呢？
2: 有科学，或者是有，你们有没有过家家呀？
1: 没有
0: 、哦，有搭建区是吗？
7: 我没有，大溪建过区里面有积木。
0: 啊，有积木。那你们两个是一般选美工区还是搭建区呢？
1: 那个万的工匠区景区不能进去现在，然后等几天的话它就可以建了。
0: 万能工匠是不是特别好玩？
1: 嗯，然后
7: 还有图书区能帮我们学知识。
0: 啊，学知识。你们两个有自己喜欢的书吗？
2: 就是比如说绘本也可以，什么类型的？
7: 什么书我们都喜欢。
0: 啊，都喜欢啊。那你们这个每天有没有睡前读书的习惯呢？比如说听故事啊，或者是？
1: 姥姥非让我整。
0: 啊，姥姥非让整，那给你整什么了？比如说你睡前会他给你读，还是你听什么？
1: 嗯，去那个图书馆。去借了一点儿
0: 啊，借了一点儿，然后就读给你听是吗？
1: 嗯。
0: 啊，那你会不会听他一读就睡着了呢？
1: 有读的，
0: 还有自己
2: 读
0: 的呢，
2: 这么厉害呀！
0: 你们两个都会这个拼读了吗？就看到这个带拼音的书，基本上能顺下来一些。
1: 我行
0: 啊，
2: 这么厉害
0: 啊，好厉害哈！
7: 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啊？好的，那可以在今后的日子多学习哈。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呢？比如说唱歌啊，还有背诗啊。
2: 年年先来说，
0: 你准备的是什么歌曲呢？
1: 苹果香啊。
0: 苹果香，
2: 好
0: 的。
2: 那九月呢，准备了什么呀？
7: 我准备了春晓小故事。
0: 好的，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8: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9: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0: 好的，接下来呢，这个背诗的小朋友可以开始了。
1: 春晓梦盼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2: 九月先说吧。
1: 我想要当医生。
0: 当医生，这个好，你呢？
3: 想当警察。
2: 想当
0: 当
2: 警
0: 警察，
2: 察。
0: 都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职业哈。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这儿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不
2: 不
0: 知
2: 知
0: 道
2: 道。
0: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妈妈呀，或者老师有没有说呀？
2: 要去参加什么节目呢？
0: 嗯，
2: 想一想，看看你们面前的牌子，有认识的字吗？
3: 我有。
2: 哪个字啊？
3: 虎宝来了。
0: 啊？我们叫潮宝来了。
2: 你们两个一起来说一遍吧。
0: 潮宝来了，大点声儿。
3: 淘宝来了。
0: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

0: 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哥，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敦化市举办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
6: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进社区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5: 敦化市住建局组织物业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观摩培训。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水利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举办敦化市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解读了新版乡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对工作中隐患点位摸排不准、转移路线设置不合理、责任分工模糊、预案可操作性不强等常见问题进行重点解读，梳理预案编制注意事项，整改要点，科学优化属地预案内容。围绕水库安全常态化管控，压实水库三个责任人责任，工作人员系统讲授了水库日常巡查点位、巡查标准、隐患台账闭环管理流程、值班值守制度等内容，督促各级水库责任人落实岗位职责，严守防汛纪律，及时处置险情，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特种设备安全、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意识，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敦化市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深入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现场讲解与互动答疑的方式，向社区居民重点普及两方面知识，一是安全乘梯基本规范，传授被困电梯应急自救方法，明确乘坐电梯禁止行为；二是儿童和学生文具、玩具购买注意事项，指导家长如何通过一看、二闻、三拒绝的方法采购儿童和学生用品。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积极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扛于肩、践于行，以活动保安全、以安全促生产，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水平提升，为社区居民安全保驾护航。
5: 为扎实做好汛期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防范地下车库倒灌、雨水内涝等突发险情，筑牢物业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近日，住建局物业服务科在盛世华府小区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观摩培训。培训现场，住建局工作人员首先向各物业项目负责人讲解了汛期值班值守、险情巡查、预警处置等工作要求，明确地下车库、人防出入口等重点部位的防汛管控标准。随后现场开展实景应急演练，安保人员快速在地下车库、人防入口布设挡水屏障，规范完成防汛围挡设置，模拟强降雨积水倒灌处置流程，直观演示险情预警、现场封堵、人员值守全流程操作。此次观摩演练聚焦住宅小区地下空间防汛薄弱环节，实操性强，参训人员实地学习了防汛物资堆放、车库入口防淹封堵等实操办法。在此之前，住建局工作人员对东部地势较低的小区开展防汛专项检查，重点查看沙袋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督促物业企业配齐抢险物料，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提前补齐防汛短板。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各物业公司防汛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物业队伍抢险处置能力，保障居民住宅小区汛期安全稳定。
4: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5: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五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
6: 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5: 七部门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

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包括1名省部级干部、118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根据通报，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299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958人，其中查处在。

0: 与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7,841批，批评教育和处理14,141人。根据通报，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11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226人。 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829起，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问题1,360起，违规吃喝问题2,188起。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工业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 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同时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积极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能等 5G、 5G 演进技术特性的应用潜力，建设独立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 内生产安全、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
0: 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24日在商务部官网发布。方案明确5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现象，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二是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现象，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书及虚假录入报废机动车信息等行为。 三是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部件等行为；四是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现象，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为；五是整治未在资质认定场所内拆解及随意丢弃、排放危险废物等不规范拆解行为。方案提出。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提升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规范经营水平，持续扩大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占机动车注销量的比重，有效遏制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不断提高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回收再利用水平，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指导地方兼顾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回收规范工作。 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
1: 央广消息，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的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培养有语言加技术专业背景学生。
0: 商标法修订草案将二审，加大打击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央广网消息，天津外国语大学2025届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谭怡汝一年前成功入职百度，工作后凭借语言加人工智能双重能力获得高度肯定。谭怡汝说，感谢学校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的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这是近年来外语类高等院校有待回答的问题。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周威看来，新形势是挑战，也是机遇。技术替代的是工具性的语言劳动，那放大的却是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判断力，更催生出大量全新的岗位需求。面对时代之问，天津外国语大学选择主动出击。2024年6月，学校依托高级翻译学院成立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和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在成立后迅速开设了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谭怡汝就是首批学生之一。他回忆道，我们在项目班里学智能计算机辅助翻译、提示工程语译后编辑，甚至系统接触了大语言模型的微调与训练、翻译与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机专业的内容。令学生们惊喜的是，授课的还有来自于百度、阿里云等多家企业的行业导师。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也给予了强大的硬件支撑，智能语言计算服务中心提供了高性能的 GPU 算力，让学生能在本地部署训练大模型。智能语科数据制作中心则让学生参与千万级语料库的清洗与标注。改革成效在就业市场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拥有语言加技术背景的两届学生受到用人市场的热烈欢迎，人工智能企业成为他们就业的新去处。两年的探索让我们愈发坚信，人工智能不是外语专业的终结者，而是倒逼我们升级、为我们打开新空间的催化剂。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莹莹表示。
1: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

0: 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坏习惯可治牙畸形，正畸时机因病而异，早矫有风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人民网消息，各类错牙和畸形也是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口腔问题。2025年中国儿童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错牙和畸形患病率38.5%。生活中常见的牙齿排列不齐、地包天，还有包牙、大牙缝，都属于是错牙和畸形。那错牙和畸形影响面部的发育、颜面美观，危害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徐文静说，错牙和畸形的病因既有先天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环境因素。后天环境因素与不良习惯密切相关，最常见的不良习惯有吮指、咬唇、吐舌、舔牙、口呼吸、偏食、偏侧咀嚼、偏睡等。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儿改变不良习惯，比如防治吮指，可以睡觉时给孩子戴手套，或者把睡衣袖别在裤子上，再用手指上抹些苦味剂等等。改正困难的可以戴唇挡，还有前庭盾等。咬唇习惯破除可以采用唇挡、前庭盾、带颚刺的矫治器等。如果孩子有口呼吸的习惯，一定要到医院检查，需要耳鼻喉科、口腔正畸等科室联合诊治。乳牙期、剔牙期的龋齿、阻生齿、重叠牙等也会导致错牙和畸形，因此儿童龋齿萌出异常要积极治疗。
2: 对于错牙和畸形的治疗，徐文静表示，大多数儿童正畸治疗的最佳年龄在恒牙初期后，大约10岁至14岁。正畸专业医师称此为黄金时期，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乳牙完全替换后再进行正畸治疗，这就涉及近几年口腔正畸界最热门的话题——早期矫治。那一般呢，是指儿童乳牙期和剔牙期的牙齿矫治，是利用儿童牙齿和这个骨骼生长潜能，预防和阻断错牙和畸形的发展。由于呢，早期矫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那在临床决策中需要谨慎考虑。
0: 3岁到5岁阶段的乳牙期可以做乳牙、牙颌的治疗，以防止上颌骨发育不足、下颌骨过度发育形成凹面形。牙弓严重变形的也可以早矫，能防止上颌骨发育过度、下颌骨发育不足形成凸面型的问题，而且轻度的牙排列拥挤和深复合可以观察定期复诊。7到12岁的剔牙期需要早矫的错牙和畸形，包括人们常说的凸嘴、小下巴、地包天等。乳牙完全替换前可以开始矫治一些前牙、反牙颌，能防治面型变化。 12岁前完成了乳恒牙替换，也可以治疗牙弓狭窄造成的严重牙裂拥挤。剔牙期不需要早矫的错牙颌畸形，包括遗传性双颌前凸、轻度单纯的前牙间隙、轻度牙裂不齐，可以观察定期复诊。儿童青少年牙齿正畸的矫治器类型繁多，它的选择是医生综合权衡的结果。需要提醒的是，隐形矫治器因其个性化设计、3D 打印制作、可摘可戴、舒适卫生，但疗程较长，依从性要求很高，儿童使用要慎重。听众朋友，今天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考无捷径，包裹是骗局，警惕虚假宣传，远离非法中介。敦化交警大队揭秘六大驾考诈骗套路之四五六。内部关照皆是空话，考官、车辆、路线、考台全程随机分配，成绩实时上传，全程多级监管，无打招呼，走捷径可能，花钱贿赂，涉嫌行贿，杜绝触碰法律红线。花钱代考完全行不通，考场人脸识别实时抓拍，电子签名，音视频全程监控，人证核验全覆盖，替考根本无法实现。驾考作弊属于违法犯罪，驾考属于国家级法定考试，作弊、组织作弊均违法，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判刑留案底，可能对个人及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产生影响。文明守法应考，摒弃投机心理，踏实刷题练车，凭真本事考驾照，远离非法中介，不信包裹代考花钱拿证谣言，遵纪守法，诚信考试，拒绝一切作弊违规行为，合法考取驾驶证，守护自己与他人出行安全。驾照是伴随一生的驾驶资格证明，它关乎的不只是一张证件，更是您和千万家庭的出行安全。没有任何捷径可以通向合格的驾驶技术，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参加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才能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驾驶人。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酒驾报废车还超员高达133%。2026年5月29日，新疆乌恰，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133%。司机李某称，车上都是去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其身上有明显的酒味，呼气检测结果显示其体内含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里面含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该车车况极差，除主副驶有座位外，后面的座椅已全部拆除，经核实确实认该车早已因报废注销。该车车内状况，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大爷接到诈骗电话，直接请君入瓮。近日，重庆市云阳县公安局凤鸣派出所接到五同村村民报警，称抓到一骗子。原来诈骗分子利用 AI 换声技术模拟田大爷儿子的声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派出所抓了，需要4万元捞人。幸亏田大爷想起了反诈提醒，当即打电话向儿子问明情况，识破骗局。他决定将计就计，在村民的帮助下，将前来取钱的诈骗同伙当场控制并报警。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爱的人正在路上，是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里的一句歌词，是白松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听闻余生》中。喜欢的人正风雨兼程，跨越山海奔你而来，而你也知道他这一路经历了多少黑暗，多少坎坷，多少颠沛流离，他为你奋不顾身，你心疼他的不易，这大概就是一段感情中最珍贵的事情。

这是一首具有治愈力量的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演唱，都唱出了人们心中的一股暖流，从而击中了千万人心里的柔情，并给予温暖的力量。在年轻人越来越焦虑的当下，世间的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治愈神曲的走红，也触摸到了社会心里的集体焦虑，并给大家一些治愈的力量，相信人间值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心声，好的音乐能敏锐地捕捉到并且表达属于一代人的心声，而这首治愈神曲正是给年轻人最好的礼物。学习与世界言和，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我的气质你模仿不来，那种感觉我与生俱来。不要 Peter， 不要美颜，我就是天仙坠落到凡间。一首好听的歌让人心情愉悦，开启好心情，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一个人不要好看，气质超越就 OK 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必要看清自己，更没必要模仿他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气质你模仿不来》，由草原摩登小姐妹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7日。好自信的一首歌，每个人都坠落人间的天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质，不去模仿谁的气质，你就是你，独一无二。

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是歌曲《爱似水仙》里的一句歌词，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还曾获得海星流行音乐奖十大金曲奖。发自歌曲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深受大家的喜爱。歌曲描绘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让人很多受颇受感动。爱似水仙里虽然是一首伤心情歌，但是整首歌曲都弥漫着恋爱的味道。该歌曲的歌词写得十分唯美，将女孩比喻成水仙花，虽然外表冰冷，但是内心十分柔软，她只会展现给欣赏她的人看，这像极了爱情，只有彼此互相理解，才能走得更远。

金海心，中国内地流行女歌手、音乐制作人、主持人、配音演员。1978年10月30日出生于北京市，其代表作品有《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阳光下的星星》《爱似水仙》《丛林有情郎》《可惜你不快乐》等，曾荣获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女歌手、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女歌手、2007东方风云榜最佳女歌手等成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是歌曲选择里的一句歌词，是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一首经典男女对唱情歌，发行于1992年3月15日，收录在林子祥1992年3月1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期望》中。这首歌曲表达了，我们既然选择了彼此，就会永远在一起，无论发生了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深爱彼此的心。

1992年，选择已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日，这首歌依然是 KTV 情歌对唱的必点曲目。选择这首歌的大红，使得林子祥和叶倩文成为了观众最喜欢的荧屏情侣，也成为了他们夫妻的代表作。

我沉沦几回，只因你倾城的美，千红百媚，偏偏只为你而醉。你如月眉，像樱桃的嘴，彻夜难眠，片片相思成灰。这是一首国风情歌，歌曲中描写男女感情的发展非常的朴实，情感也非常的真挚。歌曲表达了唱歌者的爱情观，歌曲曲调非常的唯美，歌词也非常的写实。发行后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是一首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一看这首歌的演唱者及歌词介绍。

0: 己好。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醉倾城》，由小阿萨演唱，发行于2010年10月4日。曾经迷恋了整个花花世界，能印记在心里的沿途美景少之又少，即使见过了银河，也仍然只喜欢一颗星星。纵然见过了江河大海，我却还是独爱曾让我心动的那一条小溪。尽管大千世界阅人无数，怎料你倾城一笑，我为你一世倾心，哪怕到头来是梦一场。

小阿萨作为一名歌手，嗓音非常的浑厚，演唱的歌曲也都很有代表性，像是我要找到你、找一个字代替、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等音乐作品，在网络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小阿萨的歌曲中表达的情感都是非常的直白，有如此的真爱让很多陷入恋爱的男女感同身受。醉倾城在最开始的网络上发表，因为旋律优美被网友关注，后续成为了很多视频的背景音乐，带动了歌曲醉倾城迅速成为了网络红歌。

0: 拆，云扫草。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出自歌曲《勋贵妃醉酒》，是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0年12月28日。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将古典戏剧流行于一身，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和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从而产生出含蓄、忧愁、优雅、轻快等氛围的歌曲风格。

这首歌在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的方式，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者传说故事，歌曲的风格有些复杂，有点中国风的味道，加上李玉刚的双声唱法，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李玉刚韵味。

0: 从一十二载成名四载，2010年岁末，李玉刚完成艺术上又一次华丽转身，出版了其艺术生涯上的首张音乐大碟《邢贵妃醉酒》，一直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尚进行巧妙融合的李玉刚，此次新专辑也是独具匠心。专辑中的歌曲曲风多样，既有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又融合了 R&B 等时尚曲风，令整张专辑充满了现代感。
1: 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邢贵妃醉酒》。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音，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金雀钗玉搔头是你给我的礼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一起努力。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朝鲜语放送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

0: 头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庆祝中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7: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0: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 效益化动用。
9: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9: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7: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7: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7: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7: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瑞使者必图其

0: 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4: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5: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4: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

0: 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4: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5: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 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4: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5: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4: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6: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4: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7: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也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2: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8: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 6月23日起，金陵基尔集群进驻龙启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

0: 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1: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2: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3: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3: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 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

0: 器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1: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2: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7: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8: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9: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7: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0: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7: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 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但他终归没有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由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以死相拼，死不退让，激战四天，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崇祯九年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蓉，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这个高迎祥啊被杀了，对崇祯而言呢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呢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然也就消停了。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呢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一直以来啊，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啊，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啊，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留存者是上天眷顾。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个坑。我说过，对明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按说坏事都到了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呢，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照、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他是统帅。崇祯九年，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了，这个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张凤翼啊，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啊，如果这个京城啊，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的说就是他。更要命的是啊，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的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啊，他是跑不掉的。 但这个张部长还算识相啊，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但张尚书到前线后啊，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他吃的是毒药，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的吃，才能吃死。那么对于张尚书这个举动啊，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裤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儿干身。哎，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高啊，水平真高。如果自杀，按当时的这个状况算是畏罪，死了也没有抚恤金啊，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儿，索性啊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哎呀，老狐狸，这兄弟不但死得好，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啊，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杨嗣昌字文若，湖广武陵人，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万历38年进士。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啊，很忧虑，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啊，怎么办？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大明若亡，必亡于刘贼。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简单的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余，十面张网。这四正啊，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余呢，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的说，这个优秀的计划大致内容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它的大致意思是啊，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儿，就让谁去管，出事儿的主管，没出事儿的协管。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哎，我用你太晚了。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啊，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两年后，只剩18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斗争，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 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对于这句话呀，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啊，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的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担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只剩下了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这事儿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这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了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带着带着就带没了。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有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而且这帮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呢，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在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徐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再比如这事儿，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了，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呐，这是个真正的好人。在工作中啊，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呢，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儿，他几天就能搞定。在生活中啊，他是廉政典范，据说当首辅的时候给他送礼的人呐，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呢，他 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振梦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呢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综上所述，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收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那很麻烦的。在跟同事相处时啊，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振梦相当的客气，但原因在于文振梦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崇祯二年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乾隆熙，进了内阁，过了几年呢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振梦，维护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他整人的方式是相当的高明，比如文振梦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啊，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要撤职。文振梦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温振梦很感激。哎，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振梦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这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振梦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班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儿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儿。崇祯登基以后干过很多事儿，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他只干一件事儿，个人进步。为了个人进步啊，他很精明，坑了乾隆熙，坑了周延儒，坑了文振梦，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为了这个个人进步啊，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乾隆熙，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个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他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能人兼指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鉴定完毕。在当时的朝廷里啊，只要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很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温，这个遭温的温呐，暗指就是温体仁。 说白了就是崇祯遇到了温体仁就像遭了瘟一样，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肩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呀。俗语有云呐，站着茅坑不拉屎。客观的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的说，他站着茅坑只拉屎。外敌入侵，内乱不止，此城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
14: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的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出自歌曲《再见》，由张悦振演唱，发行于2005年7月1日。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在来回之中非常抓耳。他的唱腔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变，却弹性十足，有着一番独特之处，在歌里的感染力超过了技巧性。

张玉振这首歌表达的不是再见，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后的伤感，与自己的爱人，与自己的人做一个告别。而他这一走，甚至连一个承诺都无法留下来，但好在彼此都珍惜这段感情。即将要走的人该挂念着留下的人，而留下的人也会思念着要走的他。

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这是一首坦诚直述生命的矛盾之歌，诚实而并非热爱地唱着生命的种种矛盾。这就是生命绚烂的风景，它苦涩如歌，一璀璨如歌，带着时而高八度的惊艳，时而低八度的压抑，留住每一处绝无仅有的生命矛盾如歌。

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由福禄寿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音符仿佛在阳光下跳动，铿锵有力，一字一句都打在你的心弦之上。当它融入你的情感里，那种火热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火焰一般燃烧，割舍不去。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旗帜，一种信仰，让我们尽情地跟随着。

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我是由李成明作词，飞鸟梁作曲，后经重新填词编曲，成为齐秦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带不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发行于2016年4月8日。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凭借着简单的喜欢，已然无法跨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我心潮涌涌涌，心潮冷冷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都不能形容。冥冥中落寞超过了情浓，让我独步在冷风中。以前我不相信喜欢会被消耗殆尽，但后来我渐渐明白，人和人之间只要有了喜欢，就会有期待，一旦有了期待，心情就会患得患失。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努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就不重要。如果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开心心，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爱与不爱都要落落大方。

身没有错，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

深夜的钟声响了，可心里空空的，也曾在雨中走过，寒风也在耳边掠过，曾有的故事已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还要勇敢地走下去。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新

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因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每次唱起它，都能听到这样的旋律，让人忍不住的流出热泪。这首歌曲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5年10月21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歌曲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追忆青春片段。

柔的弦乐及鼓声的交织，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像是诉说一段过往逝去的悸动，诉说着过往的悸动，重燃少年的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幸运》。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祥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情海。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爱情本来并

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同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一提起蒲松龄，很多人就会想起脍炙人口的那部笔记小说《聊斋志异》。可以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达到的文言小说的高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蒲松龄从小的时候就相当聪明，据说他看书过目不忘，看一遍会记忆深刻。他19岁的时候应童子试，以县府道均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受到了大诗人山东学政施润章的赏识，称赞他的文章有如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啊。但是蒲松龄命运多舛，每次参加乡试都落地了。直到康熙49年，71岁的蒲松龄在青州应试，都过了人生古来稀的年龄了，这才考取了岁贡，方才算踏进了科举的第一个台阶儿啊。顺治14年，蒲松龄虽然已经结婚了，仍然是在外游学，生活极不稳定。到康熙9年，他在宝应知县同乡孙慧那个地方做会宾，没有多久，又因为孙慧调任高邮，他随同前往，帮助孙慧起草公司文书。在此期间，他开始了以鬼狐为题材的笔记体裁的写作。康熙18年，蒲松龄应邀到家乡山东淄川西府村做大宅门毕家的私塾教师。毕家是当地望族，要怎么号称大宅之门呢？这家里边有丰富的藏书。也就在这一年，蒲松龄加大了自己的阅读量，生活相对稳定，阅读更丰富了。他也创作了许多鬼狐的短篇，并把它们编辑成集，取名为《聊斋志异》。相传蒲松龄为了写这路文字，特地向各地的朋友征集素材啊，还经常在路边上摆一茶摊，泡上一大壶茶，就等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口渴的坐在这儿，一边休息一边免费喝他的茶。那位说：“这个免费供茶不亏本吗？”“啊，不，不要钱，但是得讲故事，听听来往行人讲自己所知道的狐鬼的传说。从这些道听途说里，他记录、加工、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鬼狐形象，构筑了一个生动的鬼狐世界。这部《聊斋志异》在蒲松龄40岁的时候大致建构成册，此后不断的有增补和修改。但是当这个书还是草稿的时候，就传开了。大诗人《湘族笔记》的作者王士珍，在读了辗转传抄的若干篇章之后，颇有共鸣啊。他在抄件上加了眉批、旁批、总批，并写信给蒲松龄，要求送上其他自己没有读过的篇章，而且还特为提了一首七绝相赠，这诗写的相当的意味深刻。诗中写道：“孤望言。”

知孤望听，斗篷瓜架雨如丝。料应宴作人间雨，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读了之后，又写了一首《赐韵答王司寇阮廷先生见赠》，贺诗一首啊。答诗写道：“致一成书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这首贺诗押着王士珍赠诗七绝的韵脚，写出了自己作书的凄凉跟感慨。当时蒲松龄由于家境清贫，无力将《聊斋志异》和他的诗文集以及其他创作进行刻板刊印，直到他死后第51年，也就是到了乾隆31年的冬天，才见到有《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此后多家翻刻，层出不穷，风行天下。这部《聊斋志异》写活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它在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里反映了广泛的中国社会层面。你像那篇《戏猴》，写的是满书生和妓女戏猴情同意合的故事。当戏猴问到书生家有薄田50亩，破屋几间后，妓女戏猴表态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再种上10亩粟，织5匹绢，缴纳平常的赋税，还有所富裕，关着门互相照应着，你读你的书，我织我的布，有空的时候喝几杯酒，吟几首诗，消遣消遣，就是千户侯也不过如此啊。戏猴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正是作者也是当时人们的最理想的选择和奋斗的目标啊。够了赋税，有所结余，能够读书织布，能够喝酒吟诗，就是人们的生活要求。但这种生活要求竟然也难以实现，可想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蒲松龄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笔下的鬼狐极大多数都相当善良，乐意帮助人们解决困难。他还描写鬼狐们大胆主动的跟异性接触的故事，《聊斋》借鬼狐说教，写男女恋情，大多都是很有艺术性的。鬼狐们都会作诗，而且还颇得情趣，比那些科班出身的书生好像写的还要好。你像《小谢》里边写陶书生和秋荣、小谢两个女鬼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篇笔记里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聊斋》大胆地抨击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呢，比如叶生、素秋、神女就表现这一方面内容，还有的是揭露社会和官场的阴暗面。著名的有那篇《簇之》，写前朝皇帝司号喜欢斗蟋蟀，使得民间无数家庭受其迫害，以致倾家荡产。《西方评》是以阴间影射阳间的官场昏聩，地上地下都是官官相护。《聊斋志异》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引起了同时代有见地文人的共鸣，其中那位大诗人王士珍就是其中之一。这王士珍做官，官声不错，又写得一首好诗文，堪称是多才多艺啊，为当时文人所崇敬，被大伙称论为跟宋朝的苏轼可以相提并论的才子，奉之为文坛泰斗。王士珍科班出身，顺治8年，17岁的王士珍乡试中举，21岁会试中举，这在科举史上那都是不常见的呀。开始王士珍出任江南扬州推官，什么叫推官呢？就是司法官吏，做了5年推官，年纪轻轻的
却清理了大案83件，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在此期间，经他的手，将扬州严民积年欠税2万两，以募捐代书、隔奉集资以及朝廷部分减免等等方式，终于给清了这亏空，释放被逮捕追缴的不少严民，把这案子给了结了。他还逐案审理，释放了那些因为所谓的通海罪而获得株连的无辜居民呢，给他们一一平反。到了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有一次在大殿召见王世贞，王世贞即席赋诗，得到康熙的赞赏，就此由六部官员改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升为侍读，入职南书房。这总能见着皇帝，这不是好事吗？康熙皇帝相当喜欢王世贞的才学跟诗文风格呀，将王世贞诗文300首集录成集，取名为御览录，皇帝经常要看。这一年王世贞刚刚38岁，多大的才华呀！不久王世贞又升任国子监祭酒，当了教育部长了。他任职后就改革整顿建规啊，对历来的陋俗是多加取缔，比如说禁止生员向师长馈送礼物，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奏请朝廷编辑国子监历年所藏的经史旧版，以保护珍贵版本，致使不少版本得以传世。王世贞这个人为官清正，不阿谀，不奉迎，他的诗文就没有向权贵献媚的，所以呢被当时文人引为称赞，作为表率。有一年权力显赫的内大臣明珠作寿，明珠就是纳兰性德他爸爸呀，这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权臣呢，他要过生日，那下属官员们是趋之若鹜啊。有一个官员手持1000金作为润笔费，向王世贞来买诗。什么诗啊？就是吹捧明珠啊，想通过王世贞的大手笔来博得明珠的欢心，所以人家出1000金作为润笔资啊。但是王世贞当场拒绝，哼，取笔以媚权贵，君子所不为也。我不认为明珠就是你说的那么好的官员，我干嘛巴结他呀？他不与这帮官吏同流合污，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王世贞著作等身，他的名字在康熙朝一直称原名世贞。死后啊，后人因为避讳雍正的讳，雍正不叫胤禛吗？这胤禛跟王世贞那禛呢，同音，同音也得避讳啊，所以给这王世贞改名叫世正。可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很喜欢王世贞的诗，因为他改名世正之后跟他的原名相差太远，而原名呢流传已经很久了，这一改名世正，好些人不知这王世正是什么人呢。乾隆皇帝下旨意，命接着把这名字改过来，改为还叫世贞，只是换了一个字，音同字不同，以解后人疑惑呀。文坛通常称他字号的渔阳山人。王世贞在清初文坛是独树一帜啊，与王世贞的影响可以并论的还有一位叫孔尚任。孔尚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那部作品《桃花扇》呢。有首诗中写：打鼓吹箫眼泪听，家家罢却上圆灯，梨园小步人何在，扇里桃花哭不声啊。在康熙57年，离灯火辉煌的元宵节还有3天的时候，我国古典戏剧史上一颗明星陨落了，这就是孔夫子的64代孙孔尚任。孔尚任字叫聘之，又字叫季仲，号叫东堂，别号叫暗堂，自称云亭山人。因为给皇帝讲过经书，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但是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最津津乐道的
还是桃花扇传奇。

提这个故事。清朝初年，曲阜一带有一个手执古板的老头，经常穿城过市，走乡串镇，到处演唱古词，是谈古论今，借着历代兴亡抒发移民忧愤。此人就是木皮散人贾福熙呀。孔尚任深受贾福熙十字街坊几下锤皮千古快，半生湖海一生醒目万人惊的影响。这副对联是别人对贾福熙的评价，影响了孔尚任。后来孔尚任入仕为官，随侍郎孙再峰到江淮一带治河，他也像贾福熙一样游历南京、扬州等各地的名胜古迹，访问南明遗老，搜集遗文轶事，从而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余黄、石涛和尚、张瑶星道士等等许多文人名士。南京乃龙盘虎踞、六朝圣地、十代名都，孔尚任登临燕子矶，参观明故宫，拜谒明孝陵，抬头仰望中山紫烟，低头俯视秦淮碧波。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坐在游艇上，品着香茗，放眼秦淮两岸，这灯红酒绿，玉软香温，四周的大小船上也点起盏盏灯火，悠然间歇的桨声和着凄婉幽怨的箫笛之声，似情似景，慢慢的将他带入了一个风流哀艳的香扇坠的故事之中。香扇坠乃是秦淮名妓李香的混号，也就是后来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的原型啊。这个女子13岁的时候就跟苏州的周如松学歌，人虽然生得小巧玲珑、慧俊婉转，却有着一副磊落豪迈的性格。她与复社人物侯方域相结识之后，倾心结交，以身相许，不怕权贵利诱的威胁，是忠贞不二。后来侯方域去了中州，他给侯方域写信呢，先说为才素纸若有千言，这纸张还没准备好，我有千言万语，乃赴鸿笺竟无一字啊。刚要写的时候突然没有话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思念之情。而后他又表明桃花艳褪，血痕七化胭脂，豆蔻香消，手则上寒兰麝，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坚贞立场。随后他又写信追问侯方域侯公子啊，妾之志固如玉兰，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殿否？我这么坚守爱情，你能坚守吗？信中充分了显示这女子的坚贞执着。侯方域有一个朋友叫杨龙友，移居南京，隐居在栖霞山中读书，此人学兼文武，诗书画俱佳。然而这杨龙友先生空有安邦定国之志，苦无寄托之处啊，只能放浪山水，游戏名场，自然难免明末文人特有的那种风流脾性，因此与秦淮名妓们混得都很熟。为了抗拒阉党的迫害，这位李香姑娘用侯公子送给她的诗扇做武器，拒逼却装啊，谁找我也不出面了。她将额头鲜血溅于扇面之上，以示自己的坚决。扇子是侯公子送的，额头的鲜血是被别人逼迫而撞破的，用这种血来染在扇面之上，表达自己对侯公子坚定不移的爱恋。杨龙友便以扇面之血点染绘画成了鲜艳的桃花，桃花扇由此得名了。后人曾为他这画题诗写道：既否桃花留扇底，一回首处一销魂呢。这段故事让孔尚任知道了，孔尚任十分神往，他觉得可以以此为题材写一个作

0: 兄长，我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桃花扇这条主线贯穿全剧啊。他见他的族兄点头，若有所思。兄长，此剧名为桃花扇，则桃花扇犹如是珠，做桃花扇之笔犹如是龙，游龙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精龙爪总不能离开此珠啊。这就是我命名为桃花扇之缘由。哦，他的这位兄长一听，那这传奇可有渲染处。说白了，您那故事都是瞎编的吗？孔商人微微一笑，朝政得失，文人聚散，这都是经过考证的。至于其间儿女情怀，宾客解嘲之处稍有点染，却绝非毫无踪影之杜撰呐。一边说着，孔上任不由叹了一口气，我是借他们的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知世人能理解否。他这位兄长沉默良久，点点头啊。这时孔上任又瞅着那柄桃花扇低头沉思起来。就是这样一番苦心的创作，使得桃花扇千古流传呐。这部戏剧作品里的高峰代表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可是甭管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是孔尚任的桃花扇，虽然都对现实社会表达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但终究未被清朝统治者们抓住把柄用以治罪。而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却有很多名人、著名的学者无故受到牢狱之灾，是倾家荡产、祸灭九族啊！最著名的就是戴名士的《南山集》。清朝初期文字狱不断呢，在康熙五十年就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南山集》大案。在康熙年间，有一个跟皇帝同月同日生的安徽人叫戴名士，这位戴先生出生在桐城世代耕读的中小地主家庭，比康熙皇帝大一岁，但是月份生日是一样的。此人自小勤学苦读，喜爱历史，一心想写一部明朝的历史。他的同乡前辈中有一个叫方孝彪的，以游历云南、贵州的所见所闻，加上明末清初当地发生的一些事件，写了一本《前滇记文》。就是这本书引起了戴名士的注意，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留下了无尽的祸端。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戴明世看到了方孝彪写的那本滇黔祭文，书中记录了方孝彪游历云南、贵州的所见所闻呢，也写进了明末清初当地发生的一些真人真事儿。戴明世觉得书中不少资料可供自己写明史做参考，所以呢，就把有用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摘录。此后，戴明世听到自己的一个名叫于湛的学生说起，说曾经碰到过一个在永历宫中做过事的离支和尚。永历皇帝朱由榔他那宫中曾经有一个做事的和尚，法号叫离支啊。戴明世这学生于湛碰见过他，跟他聊过，对南明的事情如同亲历呀。人家这和尚说的有头有尾，条条是道，戴明世一听不由大喜呀。可是再找这离支和尚找不着了，戴明世就让自己的学生于湛凭着记忆把和尚所谈的东西整理出来。他将这些资料同此前看过的滇黔祭文有关内容相对照研究，发现了不少疑问，然后又给这学生于湛写长信谈自己的看法跟心得。过后不久，戴明世的另一个学生龙云鄂就把老师平时写的文章选出百余篇呢，包括师生通信，他都给总结起来加以编辑整理，用老师所居住江宁南山冈去命名，编了一本集子，就叫南山集。戴明世写给于湛的那封长信也以与余生书为题收入集内。戴明世这个人才华横溢，驰名文坛，但是很孤傲，是放荡不羁，而且为人又相当直率，凡事是触喉而出啊，只要话到嗓子边他毫无保留。这种个性无论是在文坛或是政坛都很容易得罪人，正所谓祸从口出啊。另外，虽然说戴明世出道很早，但他不愿意参加科举，只是靠着教书挣俩糊口钱就行了，直到他34岁才进了国子监。这京城国子监那里的人是见多识广啊， 戴明士在这里边增加了对官场的观察，也更磨练了他一身傲骨。他厌恶官场的虚伪龌龊，常常借酒嘲讽讥骂，被人称为狂生，说他太狂了。那些有权势的官僚都想借机会整整他。康熙44年，戴明士已经53岁了，参加乡试中了第59名啊。4年之后，也就是戴明士57岁那年，他中了会试第1名，参加殿试。不是上殿试，没那东西，就是在金殿上参加皇帝的考试，皇帝亲自主考啊。那么获得殿试第1甲第2名，给了他一个翰林院编修的官职，让他在明史馆工作。戴明士原本是不愿意参加科举的，到现在是步入仕途，说明戴明士也在调整观念，逐步的愿意同清朝合作了。但是总有人要暗算他，跟他此前得罪人有关呢。在康熙50年10月12日，督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南山籍作为发难，把戴明士狠狠地告了一状。这赵申乔是什么人呢？感情戴明士参加殿试时候的头名状元叫赵雄照，赵雄照的父亲叫这赵申乔。那么要问了，赵申乔的儿子得了状元，排名在戴明士之前，你干嘛还找他的别扭啊？这老子为何而来巡视啊？说来也不奇怪，戴明士的才学名气远远的在赵雄照之上，会试成绩呢

又名列榜首，士林都认为状元非戴名士莫属。可是等到殿试揭晓之后，金榜却被赵雄昭占了鳌头，舆论哗然呐、啊，都说是赵雄昭的父亲赵申乔仗着为官势力从中做了手脚。赵申乔还真就做手脚了，这玩意儿就怕心虚理亏呀、啊，他又怒又怕，决定先下手为强，别等着戴名士翻身，我先把你压下去得了。于是他向皇上状告戴名士恃才狂妄，私刻文籍，影响恶劣，是居心叵测呀、啊。当时皇帝是康熙，按说康熙是圣君了，这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也很重视文人的舆论。康熙皇帝命令刑部严查明审呢、啊。这政治问题的罪状是无限上纲罗织升级的，书中凡是提到南明政权的年号事迹流露民族感情的地方都成了反清铁证。可您想啊，戴明士跟他的学生的来往信件，还有他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参照的滇黔祭文，还有南明往事，这难免不有所牵连。而且为这件事儿，就连滇黔祭文的作者方孝彪都被拉进来了。那时候一人犯罪，要是犯的是大罪，就要株连九族啊。刑部给戴明士定的是大逆罪，依法凌迟，要把他剐了。方孝彪呢早已经辞世了，辞世也不算完，得把他挫骨扬灰呀、啊。他们两家的祖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这几代人，16岁以上的是都要杀头啊，母亲女儿妻妾姐妹儿子的媳妇都算上，15岁以下的子孙叔伯父兄他们的孩子后代都要给功臣去做奴婢。这么说吧，16岁以上的父系亲属全都得死啊，15岁以下的亲属还有母亲妻女的家族都被人当作奴隶了，贬为奴籍。当时有方苞逆书作序也要杀头，因为李光地这是康熙皇帝的宠臣呢、啊、他替方苞说情，方苞免死。另外戴明士的学生龙云鄂自首，那么就下令把龙云鄂的妻子发配到宁古塔，另有编修流言是知情不报革职，带着妻子充军3000里啊。南山集一案牵连数百人，可是呢又找不出诋毁清朝的片言之句，都是想当然揣测出来的。就连皇帝也认为连累的人太多了，康熙帝不想用这么多人的鲜血染红即将来临的60大寿庆典，于是特意开恩，将戴明士一个人减刑，改剐刑为砍头，其余的都免了死罪，有的送往黑龙江，有的配入旗籍为奴。尽管如此，南山集的冤案仍然是清朝在思想领域镇压异端的一个典型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文字狱啊。年过六旬的康熙皇帝最近是忧心忡忡，什么事儿啊？就是因为立谁做继承人这个问题。按照满人传统，继承人从有权势的诸王子中挑选，诸王的嫡妻也就是大福晋他们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继承权。但是满人入关后承袭了汉人的机构体制、政治理念还有道德标准，所以康熙14年12月13日，康熙皇帝就将出生才18个周的胤禛册立为皇太子，确立他为皇位的继承人。胤禛的母亲是原先摄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内大臣格布拉的女儿，11岁的时候就被皇祖母选定当了皇后，15岁生下了第一个皇子叫承佑，活到3岁这孩子夭折了。以后3年中嫔妃们陆续的生了6个儿子，接连

0: 人的死了四个。后来胤禛的母亲当时已经是皇后，再一次怀孕，就是生的胤禛。可是生完胤禛的当天下午，皇后也死了。胤禛出生的时候取乃名叫宝成啊，什么意思呀？保证成活呀，图个吉利吧。当时康熙皇帝正面临着三藩和台湾的战乱，又要对付自称朱三太子的谋刺，以及朝中南北党派之争，没有精力去照顾这皇太子，以致宫中溺爱放纵，铸成了这个太子胤禛乖戾的性格。他的奶母，还有他奶母的父亲，十分贪婪，他的舅公索额图也十分的专横跋扈，对于皇太子年幼来说都是负面的影响。如果要是个成人，他可能也会甄别，恰恰他年幼无知啊。康熙帝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这才加强了对太子的培养。胤禛读完了四书，也熟练了满汉蒙三种语言，骑射方面也有很大长进了。9岁的时候，据说骑马射箭还射中过一只老虎。而他的太子身份和不俗的表现，给了南书房公职的朝臣一种趋炎附势、奉承讨好的机会。怎么呢？大伙一看这小皇子9岁就如此干练，将来必是他入主正统啊，所以都溜须拍马向他靠拢。胤禛也是由此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就好像那皇位迟早是他本人的一样。康熙皇帝慢慢的发现这个继承人有异于常，感觉不太对头，皇帝感到了不安。他想让太子出阁读书，接受儒家正规教育，但是为时已晚。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得从小抓，现在这皇子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俩眼看着书，想着窗外事啊。有一次康熙皇帝出征得了病，带队归来的时候想见见这位太子，结果把胤禛叫到跟前时候，他突然发现怎么这儿子毫无忧虑之色呀。康熙年纪越来越大，对自己儿子的反应极为重视，皇太子面无忧虑，难道他希望我早亡吗？后来国舅阵亡，作为皇帝的康熙抱病去参加葬礼，再看这皇太子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是毫无反应。康熙的祖母去世之后，皇帝打破了满汉传统啊，一国之君又是割辫子，又是停灵不下葬，又是居葬守制，这等等异乎寻常的行动，康熙皇帝实际有良苦用心，他想以自己对自己的皇祖母的非常孝道来对皇太子进行一番教育，我们现在话讲叫精神感召了。然而自己这一切举动对皇太子胤禛来说都是无动于衷啊。皇太子胤禛想的是如何能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个期间，索额图多次向康熙表达这一意向，什么意思呀？不行，您就做太上皇，皇太子已经成年了，没敢明说，反正就这点意思，反复说了好几遍呢。康熙33年这一年清明节，索额图甚至授意礼部，将太子的祭祖同皇帝的祭礼一起放在奉先殿门槛之内，这等于皇太子跟皇帝身份等同去祭拜先祖啊。康熙十分恼怒，索额图那可是中俄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康熙的重臣呢，但是今天居然也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太子这一方，怎能不让康熙恼怒？尽管如此，第二年康熙皇帝还是给年满20的太子立了妃，帮他先成个家，有了太子妃这身份就更固定了。不久康熙又决定让太子代理国政，自己统兵去讨伐噶尔丹叛乱。有关太子行为不端的传言日渐多了起来，甚至纷纷谣传皇帝很快就要让位给太子了。这实际上 反映出太子政治上的野心日益明显。年过半百的康熙皇帝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呀。康熙47年九月，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秋季围猎结束的时候，终于采取行动，把35岁的太子胤禛给废了。起因呢，是因为太子白天黑夜都在监视皇帝的行动，老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暗中观察的，甚至每天睡觉睡到半夜，有人从那营帐缝隙中往这康熙的卧榻上来回乱看。您想这康熙皇帝能不生气吗？康熙痛心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胤禛啊，朕已经容忍了你20年呐。打这以后，众皇子就开始积极行动了。怎么呢？太子被废了，那太子之位一直空着呢，大伙勾心斗角争夺太子位。年迈的康熙皇帝身心受到严重损害，老眼昏花，双耳重听，人也消瘦了不少。这人就是很可怜，年轻的时候多么有力，多么能为，一老了瞅什么都双影了，听什么都听不清了，这本身就够凄凉的了，再加上家事国事不让他省心，康熙皇帝这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他痛定思痛，哎，太子不能轻易废呀，决定再一次把机会给胤禛，又恢复了胤禛太子的地位。满以为通过这一次坎坷挫折，这皇太子应该有所反省认知吧，没想到胤禛复位以后是狂疾未除，故态复萌，好嘛，变本加厉，一心做登基的准备，甚至在朝鲜驻北京的使节面前还放风呢。自古至今，有过立太子40年而不让他继位的皇帝吗？这话言外之意，就是说给他爹康熙听的。我当太子都当了40年了，你打算把我耗死是怎么着啊？康熙帝十分担心太子，是怕他疯了吗？那倒不是，他怕太子发动政变，再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康熙帝万般无奈，再次坚决果断地采取了断然措施，在康熙51年的时候，以胤禛叛逆的嫌疑告示天下，将胤禛永远废掉，这太子再也跟他没有关系了。而康熙的健康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然而他依旧坚持着象征满人尚武的秋猎活动。春秋两季不都在木兰围场射猎吗？秋天打猎称为狩啊。今年的秋天，康熙已经病得不轻了。在康熙61年十月，这一次秋狩活动中，康熙命人抬着自己到南苑皇家猎场。半个月之后，实在支持不住了，没等着这一次秋狩结束，他命人把自己送回北京西郊畅春园静养斋戒，还准备在冬至那一天去天坛主持祭天仪式。时光来到了11月13凌晨2点，畅春园里突然传出皇帝病危的消息，他急召京城的诸位皇子见面。到4点的时候，胤祉啊、胤佑啊、胤堂啊、胤陶啊、胤祥这些胤字辈的儿子们纷纷会齐，在他们舅父隆科多的带领下到寝宫与康熙皇帝见面。熬过了一个白天，在11月13晚上8点左右，康熙皇帝驾崩，寝宫外众皇子闻讯匆忙进入，跪拜在父皇的榻前。四皇子胤禛是哀痛哭嚎啊，痛不欲生。这时皇舅隆科多突然宣布圣上遗诏，着四皇子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隆科多说，这是圣上在早上4时当着诸皇子的面下的旨意啊。众皇子一听，我们怎么没听见呢？大概是父亲当时说话声音不大，你怎么知道的？ 大伙是目瞪口呆，有的人甚至怒气冲冲拂袖而去，更多的人是低头默不作声。皇四子胤禛遵照舅父隆科多宣布的遗诏，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那位雍正皇帝。多年来太子之位的角逐，随着雍正帝的继位终于落下了帷幕。雍正帝继位能不感谢隆科多吗？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自己的舅舅，更因为这是自己继位的功臣呢。关于雍正帝继位，民间也有很多传说，野史里更是写的有鼻子有眼儿，说是什么隆科多私改遗诏，把传位于十四子那十字改成了干钩鱼，传位于四子胤禛，实际都不足信。为什么呢？繁体字那鱼啊，不是现在干钩鱼那写法。二一个，这传子头里都加皇，这是习惯写法，皇二子、皇三子、皇十四子，如果把这皇字加上，这鱼往哪放啊？总而言之，这是谣传吧。但不管怎么样，雍正皇帝对这隆科多是十分感念的。除了文官隆科多之外，雍正帝还信任一个武将，这也是他的股肱干将，此人叫年羹尧。年羹尧本来是雍亲王府中的旧人，雍亲王就是雍正啊，没做皇帝之前他被封为雍亲王，他在做王爷的时候，年羹尧是他们家的家奴，两个人关系不错。后来康熙皇帝用年羹尧带兵为将，所以年羹尧凭着军功当了官了，做了四川巡抚，渐渐的跟着雍正皇帝关系就有些疏远，六七个月也不来问候，也不写信了。但是年羹尧在冷落皇四子胤禛的同时，却频频跟皇三子成亲王胤祉暗中往来。现在一看风向不对，皇四子旧主人胤禛做了皇帝了，唰的一下，年羹尧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啊，立即表示坚决拥护啊。所以雍正帝一登基，他捧的最邪性，雍正帝对他也就予以重用，加上有这么旧有的一层关系，年羹尧也不负众望，统帅军队扫平了蒙古罗布藏丹津发动的叛乱，稳定了青海的局势。更关键的是，这一次青海平叛的胜利大大的提高了新皇帝在朝廷内外的威信呢，所以年羹尧很快的就成了雍正的红人了。这样一对利益相连的君臣，能不能发生矛盾呢？历史的发展马上就给出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的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
0: 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部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出自歌曲《再见》，由张岳振演唱，发行于2005年7月1日。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在来回之中非常抓耳。他的唱腔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变，却弹性十足，有着一番独特之处，在歌里的感染力超过了技巧性。

张悦振这首歌表达的不是再见，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后的伤感，以自己的爱人，以自己的人做一个告别。而他这一走，甚至连一个承诺都无法留下来，但好在彼此都珍惜这段感情。即将要走的人该挂念着留下的人，而留下的人也会思念着要走的他。

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这是一首坦诚直述生命的矛盾之歌，诚实而并非热爱地唱着生命的种种矛盾，这就是生命绚烂的风景。它苦涩如歌，一璀璨如歌，带着时而高八度的惊艳，时而低八度的压抑，留住每一处绝无仅有的生命矛盾如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由福禄寿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音符仿佛在阳光下跳动，铿锵有力，一字一句都打在你的心弦之上。当它融入你的情感里，那种火热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火焰一般燃烧，割舍不去。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旗帜，一种信仰，让我们尽情地跟随这首歌勇往直前，让那种火热的情感在你心中绽放开来。

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是由李成明作词，飞鸟梁作曲，后经重新填词编曲，成为齐秦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带不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发行于2016年4月8日。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凭借着简单的喜欢，已然无法跨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我心潮涌涌涌，心潮冷冷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都不能形容。冥冥中落寞，超过了情浓，让我独步在冷风中。以前我不相信喜欢会被消耗殆尽，但后来我渐渐明白，人和人之间只要有了喜欢，就会有期待，一旦有了期待，心情就会患得患失。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努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就不重要。如果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开心心，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爱与不爱都要落落大方。

山没有错，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

深夜的钟声响了，可心里空空的，也曾在雨中走过，寒风也在耳边掠过，曾有的故事一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还要勇敢地走下去。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愁》。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因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每次唱起它，都能听到这样的旋律，让人忍不住的流出热泪。这首歌曲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5年10月21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歌曲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追忆青春片段。

的弦乐及鼓声的交织，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像是诉说一段过往事迹的悸动，诉说着过往的悸动，重燃少年的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幸运》。

0: 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

0: 伤害，哎，这也算是嘉庆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爱。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分享一则唯美的爱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

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他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

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这俩班头说到这儿啊，这个知县全香锦这耳朵真就支棱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再给我说一遍。哎，老爷是这么回事儿。这两个班头啊跟老爷就实话实说了。老爷，在前任大老爷在任的时候啊，我们这儿有一个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这秦琼、秦叔宝可了不得，他是马踏黄河两岸，肩打100单8县呢、啊。这全国各地的响马呀，还有这些盗贼呀，见了他都麻腿啊，他可太厉害了。他要是亲自查这个案子，就比这再大的案子，他也一定能大功告破。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是咱历城人，对呀、啊，那他为什么不在这当班头了？大老爷不怕您笑话，这个秦琼啊，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了。你看看人家家的条件环境，他到处都是朋友啊。而且这个秦琼为人还仗义，他呢最近还有了靠山了。前一段时间呢，听说他犯了个大案，杀了个人，可人家。既没受苦，也没蹲大牢，还躲过了这一劫。那一定是受到皇上的特赦了。他还真就没用皇上特赦，现在啊，这案子也就了结了。您知道他姑父谁呀、啊？他姑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平王罗毅啊，他是罗毅的侄子。对呀，你说人秦琼还有本事。还有靠山，还能干我们这行吗？我们这行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大能耐。哎，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还能吹胡子瞪眼，能捅个尿窝窝，才干这行啊。有能耐的人，人家不干这行啊。当我们捕快和班头的，是穷人干不来，有能的人还不稀干。哎，就属于这个差事。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不用抱怨了，赶快给我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把这个秦琼给他利用利用。那好办，您呐恐怕出面不一定好使，您让知府大人出面呐，知府大人要是请不动，您再把镇台大人搬出来呀。据说镇台大人堂弟是他姑父的弟子，人家跟镇台大人都称兄道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下去吧，继续给我查这案子啊，有什么线索及时向我汇报。好嘞。这两个小子算是躲过了一劫呀，不过他俩呀也合计了，这事真要是把秦琼、秦叔宝请出来，还真就兴许把这个案查个水落石出。 只要查出他的来龙去脉，朝廷立刻就得发大兵把他们一网打尽，还能把这丢失的黄冈弄回来。当这俩班头下去以后，这个知县还真就合计上了，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住在我管辖的太平街专诸巷，这个秦琼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假如真要是我把他请出来，他要是能把这个案子破了，我这官位不就保住了吗？我还用请堂弟和知府吗？不用，我是父母官呐。这县官不如县管，我这个父母官他还能不买我的账？我去一趟。想到这儿，安排手下的人在前面带路，他坐着一乘小轿，颠儿个颠儿的就到了专诸巷了。下了轿一瞧，哎呦，这秦琼的宅院好大呀，一点也不比王府差呀。他赶快让班头上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班头喊了：秦大哥，咱们县里新来的大老爷到了，要跟您见个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就有人开门了。不大一会儿，里边说话这个吱嘎把大门咣当一下子推开了，结果出来的不是秦琼，是秦琼的老母亲秦老太太。这老太太也知道谁大谁小，咱们是民，人家是官，这县大老爷亲自来访，在当地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啊。你说那时候县大老爷在一县，那就是一县之主，也就是全县的百姓，不管年龄大的小的，都得称他为父母官，也就是贱人大一级，上至80岁老人，下至3、5岁的儿童，在他面前都是他的子民。今儿个县大老爷亲自到了秦琼秦叔宝的家，老太太懂得官场上的礼节，她绝不能坐在炕头等着，她得亲自出来迎接这位父母官呢。她一见到这县大老爷，马上上前就得给大老爷深施一礼：民妇这厢有礼了。哎呀呀，老夫人，使不得使不得，他上前赶紧得给老夫人扶起来呀。就这么着跟老夫人进到院子里，当他们进了客厅之后，分宾主坐好了，他就开门见山：夫人呐，我这次来想拜访拜访秦琼秦班头啊。大老爷实在不好意思，我儿子他上山西探亲去了。啊，什么时候回来呀？这就不好说了。哎呀，看来我是白来一趟啊，既然人家秦琼没在家，他也不能

总在这儿坐着呀。接着他起身就告辞了。回去之后他就把那两个班头叫来了。你们说这个秦琼在家，可是我到他家一看呢，他根本没在家。大老爷，我们当小的只能给您扣个耳朵，他那匹马要在家，他就在家呀。他老娘说他去山西，你看没看见他门口拴了一匹露骨头的瘦马呀？我看见了，那就说明他没有离开家，他是知道您肯定为这个案子要找他，他是故意啊，让他娘替他搪塞一下子。这个全祥锦在官场上待了这么些年也明白呀，人家是不给我面子，得了吧，我呀回去跟知府商量商量。就这么着，他回去见到了知府王继玉。他见到王继玉，他就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秦琼的能力和秦琼的为人跟知府这一汇报。知府早就知道这个秦琼，哎呀，这个秦琼啊，我比你了解，你是后来的，他的交际非常宽，到哪儿都有朋友。他不光有朋友，他还替他姑父干了一件大事啊。他当年在他姑父手下大战过沙陀王，为国家还立过显赫的战功。不光这些呀，他还替朝廷抓过叛贼，就是那个姓武的哥俩。其中这个武魁在教军场上跟他俩夺过帅印，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传说是用马给这个武魁踏死了，其实啊是他亲手杀了武魁啊。这个武亮一赌气就背叛朝廷，投到沙陀王那边去了，也是他和他一个儿子给抓回来的。他自打从北平回来呀，就啥也不干了。他姑父给他一大笔钱，再说他这朋友多呀，交际也广，这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也不缺钱儿。这朋友还都是一些当地的名门望族，还有一些豪强大户，他家的花销用度根本就不用他去挣去了。后来他姑父有一个徒弟，就是咱的镇台大人唐弼，他姑父啊让唐弼大人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也就是安排一个差事啊。他现在是唐弼手下的棋牌官呐，其他的棋牌官一个月的俸禄是15两纹银，给他是折倍。你想这个唐弼大人对他都客客气气，两人在一块儿是称兄道弟，无所不谈。你作为一个知县，你到他家呀，他老母能出面，那就是给足你面子了。要我说呀，我去也不行，咱俩一块儿去请唐弼，让唐弼大人亲自出面，这个事儿啊就能办成啊。知府大人说到这儿，还跟这个知县呢聊几句别的嗑。哈哈，看来你呀在济南历城待的时间还短呢，在历城县的百姓心目当中，可以没有知县，不能没有秦琼秦叔宝。他在历城县这口碑，从历史上到今天还没有超过他的，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据说他在大街上要走一圈啊，那些嘎扎吃溜屁呀，还有那些小偷小摸都得规规矩矩的，谁要想无故的欺男霸女呀，欺行霸市啊，只要一听说秦琼来了，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再说他在历城县，别看他不是什么衙门里的大官，可是这老百姓对他崇拜的了不得呀。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麻烦事儿，有多大的困难，他
都挺身相助啊。他不光有爱心，他还正直啊，而且这个人武功十分的高强啊。这老百姓、街坊邻居，或者是前后院，因为什么一根笼啊，或者是占个地头啊，或者是夹帐子、夹月线啦，发生了口角，都不找衙门去断官司，都找秦琼、秦时宝去断官司。谁家要是危个难呐、遭个灾呀、啊，只要求到秦琼，秦琼是有求必应啊。那你说这个秦琼不赶上雷锋了吗？那倒不至于，那年头也没有雷锋，但起码来讲也跟后来那个焦裕禄差不多。当然了，焦裕禄啊是我们共产党的好干部，秦琼他还不是党员呢。不过话也得说回来，秦琼要是赶到今天呢，还真就能加入伟大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全湘锦知县一听，那就别等了，听您这一说呀，咱们赶快请唐璧大人呐。好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呐一块儿到了镇台府衙门。到了镇台府衙门，这两天唐璧为这个案子正犯愁呢，因为他不光把令啊传到历城和济南府，其他的州衙府县他也得下令啊，可这几天都没反馈来什么好的消息啊。今儿个他一看，这济南知府和历城知县一块儿来了，他以为这案子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他很客气的把这两个官员接到了自己的大堂。这几个官员都坐好了，你看这个知县大老爷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的称为父母官，他在知府面前和镇台大人面前呐，那简直就是个三孙子。他们一块儿给唐璧大人又重新见过礼。唐璧大人说：“别客气了，二位到我这儿来，是不是这案子有什么眉目了？”大人呐，我们来就是为这个案子来的。要说眉目，一点线索也没有。不过呀，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啊，还得请大人您亲自出面呢。什么？你们有想法让我亲自出面？你们的意思是让我亲自去查这个案子？不是这意思。我们呐听说您有一位下属，他在您这儿是棋牌官，过去他就在历城当班头，还是个有名的捕快。他在历城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树立起威信来了，这老百姓啊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我们今天来就想让您亲自出面把这个秦琼、秦叔宝请出来。这个秦琼、秦叔宝他不光为国家立下战功啊，这些事你也知道了，他还有很多江湖上和道上的朋友，用今天的话说呀，他有很多线人呐。只要他出面，这个案子即刻就能被告破呀。这个全知县呢，赶快补充了几句：“大人呢，我去过，我到他家呀，是他母亲亲自出来迎接的我，我就把我的意思跟他老母亲说了。他老母亲说他上山西探亲去了，我吃了个闭门羹啊。后来我跟我手下的这些抓差办案的提了这事儿，他们说他出没出门，您看他院子里有没有那匹黄骠马？我说有啊，人家就说了，老爷人是不想见您。就这么着，我就跟我们的知府大人商量一下子，我们知府王大人说这个事儿啊，他也不好出面，他也知道秦琼在济南的名望啊一点也不比咱们知府大老爷差。别看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民，可这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是无人可比啊。据说他跟您都称兄道弟，我们就得请大人您出面。这个案子要是尽快的告破了，王爷跟皇上一定能嘉奖您。这事儿呢也不光对我们好，对您也有好处。
要说这个知县和这知府，还真就把这个堂弟啊给拴住了。反正咱们都是一个声的骂着，这事儿说什么也得尽快破案呐。堂弟听完，点了一下头。秦琼、秦叔宝确实跟我称兄道弟，他姑父是我的老师，这事儿一点不假。他也的确在我手下当过差，他这个当差呀，我是看我老师的面子，给他挂个名，他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不过他前几天呢，在我这儿也辞了，他也不在我这儿当差了。自打过年的时候，他代表我去长安城送了一份寿礼，回来之后他就辞去这个差事了。你们提到他能破案，倒是我想起来了，他还真有这个本事啊。好吧，这么办，咱们几位一块儿到他家看一看。我想有他姑父这个面子，他怎么也不能躲着我。好吧，这几位大老爷准备准备，该坐轿的坐轿，该骑马的骑马，就奔秦家大院去了。当他们要到老秦家大门口的时候，这个班头叫樊虎啊，樊虎眼尖，一看这大门开着，院里院外呀，根本就没有这匹黄骠马。哎呀，几位老爷坏了，这回秦琼啊，肯定是没在家。你怎么知道？您看院里院外呀，这匹马不见了。这马要不在，那他肯定出门了。这堂弟一合计，难道这个秦琼他有意躲了？既然到这门口了，那也不能回去了，怎么也得到院里看看呢。上前得敲敲门，别看门开着，门开着也得敲门，这是规矩。不大一会儿啊，老管家秦安出来了。哎呀，几位老爷呀，快请快请！一回身他喊了一嗓子：“老夫人呐，咱家来贵客了，是堂弟堂大人，还有王知府、全知县一块儿来了。”老太太一听，怎么来了这么多大官啊？赶紧拧着个小脚，亲自出来迎接这几位大人物啊！这回这几个大人物啊，上前给老太太见礼了。为什么呢？老太太那可是堂弟的老恩师，罗毅的大舅嫂。这就说明老太太是长辈儿，堂弟亲自给老夫人见礼，这两个官员也得给老夫人见礼呀。见完了礼，堂弟上前很客气的，又给老夫人问了安。哎呀，老夫人呐，本来早就想看看您，可是公务繁忙，一直没脱开身子。这次一呢是看看老人家，二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二弟秦琼帮我们办一个案子。老太太一看三位大人都来了，啥也别说了，赶快把几位大人让到了厅堂看茶。这老管家赶快把茶就端上来了，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呢聊着秦琼这个事儿。老夫人呐，我不跟您说了吗？眼下朝廷出了点麻烦事儿啊，有一匹黄杠被响马给劫走了，我就想请二弟亲自出面呐，尽快的把这案子破了。我们好向朝廷交差呀。上次全知县来了一次，说是我二弟已经出门在外，没在家。我想老夫人呐，如果您知道他到哪儿去探亲，能不能给他捎个信儿，让他尽快的回来呀？老夫人听到这儿，哎呀，这个事儿这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在这功夫啊，秦琼、秦叔宝骑着那匹黄骠马，踏踏踏踏踏，由打外边回来了，到了门口，把马的丝缰一拴，大步流星的就进了自己的当院子。管家秦安赶紧喊一嗓子：“老夫人呐，秦琼回来了，快快快，快让他来拜见这几位大人。”秦琼腾腾腾啊，到了厅堂一看，
堂弟兄长也在那儿，那二位他也知道，一个是知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秦琼一听，哎呀，这下麻烦了，哪位响马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劫黄冈啊？朝廷一定要追查到底呀、啊！真要把这案犯给他抓住，肯定是祸灭九族啊！秦琼听完，一个劲儿的直摇脑袋。这几个官员明白呀，秦班头啊，你能不能有什么线索呀？秦琼还是一个劲儿的连连摇头。你们不知道啊，这响马只要是敢劫这黄冈，这些响马可是有备而来呀，一般的响马绝没这个胆量。你这么办吧，这个事儿可是通天大案，既然咱们这官员这么重视这件事儿，看来这个案犯肯定是山东人了。那么怎么办呢？咱还得替朝廷想办法，尽快把这些案犯捉拿归案呢。唐璧心里明白，在秦府不能谈论案情，因为这秦府他多多少少的了解一些，经常有一些山南海北的响马到他家里来，秦琼跟这些响马的关系也都是相当的不错呀。秦琼犯了杀人案，都是这些响马在背后花大笔大笔的重金，愣把秦琼的命给买回来了。在秦府，秦琼啊，有些话他不好说，不好说他也得说呀。请问几位大人，咱们官府掌没掌握这些响马一定的线索呀？线索呀，倒有一些。知道他姓什么名谁吗？他姓程达尤金。秦琼一听，怎么还有这姓啊？他又重复了一句程达尤金，他又晃了晃脑袋。要说这唐璧心里边明白，二弟啊，这么办，此处不是谈论案情的地方，咱们一块儿回我的唐府好吧。秦琼跟母亲告了别，跟他们几个一块儿就到了唐璧的府上。到了唐府，这就是官场了。秦琼呢就问了，这个响马的长相咱们官府掌握吗？来来来，你看看。这时候唐璧啊就把这画影图形拿到秦琼面前了，让秦琼仔细的看了一看。秦琼一看这程咬金的画像，在他的这些朋友当中啊，还真就没有长得这模样的。 看到这儿他心里就有底了。这个事儿啊，我先想办法啊，联系到单雄信我兄弟，让单雄信我兄弟帮个忙，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响马中的一位。如果真要是响马中的一位，有些事儿啊就得到哪儿和脱哪儿鞋了，看看怎么能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要的时候把这些银两全部都如数归还，跟朝廷上下再通通气儿，方方面面呐，再打个埋伏啊，做做手脚啊，把这事儿呢能摆平就摆平，朝廷也没损失，咱们也没受什么伤害，大家只不过交个朋友呗。想到这儿啊，他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唐璧当时就给他一支令箭，二弟呀，这是靠山王特意给你的一支令箭呐，你有了这支令箭呐，你就到各地州衙府县直接就可以调兵遣将了，像各县的捕快呀、班头啊，有了这支令箭，他们都得听你的调遣呐。好，秦琼把这事答应下来了，得回家呀跟老娘打个招呼，这次是看他堂弟兄长的面子，他得替朝廷出力呀。回到家跟老娘子一说，老娘啊明白怎么回事儿，老娘是过来人嘛，儿啊，这个事儿啊你可要酌情处理啊。单雄信是全国响马的头子，又是你的绿林好友，劫黄冈的事儿他不一定不知道啊。哎呀，也不知道这个敢劫黄冈的人跟单雄信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也得跟单雄信打个招呼呢？如果单雄信不知道，你就可以大胆的把这案子给他破了。如果单雄信知道这码事儿，你可得想办法跟你单兄弟沟通沟通啊。孩子，咱们忘不了单雄信对咱们的恩情啊。娘啊，你别说了，这事我知道，江湖上的朋友怎么处理我心中有数啊。这次我答应帮着把这案情了解了解，我是看在我姑父的弟子唐璧大人的面子，唐璧大人作为当地的最高长官对咱们也不薄，再说呢他在山东地界啊，除了靠山王他也是说一不二，咱真要是帮他把这么大的案子给破了，他在王爷和皇上面前不也就挺起腰杆了吗？行啊，孩子，娘知道你的为人呐，你就酌情处理吧。好吧，娘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处理好。这功夫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在单雄信家的时候啊，单雄信有一个响马谱，就是咱看那个林海雪原不有联络图吗？你看那联络图坐山雕如获至宝啊，这土匪都有联络图，当年的响马当然也得有响马的谱，天下的响马都得到单雄信我兄弟那儿标明挂号啊。再说这小孤山长叶林这一带，他们离武南庄近呐，这武南庄是尤俊达的领地呀，别地儿的响马呀绝不能在尤俊达那地面作案。那么尤俊达这个人他是闻其名没见过其面，我这回到武南庄走一招，既然定好了，把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妥了，他直接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就奔武南庄去喽。在一路之上，咱就说这秦琼秦叔宝他也是一边走一边合计，我这次到武南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心里边基本上有个谱，外地的这些响马绝不能到尤俊达的地面上做这么大的案子，就是他们到了这个长叶林作案也得跟尤俊达劈个肠或者两下呀 合伙干这个大案，就他尤俊达一个人恐怕不一定有这个胆量啊。谁心里都有个谱啊，你抱个观音呐、啊，或者是抱个童子啊，绑个肥票啊，就是出了人命，官府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是黄杠，这个大隋王朝刚刚建立起二三十年政权，他怎么能任你地方这些响马横行呢？朝廷肯定要下大力气把这个案子给他侦破了。我呢，这次到这儿啊，我先摸摸底，探探情况。再说秦琼心里也明白，真要是单雄信的朋友，他就得想办法把这个事儿啊，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跟单雄信没关系，秦琼啊，他心里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告破。破了这个案子，我给我姑父长脸，我也给堂弟长脸。我要是真把这个案告破了，我就能一步登天。你看历史上好多艺术家老艺人在讲这大隋唐演义，可是这个问题上都没看明白。秦琼他当官差也好，他为他姑父保家卫国也好，他的忠心就有一个目的，也是想人生一回啊，也得干点轰轰烈烈的伟业。在这方面啊，秦琼他是有基因的，他父亲是马明官的总兵，人家也是家庭出身背景啊，都有一定的来头。用今天的话说，大隋朝统一了天下，假如大隋朝不统一啊，人家秦琼也是地地道道的官二代呀。秦琼在历城当这个班头啊，那是委曲求全，他也没有靠山，也没有钱财。假如家里边要是有钱有势，可以贿赂贿赂这当地的官员，也可以花钱，哎，走动走动，到时候呢混个一官半职。可秦琼家里边一开始并不富足，自打他跟响马建立了一些交情以后，这小日子一点一点的算过起来了。可是他也不能总局限在这一个层次，那么这回要破这个大案，秦琼是卯足了劲儿了。再者说了，唐璧还有一支令箭呢，有了这支令箭呢，就可以调动当地的兵马。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路之上，秦琼就坚定了要破这个案子的决心。那么简短截说，秦琼啊，很快就来到了鲁南庄。到了鲁南庄一瞧，哎呦，怎么回事啊？这么大的鲁南庄啊，萧头冷落，是冷冷清清。他就觉得奇怪呀，这人都哪儿去了？老百姓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呀。黄杠离我们这不远，有个长叶林呐，那可是南北必经的要道啊。都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响马叫尤俊达，这尤俊达呀，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你看他是非常讲规矩，在鲁南庄附近，他连米的一根草都不动。老百姓该过日子过日子，该做买卖做买卖。外地到这经商的商人呐，你该做买卖做买卖，他甚至还保护你。可他在长叶林做了这么大个案子，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呀。尽管他没说这案子是他做的，可老百姓都明白。哎呀，我说尤俊达呀，尤俊达呀，你们家这么大的家业，还有买卖，还有商铺，你这次又下了这么大的狠茬子，把黄杠这64万两白银给劫了，那你说朝廷他能干瞅着吗？朝廷一定要下最大的力气把这案子破了。你说朝廷这一破案，知道是你尤俊达干的，肯定要发大兵围剿鲁南庄啊！我们这些附近的百姓都得跟着吃瓜烙，到时候皇上一声令下，说我们都是同党，哎呀，我们呐可不能受到你的牵连呐。

0: 有些大户人家呀，实在走不了，那没办法，一些小门小户啊，提前领着老婆孩啊，牵着牛啊，牵着驴啊，远走他乡了，是有亲头亲，有头有啊，很怕在这儿啊受影响。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讲一讲古代的法律。古代的法律讲左邻右舍，说的就是这家人家有左右邻居，那么你一个人犯案了，假如左右邻居没检举揭发，也得跟着吃官司。那么这些人呢，看明白这个事儿了，就偷偷摸摸的，陆陆续续的，哎，搬走了。当然尤俊达也不在乎，你们走就走，反正啊，我这黄杠是结了，结可是结呀，我并没有公开喊出口号去，说我把皇上的黄杠结了。但是尤俊达呀，他也得想办法把这钱藏起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捉贼呀得捉赃，捉奸得捉双，你就把我尤俊达抓住了，你搜不到钱儿，你也是没有证据呀，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要我的命。尤俊达就开始想办法啊，把这钱得藏好。他心里也明白，朝廷丢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不能消停，他是做好一切应付的准备。单说这一天，这秦琼、秦叔宝就来到鲁南庄了。到了鲁南庄，尽管路上的行人很少，但必定还有些人家呀，他是左打听右打听，很快就打听到了老尤家，哎，就在这村东边最大那个大宅院。秦琼骑着那匹黄骠马，很快就来到了老尤家大宅院的大门口啊。他提前就下了马了，一到大门口，他就发现这个老尤家的大宅院呐，跟别人家不一样，他门口有个门房。古代年间呐，有门房的人家，那都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老百姓啊，你想修门房也不让你修。门房是干什么的？你像宰相门前呐，还有这些士大夫门前呐，都得有个门房。门房这个房头那可了不得，他别看不是大管家，但是他可以替东家当一大半的家。怎么说呢？大领导也好，大干部也好，大官员也好，迎来送往的都得先到这个门房登个记。这门房他让你在这等着，哎，你就在这等着，他要是看不顺眼呢，他就把你打发走了。还有这些给大官送礼的、送东西的、送金钱的、送美女的，都得经过这门房过目啊。这个门房这个头子也叫门子头，责任重大呀，他还得掌握领导家前院后院一共有多少个门，哪些门啊可以让佣人随便进进出出，还得专门啊给小姐留个方便门，小姐孤孤雕雕的在家里边待的也是无忌六兽，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他能不愿意逛逛灯景吗？逛逛街市吗？看个戏呀、啊、或者是逛个庙会呀、啊，他也得通过使唤丫鬟跟门子搞好关系。说白了，他们也得贿赂贿赂门子，门子呢得了小钱了也就高抬贵手，有些事儿啊就不必都跟老爷一样一样的打招呼了，他们就行使自己的权利了。为什么说宰相门子七品官，就是根据这门子的权利来的。可你尤俊达既不是高官，也没有显赫的地位，你怎么也修个门房呢？他一看这个宅院年头已经不少了啊，他恍然大悟，有可能这个宅院呢是尤俊达花重金买来的，既然是买别人的，原来的主人恐怕一定是在朝中有显赫的地位呀。秦琼到了门房前，下了马之后先得打个招呼啊，可没想到他正要打招呼的时候，就听老尤家院子里边传来了悲悲切切的哭丧之声。秦琼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他心里就合计了，我怎么一到门房，怎么里边就传出了悲切的哭声呢？一听这声音就明白了，那是发丧的哭声，不光有哭声，还有喇叭声呢，那喇叭吹的也都是大悲调啊。院子里边这哭声啊喇叭声啊都混杂到一块儿了，田琼就明白了啊，这是老尤家办丧事。哎呀，我是进还是不进呢？人家办丧事我牵着马就走，我不白来一趟吗？不行，我得看看到底他们家谁死了。再者说了，我虽然不认识这个尤俊达，我对他也有耳闻，他对我肯定也有耳闻呐。我既然来了，我就见见这个尤俊达，看看这个尤俊达究竟是个何许人也。他把马拴在马桩上，到门房上一报号，我是历城秦琼秦世宝，特来拜会你家庄主尤俊达。这门房里边不是一个门子，呼呼啦啦的出来好几个门子，这几个门子都披麻戴孝啊。您找我们尤庄主吗？是啊。您跟我们尤庄主是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啊。那好，您等着。有一个门子噔噔噔噔噔就上院里报信去了。时间不长，就看有个大汉跟这个门子由打这院里就出来了。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秦琼秦叔宝，一看秦琼相貌堂堂，一表非凡，一副英雄气概。他赶紧抢前一步，请问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秦二哥？秦琼一看来的这位汉子面是生铁，浓眉大眼，也是一副英雄气概。秦琼向前跨了一步，在下正是秦琼秦叔宝，家居济南府历城县，不知道尤庄主您认不认识山西八里二贤庄的单雄信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不认识呢？你跟他熟吗？我在他那儿住了半年有余啊，是他当时跟我经常提起尤庄主您的大名啊，早当拜访，后来因为我摊了官司，我就没抽出时间来，特意拜访尤庄主，望尤庄主见谅为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哎呀，既然都是朋友，我也实话实说。二哥呀，您的大名我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想登门去拜访您，可我也是有一大堆的事儿啊。前些日本来想到济南呐去看看您，可我老母当时有病在身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父母在，不远游啊。我这个想法就没有实现，哪曾想六月初五这天，我的老母不幸坐骨了。今儿个您来的也不是时候，你看看这日子赶的。言外之意啊，秦琼，你这次啊白来了，本来我应该陪你，可是古代年间以孝治天下呀，我因为有孝在身，我就不能招待您了，您呐请自便吧。秦琼就合计上了，哎，他母亲死的怎么这么是时候呢？六月初六出的案情，他老母亲六月初五就死了，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么寸呢？再者说了，这官府已经通报了，说这人呐长得一个大背头，而且是青面红眉毛，他心里边啊总觉得这里边有点勾当，究竟这个扣系在哪儿？秦琼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把它解开。既然这样，秦琼思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

0: 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出自歌曲《再见》，由张岳振演唱，发行于2005年7月1日。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在来回之中非常抓耳。他的唱腔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变，却弹性十足，有着一番独特之处，在歌里的感染力超过了技巧性。

张悦振这首歌表达的不是再见，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后的伤感，以自己的爱人，以自己的人做一个告别。而他这一走，甚至连一个承诺都无法留下来，但好在彼此都珍惜这段感情。即将要走的人该挂念着留下的人，而留下的人也会思念着要走的他。

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这是一首坦诚直述生命的矛盾之歌，诚实而并非热爱地唱着生命的种种矛盾。这就是生命绚烂的风景，它苦涩如歌，亦璀璨如歌，带着时而高八度的惊艳，时而低八度的压抑，留住每一处绝无仅有的生命矛盾如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由福禄寿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音符仿佛在阳光下跳动，铿锵有力，一字一句都打在你的心弦之上。当它融入你的情感里，那种火热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火焰一般燃烧，割舍不去。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旗帜，一种信仰，让我们尽情地跟随这首歌勇往直前，让那种火热的情感在你心中绽放开来。

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是由李成明作词，飞鸟梁作曲，后经重新填词编曲，成为齐秦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抒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再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带不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发行于2016年4月8日。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凭借着简单的喜欢已然无法跨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我心潮涌涌涌，心潮冷冷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都不能形容。冥冥中落寞，超过了情浓，让我独步在冷风中。以前我不相信喜欢会被消耗殆尽，但后来我渐渐明白，人和人之间只要有了喜欢，就会有期待，一旦有了期待，心情就会患得患失。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努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就不重要。如果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开心心，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爱与不爱都要落落大方。

深没有错，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

的钟声响了，可心里空空的，也曾在雨中走过，寒风也在耳边掠过，曾有的故事已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还要勇敢地走下去。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潮涌》。

明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因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每次唱起它，都能听到这样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地流出热泪。这首歌曲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5年10月21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歌曲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追忆青春片段。

的弦乐及鼓声的交织，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像是诉说一段过往事迹的悸动，诉说着过往的悸动，重燃少年的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幸运》。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雍正帝最宠信的两个大臣。是一文一武啊，一个是武将年羹尧，另一个就是他的舅舅隆科多。年羹尧是有军功的人，原先呢又是雍王府的下人，是后来一点点把这官做大的，现在有点居功自傲。那么这隆科多呢，他跟雍正帝仅仅是一层生旧关系。这隆科多是康熙帝的娘舅佟国维的儿子，论着跟康熙是表兄弟，同时呢又是康熙帝的孝慈皇后的亲弟弟，要这么论呢，跟康熙算小舅子跟姐夫的关系，是郎舅关系。按照这个关系往下倒的话，他跟雍正啊其他的这些皇子相比较起来，这就是一个舅舅。那皇子像这样的舅舅多了。隆科多原先是同皇长子胤禓比较接近，也是皇八子胤祀的积极支持者，然而在紧要关头，隆科多突然投奔了雍亲王麾下，这也算他政治敏感很高啊。康熙帝传位遗诏宣布的第二天，雍正皇帝就把舅舅隆科多提拔到了总理事务大臣的位置上，几天之后又让他袭了一等功的勋爵，还下令将他当嫡亲娘舅一般厚待，当亲舅舅那样。年羹尧呢现在当上了抚远大将军，就连年羹尧手下的兵卒也受到刮目相看的待遇。雍正曾经对年羹尧说呀，你此番为国为民竭尽忠诚，苍天有眼，定会保佑你一辈子灾去福来，子孙昌盛，阖家平安呢、如若不然，还会有谁相信报应二字啊？哎呦，这番话说的这年羹尧美的这嘴都合不拢了、 您可别忘了，这是皇帝跟他下保证啊，皇帝对自己的承诺，这谁还能改得了啊？隆科多年羹尧受到雍正皇帝如此的尊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渐渐的做事情就有些出轨，尤其是年羹尧在外做川陕总督，挂着大将军印，经济上呢克扣军饷，贪赃受贿，生活上是奢侈糜烂，极度享乐，政治上他更是随心所欲了。他每年往上推荐的文武官员，简直连吏部都不好过问。吏部这是管官的部门呢，那官员的遴选，吏部要进行一番调查，但是只要是年羹尧推荐的，吏部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另外这年羹尧还搞小宗派，把钦差军中的御前侍卫当马夫一样随便使唤，你看皇帝的红人嘛，钦差怎么着你也得听我的，敢到了北京来也不收敛，竟要求甭管是总督还是巡抚，见着我年的将军的面都得跪地迎接。有一次碰上雍正帝的姑爷呢，这可是皇帝的女婿啊，不行也得跪着迎接，就这么大的胆子。这种擅作威服，窃弄权柄，是对皇权的公然蔑视和威胁，一般官吏气愤难平，可是皇帝的女婿也被逼着跪迎年的将军，这就有点向雍正挑战了，堂堂的雍正帝岂能忍受啊。在公元1725年，也就是雍正三年的三月，雍正皇帝终于借年羹尧奏贺日月台币五星连珠这个本章跟他翻脸了。这本章有什么毛病吗？严格说本章没什么大毛病，雍正帝挑他这个本章啊字迹潦草，你写的什么玩意儿我看不懂。当然了，年羹尧原先也没什么文化，这个字写不好也很正常，原先字写的也不怎么样，那怎么今儿雍正帝这才提出来呀、啊？这不要找借口吗？正因为年羹尧文化不高，所以呀、啊，他抄写的这个本章竟有错别字。你说起草稿的时候可能有别人帮他代笔，最后抄写得他本人呢，他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替朝前，来了个倒装。雍正帝不高兴了，他质问年羹尧，你年羹尧不是一个办事粗心之人呢、啊、以前你写本章怎么没这么些错字啊？今儿这是怎么着了？胡乱书写，你如不想从早到晚那么兢兢业业的为朝廷办事，那么以前的所谓凭青海之功，朕也可以给你抹了呀。雍正帝在申斥的谕旨中还指出啊，今天朕责问你，你必然会推脱自己生病，此章系由他人代笔呀、啊、这更无道理，你也知道朝前夕替的道理呀、啊、为臣子的是人主君王，那应该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小心谨慎，臣奏本章怎么好随意让别人代笔，就这一点即可看出你年羹尧仗着几分功劳显露出不忠不臣之心，难道能说是无心出的错吗？雍正皇帝鸡蛋里边挑骨头，连连质问呐、啊，就此开始调查年羹尧。我这一调查罪过大了，年羹尧玩忽职守，待完昏聩啊，不可再做总督跟抚远大将军了，改吧，改授为杭州将军，这就降了官职了。那么川陕总督由谁代理呢？由岳飞的后人岳钟琪继任代理。年羹尧接到圣旨调令之后先是一愣，迟缓了三天没动地儿，这三天他在反复琢磨皇帝的心思，三天已到不能再拖延了，这才交出总督的印信，在离开陕西 赴任的途中啊，他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呀、啊，说我年羹尧没有久居陕西，我没赖着不走，但是呢，我也不敢急于赶赴浙江，你不让我做杭州将军吗？我也没急死活了的往那儿赶，现在我在听候圣旨，等候圣意裁夺。好，这奏折上来，雍正帝这么一看，火更大了，这分明是威胁朕呢、啊。什么意思？我之所以在陕西待了三天，没多待，在半道上不急着赶路，这因为我在等您信儿呢。什么信儿啊？等着陛下您回心转意，您不能这样对我呀。雍正帝这气呀，朕已然把你贬为杭州将军，岂能悔改？传下旨意，命令年羹尧立即赴任，而且把他的这份有抗旨意味的奏折抄给各个督府传阅，你们都看看。皇帝的用意此刻已经十分明白了，大臣们纷纷上书啊。你看，皇帝把这抗旨的奏折让大伙传阅的目的就是让大伙表态呀、啊、表什么态？夸年羹尧，替年的将军说情，那不脑子进水了吗？大臣们纷纷上表彰弹劾年羹尧。于是年羹尧的儿子首先被夺了官了。就在这年七月里，年羹尧全家凡是当官的是一律往下降啊。年羹尧本人呢，由一等功降为二等功，再降为三等功，时间不长，连杭州将军都给免了，再降为闲散章京，最后又撤销了这个无职无权的空头官衔，这章京也不让你当了，简直就成闲人一个了。民间相传说，雍正皇帝连续多次下旨意，最多的一次一夜间将这年羹尧连降18级呀、啊，由大将军直降为杭州永金门城门官，成看门的了。就这样，这年羹尧这倔劲儿还没改呢，他还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啊，依旧飞扬跋扈。你看，大将军当了城门守官了吗？他高踞城门口是旁若无人呢、啊。你甭管什么叫总督，哪个叫巡抚，我照样不拿正眼看你，因为我是年羹尧，这不死催的吗？原来雍正帝收缴授予他的所有印信忘了一件东西，就是这件东西使得他如此趾高气扬。什么呀？当年雍正皇帝看年羹尧功高，曾经奖赏给他一块金牌，这金牌写的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呀。所以今天年羹尧在守城门的时候，你什么都督巡抚，你下来溜达吧，你不能坐轿骑着马大摇大摆在我眼前走，不成。为什么？老子有皇帝给的金牌。这一下雍正皇帝杀机顿起呀、啊、马上把这件事儿交给议政大臣还有刑部主管官员，你们去界定一下吧，怎么治他的罪，同时刷下一道圣旨，把金牌收回。皇恩一方面是浩荡无边，一方面皇恩也是翻脸无情啊。皇帝一翻脸，给你金牌呀，给你金山也能撤回来。大臣们这么一议论出来呢，说这年羹尧共犯了92条大罪，其中有5条大逆罪，这大逆不道的，9条欺罔罪，欺君罔上，16条僭越罪，超过了自己的礼仪规定，13条狂悖罪，胡说八道，肆意妄言，6条专擅罪，18条贪婪罪，15条侵蚀罪，4条残忍罪，6条忌刻罪，哎呦，诸此等等啊，罗列了92条。这么些罪，单滴了出来哪条，都够他死2回的。如此大罪，岂能宽待呀、啊？雍正皇帝一道旨意下，逮捕年羹尧，下进北京的天牢大狱，逼令他在狱中自杀了事啊！年羹尧到死这才明白，明白也晚了，是后悔不及呀、啊。 杀了年羹尧这一年的五月，雍正帝公开又点了他舅舅隆科多的名字，指责隆科多结党营私、诸事欺隐，接着剥夺了隆科多使用黄带紫扯手、双眼花翎的特权。感情这些物件那都得皇帝特批，一般人不能随随便便的使用，没经皇帝允许那就叫僭越，那就跟年羹尧犯过同样的罪。去掉了诸种特权，雍正帝把隆科多贬到了阿兰善山去修城开荒，转年来指派隆科多到阿尔泰岭同策妄阿拉布坦去谈判，给支到新疆那边去了。之后呢，又派他去跟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过了一年之后，隆科多家里边私藏玉碟这事儿被揭发出来了。玉碟那是记录皇帝生活起居的详细的文案呢，那不能在你们家里放着呀，放你家里那就是大罪呀，马上把隆科多调回来，给隆科多总结总结，教大臣们议论议论。这一议论呢，反正比那年羹尧罪过少点，当年年羹尧被议出92条，今天隆科多被议出了41条大罪，我这也不少，大不敬罪有5条，欺罔罪4条，紊乱朝政罪3条，奸党罪6条，不法罪7条，贪婪罪16条。雍正皇帝撇着嘴看了看大臣们议论的结果，又看了看隆科多，哼，朕念在你是舅舅的份上，从宽处理，免了死罪，你就在畅春园外边随意居住吧。说是随意居住，实际就给了3间房子，所谓终生囚禁呢。雍正6年，隆科多在这一年的6月份郁闷而亡。雍正皇帝长舒一口气呀，他剪除了年羹尧和隆科多在朝中的势力，除了二人有违法犯纪之处之外，更有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强化皇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原因呢？有那民间野史传闻中曾说，这二位都知道雍正帝怎么篡的位。据说这雍正皇帝啊，他这个继位名不正言不顺，而年羹尧跟隆科多呢是局内之人，是不是雍正帝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呀？这种可能，有的史学家认为有，有的史学家认为是根本就不存在。总之啊，兴许有别的不可告人的原因，这就不是局外人所能随随便便猜测到的了。剪除了朝中的两股大势力，雍正帝鼓励群臣上书议事，广开言路，告诉大臣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呀，言者无罪吧。有一个大臣叫孙家淦，他很激动，感觉到盛世逢明主，信以为真，真就上书了。这一上书啊，引起了震动。这孙家淦是康熙52年的进士，当时被分配到翰林院做编修，他研究理学颇有名气，还给自己做官立下了戒律，那就是所谓八约呀。怎么个八约呀？事君笃而不显，这对待君主啊，要认认真真、忠厚老实，不要过于张扬；与人共而不骄，跟人共处的时候不要骄横。事必其所争，功藏于无名啊。有争执的时候应该回避，有功劳的时候应该低调一些。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什么事情啊，要能够办理通行，那么言语呢，没用的那个虚言浮词啊，要尽量删去。以手毒鄙人，以轻废廉耻啊。没事自己要尽量独居，沉思己过，为官要清廉，生活要节俭，这就是他给自己设计的8条约定啊。今天看来，这里边很有道理。 不过这一次雍正帝一告诉，大伙广开言路，他真的是动心了，有很多意见应该提出来，他把自己那八约给忘了，上书建议要求清骨肉、停捐纳、罢西施啊，对待黎民百姓当然皇帝要关爱了，但是他强调的是亲骨肉，言外之意雍正帝那么些哥们弟兄呢，对他们要好一些。停捐呐，捐官买官呐，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花钱就可以买来官职，这个必须得停止了，这可是不好的现象。罢西施，对西征讨，动用国库里的银两要发动战争，最好别打这仗了。这三条一头一尾，这两条算是戳了雍正帝肺管子了。亲骨肉，这就是直对雍正指出的呀，雍正即位之初正在铲除宗室家族中的反对势力，主要是他那帮哥们弟兄，雍正继位的时候哥几个都不服不忿呐，所以他要杀这些人，你现在告他亲骨肉，这不让他为难吗？二一个，现在准噶尔一带叛乱不断，雍正正打算对准噶尔用兵呢，你告我罢西施，那不打那边造反怎么办呢？雍正帝读了孙家淦的奏折之后，当着大臣的面问这翰林院首席学士，怎么呢？孙家淦不是你手下吗？他不是翰林吗？说他何以如此狂妄啊，而怎能容之啊，这么狂妄的属下你怎么能宽容他呀？文武大臣不知道说什么好呢。有一个大臣胆战心惊的进了这么一言，陛下，家淦是狂，然臣服其胆呐。这大臣多会说话呀，大伙都不表态不行，皇帝问呢，表态，这表态表不好能把自己掉沟里边，所以他来个模棱两可，说孙家淦这个人说话太狂妄了。这狂妄啊没死罪，但是臣佩服他的胆量，他这真敢说。合着这位给孙家淦做了一番总结，雍正乐了，何止是卿服其胆，朕亦不能不服其胆呐，这家伙胆子太大了。打这起孙家淦有了外号叫孙大胆儿。雍正帝当即召孙家淦上殿，不但没有责罚孙家淦，反而给他升了官了，让他做国子监司业，你掌管教学吧。几天之后，雍正帝在上朝的时候指着孙家淦告诉群臣呢，朕即位以来，孙家淦每次都直言极谏，想什么就直接说，朕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啊，卿等将以孙家淦为榜样才是啊，你们都得学他呀。孙家淦又升为国子监祭酒了，这回又升官了。在这个期间，孙家淦的官职是时有调动，但仍然兼任祭酒，教育问题是非他莫属啊，并且还负责向皇帝推荐人才。有一次他向雍正帝推荐两个教习的时候，因为直言顶撞被人认为大不敬啊，你顶撞皇帝这罪过就大了，论罪当斩。但雍正皇帝事后想了想，放了他一马，留他一条命。家淦这个人呐，为人过于的憨直，然而此人不贪财，我看他可在银库当差，让他管管账，他没有贪心呢，就这样把他给贬了，贬到户部当了一名五品级的户部行走，拢拢账我还是放心的。这户部的主管是果亲王云里，这云里那是雍正的兄弟，雍正不是胤禛吗？怎么兄弟改允字了？因为雍正当了皇帝之后，诸位兄弟得跟他有避讳，所谓名讳啊，雍正叫胤禛，兄弟们就不能再犯胤字了，怎么办呢？都改为允字。这允里本来以为孙家淦降职 会一肚子怨气

0: 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有人向户部主管报告。说刚刚贬职的孙家干在收库银的时候故意使纳银不足，以此来获得别人的一种好评，所谓沽名钓誉吧，这是对国家交给责任的亵渎啊，玩忽职守啊。掌管户部的果亲王云里办事很认真呐，心想真要这样，你孙家干就没法活了，国库的事儿你胆敢做文章啊。他就悄悄的到银库那偷看，正赶上有人往这库里边进银子，孙家干正在那帮着查数呢，只见他弯身屈腰，跟他手下的义夫一起是持秤称量啊，相当劳累的在一起操作，而这些银两呢都单独放在一处，专门封存起来，有专门的柜子。也就是说，孙家干收来的银两跟别人收的银两不混放在一处，正好孙家干不在的时候可以调查调查，都在这儿吗？手下人告诉他收的银都在这儿了，好，把他找来吧。一问孙家干，果不其然，这都是我查验过的，命人当场复核。所谓复核查数，称称分量吧，这么一复查呀，真是丝毫也没有差错。哎呀，这可让这位果亲王大为惊叹钦佩呀。第一是惊叹孙家干为人的聪明，如果这银子要跟别人混放在一处，真要是缺斤短两了，那还真就解释不清了。钦佩的是孙家干除了有智慧把自己的东西单独存放，二一个是对雍正皇帝、对大清王朝的这份忠诚啊，并没说有的高官的位置被贬下来，他无品级了，做一个普通行走办事员，就对国家心存不满，在工作上马马虎虎，人家没这么做。户部主管果亲王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了，雍正知道后也很感到高兴，也挺感动。如果自己的臣子都像孙家干这样，那当皇帝的怎么能不高兴啊？给他升官，立刻命孙家干到河南做盐政，这可是肥差呀。您想想，在银库都没有贪污的倾向，那么当了盐政也不会去克扣人家的粮钱，也不会在盐上面打什么主意，就让他去吧。雍正就让这孙家干走马上任了。赶到后来乾隆继位之后，曾经把这孙家干

召回北京，让他先后出任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兼国子监总务啊。在此期间，他向年轻的乾隆皇帝还上了一份除三西一弊的奏章呢，受到了嘉奖。乾隆三年的秋天，孙家淦被外放到直隶总督，当时是严厉禁止酿酒啊，但是民间喝酒呢成了主要的饮食习惯了，以至于犯禁者很多。孙家淦经过调配跟研究之后，向皇帝呈报了一份有深度、有尺度、切实可行的禁酒办法。什么办法？他在奏章里边说道，前任总督李卫任内啊，一年中查获私酿酒者364案，犯人1400多，那么臣只当了一个月的总督，就查获私酿酒者78案，犯人350多人，看来是越来越严重了。至于各府各厅各州各县自结之案，他们没上报的那不知有多少，利益兵丁查获又纳贿放纵者也不知其数啊，收缴上来那些酒哪去了都找不着，兴许自己喝了。那么直隶省如此，其他省呢就可想而知了。强令禁止私酿酒，百姓是弱者失业，强者犯令啊，指着酿酒的那就没法生活了，喝酒有瘾的就得冒着犯法的危险。那么酒消一旦从中挑唆聚众，天下就会大乱呐。所以孙家淦认为禁酒令应该改革一番。怎么个禁法？即禁酒应该禁欠收年而不禁丰收年。这条乾隆特别感兴趣，粮食丰收了，富裕粮食放了也坏了，干嘛呢？酿酿酒未尝不可。如果今年粮食欠收，那么就不能酿酒了。再说酒吧，酒分多种，黄酒是用米麦五谷之精华酿制，这个比较费粮食，所以应该禁止私人酿黄酒。可是烧酒呢，用高粱、佐以豆皮儿、薯壳、谷糠，像这个豆子皮、粮食的壳，这个东西都属于废物，他们跟高粱一块酿酒成本低，是杂而成酒，这样可以得其价，卖酒可以挣钱，剩下的这些酒糟呢可以喂养牲畜，可饲六畜啊，化无用而为有用。所以如果说禁酒的话，烧酒不应该禁，那么就是说禁黄酒而放宽酿烧酒。这一条禁酒的新奏章让乾隆皇帝大为欣慰啊，按孙家淦所说下诏各省。这就是敢于直言、忠心不二的孙家淦在雍正、乾隆这两朝受到重用的原因。按历史上讲，这雍正帝是一个很忌刻的人呐，他怎么能宽容这孙家淦呢？还是因为孙家淦忠心不二、严于律己，这是主要原因。对别人，这雍正帝就没这么宽容了。您就拿那查嗣庭来说吧，查嗣庭什么人呢？康雍年间，在浙江海宁有一个出了名的查氏家族。查氏家族有了一个出名人物，就是这查嗣庭。查家是海宁大户啊，近代出了一个写武侠小说的大家，叫金庸啊。这金庸先生原名叫查良镛，他是浙江海宁人，就是这查氏家族的后裔。这是一句闲话，跟此书无关呢。咱们单说这查嗣庭，这个人当官当到了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又由雍正帝的舅舅隆科多推荐升任内阁学士，最后做到了礼部左侍郎。他的出名传说是他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江西主持乡试的时候出了一个试题。出了一个什么试题呀？掉脑袋的试题呀。题目的名字叫为民所指，为是维护的为，指是停止的指，为民。

所指，这句话原本是好意啊。当政者有什么举措，都要考虑到民众百姓，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去做，百姓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做，这就是为民所指的意义啊。但是这个试题可犯了忌了，因为第一个字为，后一个字指，合拢起来正好是雍正这俩字的下半部，上半部那头呢没了，所以这个试题就等于是砍了雍正的头。这查嗣廷就因为主持这考试出这题出麻烦来了，这还了得，有人这么一上表一弹劾他，雍正帝大发雷霆啊。历史记载这雍正帝很迷信，砍我的头你干嘛的呀，你好大的胆呢。雍正帝没事自个儿换道袍在后院还那要练练丹，还要得道成仙呢，他本身就是一脑子迷信呢，随随便便咒骂天子，这还了得，别有用心吧你。雍正帝要兴狱问罪呀，由此引出了清朝前期的一个天字号的文字狱，查嗣廷案，大字号不足以形容，上面再加一横，这是天字号的，连天子都震怒。其实啊，查嗣廷这案子另有原因呢。为民所指四个字出自于诗经，那么诗经里的字儿怎么会有毛病呢？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雍正要整治查嗣廷，跟他的哥哥查慎行有关系，因为这个查嗣廷查慎行都曾经受过隆科多的提携，尤其是这查嗣廷，用雍正的话讲，他一直依附于隆科多呀。隆科多被铲除了，他的党羽不得去除干净吗？为了找他的错，就从为民所指这四个字下手啊。把这试题哪个主题哪个侧题拿出来一番解释，说的是头头是道。不过雍正帝也觉得光是试题还难以服众，就凭这几个题目就说查嗣廷对朝廷不满吗？人家会说当今天子穿凿附会，以文字定喻，所以啊还得再找找查嗣廷的错。就在揭发查嗣廷的当天，雍正下令将其在京城的寓所仔细的抄检一番。雍正帝对群臣说，此人生就狼顾之相，必有谋逆之心呢。这查嗣廷长得不算漂亮人，也不怎么的，据说他这个行动坐卧像狼回头。为什么这么说呢？狼回头之相怎么会有蒙逆之心呢？相书上说过，这有的人走路啊身体不动，头可以往后转，就跟这狼回头一样。你看那狼回头看东西的时候不用伸的大吊个转过来，据说人要是这样看后边的人，那就是狼子野心。一般人回头看身子得转动，因为这脑袋转不了这360度，那能像狼这样回顾相向者，这种人一定是心术不正，怀有意志啊。查嗣廷正是如此啊。后来在他的住处又找到两本日记，经过一番分析研究，终于证明了这家伙的确是狼子野心。怎么个分析研究啊？那还是在文字里边鸡蛋挑骨头找毛病呗。最后给他定了罪了。第一，说这查嗣廷是恶毒攻击先皇以及其朝政啊，他骂我雍正不要紧，他不能骂康熙呀。所以雍正帝下旨要把扩大教育增加人才选拔的机会推广开来，没想到被这查嗣廷说为此乃清华之厄运呢。这中华大清朝最危险的事情，把加强选用人才的竞争机制居然说成是树长视为畏途啊！老百姓最怕走上这条路，你什么意思呀？把郑重其事的钦定钦点，皇帝亲自选拔人才，说成是随心所欲，难道皇帝一脑子这样的胡了八都瞅谁都像人才吗？把朝政中剪裁京官荣员说成是翰林首当其冲，那好像是说皇帝对翰林院不满意，看着这帮文人吃闲饭难受，老把他们要剪裁了。把集思广益的九卿会议说成是徒有虚名，

圣祖就是那康熙皇帝万寿之日过生日的时候风和日丽，怎么他的日记却记得那天是日大风，怎么跟皇帝记录的不一样啊？这说明对康熙皇帝他不满意。圣祖到热河度假，查嗣庭记作大水淹死官员800多人，其余不计其数，雨中飞黄蔽天。圣祖一出门就招来这么大祸呀。尤为可恶的是圣祖辞世，他日记里怎么写着患腹泻痔疮大发狼狈不堪。皇上是闹痔疮死的，也甭管挨得上挨不上，也甭管是说别人还是说自己，统统的都跟圣祖联系一起呢。那么攻击康熙，攻击当今天子的父亲，您琢磨这罪过能轻得了吗？第二个是说这查嗣庭恶毒攻击本朝，攻击前朝已经就够死的了，攻击本朝说的是妄背不敬啊。雍正元年元旦龙飞首祭这头一天是景运方心呢、啊、是海内称庆啊，查嗣庭却记得是大风，那天风和日丽怎么又出大风了呢？这怎么观察的天象啊？凡是皇上亲议坛庙祭祀等等吉礼之期，皆选晴和之日，他不是写大风就是写大雾，再不就是大雨，再不就是大雹。雍正帝尤其腻味这大雹，那小雹子下一阵子老百姓的房顶就能漏了，下大雹子朕在外面正在祭天呢，你是惦着用大雹子把朕砸死是怎么着啊？所以雍正帝对这查嗣庭日记中这个天气的记录十分不满意。那么接着往下看，把皇上过生日记录成是皇帝收督府提镇多少多少礼物，请礼部赴宴，竟说吃的都是草野之食，皇帝穷的请大伙吃野菜呀、啊反正种种言论都是对皇帝不满呐。可以上纲上线的东西多的是，仅上面的这些已经足够查嗣庭罪该万死的了，白纸黑字其容抵赖啊。其实所有的罪责都是雍正帝要搬除政治敌人所强加于查嗣庭头上的，查嗣庭是有苦难言呐、啊。皇帝调子一定，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所谓三法司，那就赶快过堂吧。查嗣庭是罪恶如山，罪难悉数啊，说是说不尽了，简直是大逆不道，天地不容啊！此等大逆罪，那怎么个定法啊？至于其他的那些小罪，都可以不记了，比如说私通关节。贪污受贿这些已属轻罪，不加一处，小罪都不追究，那也够活的了。只是把牵涉人员做了处理，这个案子从审理到结案一直拖了8个月呀。可喜的是查嗣庭在监狱里没等到明正典刑，这真要活过来，后边那罪可就够受的，最少也得把他剐了啊。查嗣庭在狱中病死了，但死后照例还得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啊，最起码这活人不遭罪了呀。查嗣庭这案子雍正帝尽管做的好像跟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牵连，但是局内人都知道，显然查嗣庭是吃了隆克多朋党案的大亏了，这是对隆克多朋党案继续深入的一个例证啊。雍正帝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这一起冤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开辟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的新战场，不要因为你们都是某年某科的同科同党，你们就可以结党营私啊。雍正要借查嗣庭案解除科班出身的官僚集团对皇权构成的威胁，不可不称之为用心良苦啊。因为一点小事构织成一个大案，可以说是雍正皇帝的拿手好戏。这不，川陕总督岳钟琪因为公务打道回府，在半路上接到了一封南海无主游民向

0: 亮遣徒弟张卓上书的这么一封信，他大吃一惊啊。川陕总督岳钟琪接替年羹尧的班干得不错，他一看这信上写着南海无主游民，这无主游民不就是不承认当今大清朝吗？可把岳钟琪吓坏了，他急急忙忙回到府中内室，这才拆信细看。一看这信的内容，岳总督这冷汗下来了，怎么信里边写的让他起兵造反？他心里边更是七上八下，十分的惊慌。为什么呀？这岳钟琪呀，原先是小小的同知，这官不大，由同知文官改任武职，因为在西南边疆立过战功，一路升迁，一点一点坐到川陕总督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按照以往惯例，川陕总督必须由满族人出任，没让汉人当过，而现在却由他岳钟琪担任，这正是任重而又荣枢啊，一种特殊的光荣，说明天子雍正信任他，所以岳钟琪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有不少朝臣嫉妒他，就给他造谣，他们多次提醒雍正皇帝啊，您得多小心，多留神。这岳钟琪，他可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啊。这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南宋抗金，那金国就是女真族啊，女真族跟大清朝一脉相承啊，努尔哈赤就是女真人呢。当年岳飞抗过你们祖上，那么岳飞的子孙会不会抗拒你们呢？或这些朝臣有鼻子有眼儿，添油加醋的。跟雍正那儿一通瞎侃，就说这岳钟琪的坏话。可这雍正偏偏表示对这岳钟琪很信任，实际心里边多多少少也有点打鼓，他也怕这岳钟琪会不会为宋朝明朝复仇啊，你这不瞎扯吗？但雍正帝不得不防啊，所以虽然委以重任，也是严加监视。那么今天这封策反信怎么就递到了岳钟琪的手中啊？想必是这策反之人也是看中了岳钟琪是当年岳飞岳武穆的后人这一点，特意把这信写给他的吧。如果这封策反信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岳钟琪心想，我是必死无疑呀、啊、皇上正那儿怀疑我呢，所以他是惶恐万分呐、啊。拿着信坐在密室里，这手一个劲儿的发抖。为什么发抖啊？岳钟琪知道刚才在半路上接的这封信，自己周边甭管是站岗的还是抬轿子的端茶的送水的做饭的，包括那丫鬟，他心里都没跟。怎么没跟呢？不定哪位那就是雍正皇帝的眼线，我拿着这信这一看，也许刚才递信那位就是雍正帝派来的内线，怎么办呢？我不跟皇上说，他们跟皇上说，皇上就会怀疑我是不是暗中在民间勾结势力要造反呢？所以他紧张，浑身发抖。不行，必须马上审理此案。来呀，提审送信人。送信人自称叫张卓，那信皮不写着吗？南海无主游民夏亮。这无主游民姓夏，就夏亮，派自己的徒弟张卓上书，所以这张卓就是夏书人呢、啊、把他提来审讯。当天夜里就过了夜堂了，怎么根本岳大人也睡不了觉了，甭管你怎么问，严刑拷打，这张卓就是承认自己姓张名卓，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哎呀，溜溜审了一宿，东方发白，眼看天就要亮了，岳钟琪是越怕越紧张，越紧张越没辙，退堂，严加看管，千万不能让这犯人自杀了，或者有一点闪失啊！我得赶快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既要让皇上早早知道，又不让天子对我心存。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3: 幸福总是在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

0: 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没有富丽堂皇的新房子，没有隆重的婚礼，却有着8年不离不弃的爱情，有着一对象征着钟爱一生的钻戒。这样平淡的婚姻生活平凡而真实。搬进新的租房，误以为钻戒丢失，负责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直到临死前的一刻还觉得有愧于妻子。原来妻子却在一直保存着他丢失的那只钻戒。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俊明就要结婚了，对象是高中同学远花。俊明和远花结婚的时候已经是相识的第八个年头。俊明早在几年前就曾向远花求过婚，远花拒绝了。他说，如果我们能敌得过七年之痒，我们就结婚。于是他们结婚了，在第八个年头。用俊明的话来说，他们的这个结婚算得上是半裸婚，除了一对钻戒什么也没有。一对钻戒，女戒内圈刻着钟爱一生，男戒相呼应地刻着钟爱一世。领了证的那个晚上，俊明内疚地对不像新娘的新娘子远花说，对不起，我给不了你什么。远花垂眉深情地说，你给了我八年，给了我爱情，给了我那个象征我们爱情的钻戒，怎么可以说什么也给不了我呢？俊明轻轻地把远花拥入怀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或者说我是你的钟爱一生。远花红霞飞面，我是你的钟爱一世。成了亲后，俊明和远花就另租了间房子，一来方便两个人工作，二来也算是有了两个人的私人空间。搬家那天，远花无法请假，俊明则请了一天假，并叫上几个好朋友帮忙搬家，搬床搬柜搬家具，洗蚊帐洗被套。当忙完了这一切的时候，俊明和他的朋友都快累瘫了。好不容易做完了这一切，请朋友们吃了个饭送他们回去后，俊明一回到家就往沙发上倒，躺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想起过往与未来，俊明不期然地傻笑了几声。钟爱一世，这是一个多美好的词儿。俊明下意识地睁开眼，抬起左手，心里突然一激灵，一下坐了起来，瘦小的五根手指上空空如也。结婚钻戒呢？俊明疯了似的满屋的找，又打车转回父母家里找，始终还是找不到，到底在哪儿弄丢了？俊明冷静地想了想，应该是在洗蚊帐和被套的时候滑落的吧。想到这儿，俊明又赶回家，一路上不停地埋怨自己，明知自己手指头小，戒指本来就套得不太紧，这一下水一碰洗衣粉还能不掉。进入洗手间时，洗手间里的水早已经干了，平整的地板一眼望穿，就算戒指是在这里掉的，也早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想了许久，俊明给几位朋友都打了电话，收钱后就急匆匆地出门了。借钱也要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这是他与远花结婚的唯一见证，他不能把这仅有的爱情见证物也给弄丢了。对戒对戒，缺一何以为对？夜，当俊明疲惫地回到新家里时，手里带着那个与丢失的一模一样的铂金戒指。推开房门时，远花已经准备好一桌饭菜等着他。饭菜已经凉了，俊明一进门，远花就迎了上去，刚想说些什么，却又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展颜一笑，你终于回来了。俊明勉强一笑，我回来了。远花轻轻地笑，笑得很轻，他说，回来就好。接下来的日子，俊明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加班，除了在月底如常地把工资交给远花外，暗地里留了些加班费。那段日子里，俊明的应酬也开始多了，常在夜里与朋友们去吃宵夜什么的，每次跟远花要些小钱时，远花倒也大方地给他，甚至有时还多给了些。俊明感激得直欢呼，理解万岁。远花每每报以一笑，男人嘛，出门在外身上不带几个钱算什么。几个月后，俊明不再去吃宵夜，也不再去应酬无聊的饭局了。用俊明的话说， 应酬多了就顾不着家了，他要多留些时间来陪远花，来陪这个建立不易的家。远花满足地说，我没挑错人。只有俊明心里知道，终于把重买戒指欠下的钱给还清了。时间易逝，人易老，过了很久很久，久的俊明都不知道他活了有多久，病了有多久。他知道的是，他已有了两个儿子，甚至还有一个孙子，再有就是那个不离不弃服侍他于病榻前五六年的老伴儿。这一天深夜，俊明又咳嗽了，咳得血块一块块的从肺里直冲出来，急得远花不停地按病床上的服务铃。俊明紧紧地拉着远花的手，朦胧而模糊的一双浊眼深深地看着不停抹泪的远花，轻轻地摇了摇头，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远花忍着泪，手紧紧地反握着俊明瘦小的手，结婚对戒轻轻地碰在一起。远花低声抚耳，老头子，有什么你就说吧。俊明大口大口地喘了几口气，然后吃力地重重地咽了咽口水，在远花的耳畔说，我就要走了。远花的泪水禁不住地垂滴到俊明脸上，手握得更用力了。俊明缓过一口气说，这辈子有你我无悔。远花含着泪说，我也是。俊明说，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我欺骗了你，那个戒指已经丢了，在我们刚结婚搬新家的那天。不，你没丢。远花强忍着涌出眼眶的泪水，颤抖着手从内衣袋子里摸出一件东西，轻轻地套到俊明的无名指上。远花轻轻地把俊明的左手抬起来举到他面前，俊明的无名指上一新一旧套着两个一模一样的铂金戒指。俊明努力地睁大眼睛，仔细端详着无名指上的两个戒指，透过戒指，俊明看到了那么看了一辈子的熟悉的很温暖很温暖的目光，然后无声地笑了，手重重地摔落在床板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人被压抑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心生怨愤。然而除了在梦境里发泄一番怨气之外，也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婚姻还要延续下去。一种隐形的痛苦充斥了贾先生的心，我想他的婚姻真的不是很幸福，但只要合理安排人生，快乐还是可以找回来的。因为躲藏不能解决问题，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气魄，一个女子也确实要善待自己的丈夫，不然真的会弄假成真，失去家庭的依托，到最后苦的只是孩子。贾先生的妻子从婚后第三年怀了他们的孩子后，便逐渐流露出了一般妇女的言行举止，对贾先生严加管束，不许随便在外面喝酒闲逛，下班后立马回家，若有一分钟误差，就要把原因交代个清楚明白，一丁点小事都要跟在屁股后数落上半天，还满口污言秽语，动不动就要揪住贾先生的耳朵，直到他疼得连连告饶。贾先生是个好脾气的人，一碰上吵吵闹闹就头疼，结果宁愿按着老婆的条条款款循规蹈矩，也不愿为一时畅快弄得鸡飞狗跳。就这样，他们过了十年，这十年中贾先生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逗弄儿子。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有时因为贾先生的勤恳，每逢重大节日，公司会给他发一笔优厚的奖金，看在意外之财的份上，老婆就会大发慈悲，让他放纵一次，买上一瓶烧酒，做上一桌美味，让他痛痛快快的喝个一醉方休。这年国庆，贾先生又得了笔奖金，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奖金的数量大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晚上妻子眉开眼笑，来了次破例中的破例，给贾先生买了瓶100多元的高档酒，一家三口围坐桌边，浴在微红色的灯光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大吃大喝，倒也其乐融融。由于贾先生醉得比哪次都厉害，饭后妻子连拖带拽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贾先生弄到床上，不久贾先生便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天已大亮，却不见太阳，天空仿佛蒙了层灰布，到处昏黄一片。昨天还朗朗的天怎么一下就变了？贾先生正心下犯疑，就有来报丧的说，你的年过90的外公死了，要你去呢。这可是件大事，虽说他与外公没有多少联系，但毕竟是亲人，心里不觉沉甸甸的，像灌满豆浆的方便袋。贾先生早饭也不吃，告别妻儿就匆匆上路了。外公住在邻省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交通不便，下车后还要走上20多里山路。他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去过几次，工作后再没去过，只是偶尔寄些钱去。外公家已是一片忙碌，来的亲戚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过其中一个女子让他十分意外，那女子竟是他以前一个朋友的妻子，叫阮小芳。贾先生因为婚后老婆不让自己交朋友，已经好久没见过这女子了。他们在一起谈上了，他才知道这女子是他外公堂弟的一个孙女，真是机缘巧合。这女子长得温柔秀美，瘦长的瓜子脸，皮肤像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红润而娇嫩，一双温和含水的眼睛总是甜甜地对着人家笑。这可是他梦想中的女孩，他曾经就对他的朋友羡慕不已呢。再说他现在竟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整个丧事期间，贾先生无所事事，说起来奇怪，外公死了他竟然没有感到怎样悲伤。他没事就去找小芳聊天，老婆不在身边，那无拘无束跟别的女性谈天的滋味可真好比腾云驾雾。小芳似乎对他也有意，温柔巧合，百依百顺， 于是他们干脆趁着大家不留神溜到山上的密林中玩去了，再要不就没入村东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中。在这些幽静的地方，两个人缠缠绵绵，像蛇一样揪在一起，为爱的感觉深深陶醉。贾先生搂着小芳柔曼如鱼的腰身，吻着她口吐蓝气的芳唇，痴痴醉醉，情浓如火，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但当他提出进一步要求时，却被小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贾先生不放弃，锲而不舍，经过多次努力，软硬兼施，小芳终于软了下来。就在他好事将成时，猛抬头却看见了舅舅的身影。只见舅舅东张西望，呼喊着他的名字，眼看就要走过来了。丧期很快过去，所有外地的亲朋分成四辆拖拉机被送往镇上的车站。小芳和一些女眷坐在前面的拖拉机上，贾先生则无不遗憾地和一些男人坐在后面那辆拖拉机上。山路弯弯，很快就看不见小芳的身影了。贾先生一个劲儿地催拖拉机手快开，结果在一个拐弯下坡处翻了车。等贾先生他们把车掀过来，似乎已经过了很久。贾先生因为急于追上小芳，便亲自驾车，不料过一座桥时被一老警察拦住了，说这里在堵截一伙逃犯，现在禁止通行。无论他怎样哀求，老警察就是不放他们过去。后来说起前面的几辆拉着女人的拖拉机，说起里面有个叫阮小芳的女子，那老警察想了想，随即大笑，那可是20年前的事了。20年前倒有这样一些人经过这里。20年？贾先生吃了一大惊，以为警察在故意跟他开玩笑。20年了，他竟然醒了过来，真是奇迹。贾先生隐约听得耳边有人说，可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警察也不见了。忽然一道刺眼的白光射进眼里，定睛一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窗外阳光灿烂。一位护士模样的人走到跟前，对一脸迷惑的贾先生说，他20年前乘拖拉机出事了，结果一气儿昏迷到现在，如今能醒过来真是奇迹。什么？我昏迷了20年？哎呀，我的孩子呢？我的老婆呢？笑话，谁能守一个植物人守上20年？贾先生一听，惊得浑身一阵痉挛，出了身冷汗。再看时，却发现自己好端端躺在家里的床上，老婆孩子正睡在身边，发着均匀的呼吸声。房间里一片黑，飘散着浓烈的酒气，天还没亮呢。原来是南柯一梦啊。贾先生动了动在枕头底早已发麻粘着潮湿口水的胳膊，总算明白起来。他看一眼昏暗中夜已显老的妻子，回想着梦中的甜蜜滋味，一股幽怨的情绪不觉袭上心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傅若思终于下定决心跟江福年打电话了，拨了号，傅若思抱着手机等待接通，他的心颤抖起来，他跳动着，像一面鼓，每一声都很清晰。电话终于接通了，傅若思却沉默起来，片刻沉默后，他终于开口：“江福年，我喜欢你。”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没有留给江福年说话的机会。江福年会怎么想呢？他应该会拒绝的。像他那样优秀的男子，怎么会喜欢自己这样大大咧咧、疯疯癫癫的女子呢？傅若思的心有点痛，隔壁包间里躁乱的音乐穿过隔音效果很好的墙壁，硬挤进他的耳朵里。他开大了音乐，从 KTV 的皮沙发里滑出来，声嘶力竭地唱起来。包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声音显得单薄。终于他还是忍不住给江福年发了条短信：“
9: 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玩大冒险呢，别信以为真哦。”
8: 傅若思恨透了自己，但转念又放开了对自己的恨，即使做不成恋人，还是要做朋友的呀。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或许一直做下去也不错，至少有他的消息，至少他很好。何况这么铁的关系并不一定比做恋人差吧。傅若思的心里总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甘，这算自己的告白吗？好吧，算，但又被自己收回了。傅若思抱着话筒大吼大叫：“

0: 从 KTV 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午夜12点了，夜里的风有点凉，从 KTV 到他的公寓不近也不远，打车用了不到半小时。他走到路边准备打车，大半夜的车还真不好打，他紧紧自己的衬衫，这薄薄的一层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一辆摩托车驶过来，车灯照得他睁不开眼，他本能地向后挪了几步，但摩托车还是很轻易地抓住了他的包，他使劲拉，只拉回了一条肩带。弗洛斯狠狠地冲摩托车骂了几句，现在怎么回家？钱都在包里。他翻翻口袋，幸好手机还在，打个电话找个人来接吧，这么晚了打给谁呢？江福年，只能打给他，哥们儿总是好意思去麻烦的。半个小时后，江福年的 Polo 出现在 KTV 门口。
1: 你不是跟朋友吃饭吗？怎么大半夜一个人在这里？
0: 江福年下车就问。弗罗斯讪讪地笑，他刚刚忘记了自己发的那条短信，
2: 吃晚饭想唱歌就来了。
1: 一个人？
2: 是啊，一个人。
0: 弗罗斯没骗他，他就是一个人来 KTV 的，他想一个人逍遥一下，顺便跟江福年告白。他觉得 KTV 里嘈杂的有些昏暗的环境还可以给他一些勇气，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够有勇气。
1: 你这丫头。
0: 江福年笑着揉揉他的头发说，
1: 走，送你回去。
0: 弗罗斯仰着脸注视着江福年，他笑得那么舒展，眼睛又黑又亮，路灯洒下的朦胧的光让氛围有点暧昧。他突然不想回家了。
2: 我包丢了，你请我喝酒。
1: 丢了包跟喝酒有关系吗？
0: 江福年看着弗罗斯很认真的。
2: 因为我包丢了，所以我现在身上没钱，所以你要请我喝酒。
0: 弗罗斯一字一字很认真地说，挺直了身子，把手臂搭在江福年的肩上。他那么高，他搭得有点累。
1: 好吧，请你喝酒。
0: 江福年勾住他的肩膀，把他放进车里，去酒吧。明天是星期天，他们可以喝通宵，好久没这样了，很想念那种感觉。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傅若思和江富年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又同一所大学，之后又在同一座城市工作。他们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交集，但江富年不会知道初二暑假的时候，傅若思就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同一座城市里的两个外乡人彼此照顾，他们关系很好，像哥们儿。傅若思是星期天下午才醒来的，昨晚酒喝得真多，现在脑袋疼疼的，疼得要裂开似的。他摇摇晃晃地从卧室走出来，看见江富年正在沙发上蜷着，傅若思跪在地板上，专心地看着江富年。
2: 多好的一个男人，
0: 傅若思心里感叹。
3: 醒了？
0: 江富年睁开眼睛，看到一脸呆笑的傅若思。
3: 醒了？
0: 傅若思一脸干笑。
3: 饿了吧？我煮了粥。
0: 江富年坐在沙发上，捋捋自己有些乱的头发。
3: 你煮了粥？
0: 傅若思睁圆了眼睛。
3: 我早就醒了，看你没醒，就又眯了一会儿。
0: 江富年解释。喝了些粥，江富年说要去酒吧取车，夜里喝了酒就停在那儿了。傅若思送他到楼下，看他离开就回到了家里。他又盛了碗粥，一勺一勺的细细的喝。他煮的粥真好。周一继续上班，一切照旧。傅若思早早起床，对着镜子梳头发，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条细纹。26岁，要开始衰老的年纪了吗？傅若思趴在镜子上笑，还没恋爱就老了，真奇怪。晚上接到高兰兰的电话，高兰兰是说她周日结婚，请傅若思和江富年去喝喜酒。傅若思笑着说恭喜，答应一定去。高兰兰是傅若思和江富年的同乡兼大学同学，大学里老乡会上认识的，之后关系一直不错。挂了高兰兰的电话，就接到了江富年的电话，说周日跟他一起去参加高兰兰的婚礼。傅若思说行啊，正好搭个顺风车。婚礼不是很大，只有新人双方的亲人和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婚礼该有的喜庆和热闹一点也不少。高兰兰穿着一件纯白的雪纺婚纱，挽了新郎，漂亮的像只白鸽。她过来敬酒，眉开眼笑地对傅若思和江富年说：
3: 我说你俩也结了算了，认识这么多年不结婚多可惜啊。
0: 傅若思推搡着高兰兰，对新郎官说：
4: 快管管你媳妇儿，让她再胡说八道。
0: 新郎官笑笑，搂着高兰兰的腰去下一桌敬酒。
5: 你结或者

0: 回来的车上，弗洛斯对江富年说，
1: 没想到当年那么疯的高兰兰这么早就结婚了。
0: 是啊，江富年应声道。弗洛斯没有再说话，他想到了婚礼上高兰兰说的话，如果江富年向他求婚，他一定马上答应。他有时候特别想不通，自己都奔三的人了，怎么还纠结在小女生的暗恋情节里。或许跟江富年在一起的日子久了，他上了他的瘾，就看不到其他男人了。回到家，甩下高跟鞋，弗若斯进浴室洗澡，电话响了，他不想出来接，他对自己数到三，如果还想他就接。三下数完，电话还在响，他带着满身的水汽接通了电话，是江富年。片刻沉默后，他听到江富年的声音，
2: 弗若斯，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们在一起吧。
0: 弗若斯把粘在脸上的那缕湿发撩到耳后，笑着说，
1: 大冒险输了吧，
2: 我选的是真心话。
0: 江富年的呼吸声有些急促，弗若斯从电话里听到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轻抚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

0: 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因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

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就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粉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他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她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书页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圆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俗语有云呐、站着茅坑不拉屎。客观的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的说，他站着茅坑只拉屎。外敌入侵，内乱不止，此城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待了8年。8年里，除了看人种地啊，因为他是地主嘛，那么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这些诗啊，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一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自杀。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毕竟家里蹲了7、8年呢，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是黑道，还没有黑道头。崇祯十年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个叫张翰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要知道啊，钱大人虽说在上班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儿容易摆平。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这个世上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呢，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儿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不知是他太过得意啊，还是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整死的钱谦益，没整死就往死里整。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他借到的刀就是张翰儒。之所以找到张翰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呢，这个张师爷是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所谓小人物啊，在写状子这点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24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58条。这58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吧，只要你能想的罪状他都写了。但钱谦益呢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的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呀，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啊，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你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了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啊，小菜儿。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得很冤枉，情节很曲折，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他很清楚啊，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儿。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呐。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温体仁已做好了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对此啊，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但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儿，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呢，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有用，等着他的只有咔嚓一刀。有句俗话，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曹化淳是知名人士，哎，我依稀记得啊，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啊，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在当时呢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儿。但钱谦益认为啊，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凭什么呢？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实啊，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我讲过啊，很久以前呢，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成功了，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了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呢事情就结了，可是偏就没有结，因为温体仁又来了。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 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呢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铁人就会请假回家待着，这意思是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儿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其实对温铁人而言呢，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呀，温铁人同志没这个觉悟啊。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儿，关系很铁，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即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铁人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商量半天办法有了，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接下来啊就是去抓人，温铁人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据说东厂的刑罚呀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铁人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曹化淳拿着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铁人有党。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啊，温铁人是有门派的，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铁人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铁人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书，这封奏书是温铁人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然而这次在这封奏书上他只写了三个字。奏书送到温铁人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据说当时温铁人呢就昏了过去，温铁人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明代最后的一个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温铁人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啊，他崇祯十年三月当兵部尚书，温铁人呢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 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呢，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12万。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280万两以上。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威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比如原先你一年交100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200斤，结果呀，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儿。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400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崇祯同意了。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35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不久前呢，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呢请过来吃饭。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呢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呢也就熟了。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你到底来干什么的？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呢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情。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冲天，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得如此地步？他万没有想到啊，有个人比他还激动。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套出来的话。我到这里来呀，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你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呢？
1: 完了，酒醒了。
0: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啊，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20余年的功底儿，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9个条件，也就是说呀，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的上任。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1天2天，熊总督呢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呐，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你放心啊，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崇祯知道，杨嗣昌也知道， 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当然了，这个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王家珍。
2: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1至2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1: 好好
8: 好，
1: 知道了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了吗？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是上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货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
19: 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5: 我觉得、这个、
19: 拌一下就可以了。
1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9: 对对，
1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5: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20: 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

0: 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1: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3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

0: 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

0: 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亲爱的人，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7: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3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包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的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8: 前场反断之后，布鲁诺·吉马良斯晃动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
5: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一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钟，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0: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 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
14: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4: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5: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1: 高等学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 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

0: 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1: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3: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2: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1至2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8: 我是陈丹，
7: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敦化市举办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
8: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进社区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7: 敦化市住建局组织物业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观摩培训。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水利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举办敦化市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市水利局、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解读了新版乡村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对工作中隐患点位摸排不准、转移路线设置不合理、责任分工模糊、预案可操作性不强等常见问题进行重点解读，梳理预案编制注意事项，整改要点，科学优化属地预案内容。围绕水库安全常态化管控、压实水库三个责任人责任，工作人员系统讲授了水库日常巡查点位、巡查标准、隐患台账闭环管理流程、值班值守制度等。

0: 内容，督促各级水库责任人落实岗位职责，严守防汛纪律，及时处置险情，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群众特种设备安全、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意识，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敦化市胜利街道长城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的主题是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深入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守护行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现场讲解与互动答疑的方式，向社区居民重点普及两方面知识：一是安全乘梯基本规范，传授被困电梯应急自救方法，明确乘坐电梯禁止行为；二是儿童和学生文具、玩具购买注意事项，指导家长如何通过一看、二闻、三拒绝的方法采购儿童和学生用品。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多渠道、全方位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积极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扛于肩、践于行，以活动保安全、以安全促生产，确保辖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水平提升，为社区居民安全保驾护航。
0: 为扎实做好汛期住宅小区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防范地下车库倒灌、雨水内涝等突发险情，筑牢物业领域防汛安全防线，近日住建局物业服务科在盛世华府小区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现场观摩培训。培训现场，住建局工作人员首先向各物业项目负责人讲解了汛期值班值守、险情巡查、预警处置等工作要求，明确地下车库、人防出入口等重点部位的防汛管控标准。随后现场开展实景应急演练，安保人员快速在地下车库、人防入口布设挡水屏障，规范完成防汛围挡设置，模拟强降雨积水倒灌处置流程，直观演示险情预警、现场封堵、人员值守全流程操作。此次观摩演练聚焦住宅小区地下空间防汛薄弱环节，实操性强，参训人员实地学习了防汛物资堆放、车库入口防淹封堵等实操办法。在此之前，住建局工作人员对东部地势较低的小区开展防汛专项检查，重点查看沙袋等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督促物业企业配齐抢险物料，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提前补齐防汛短板。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各物业公司防汛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物业队伍抢险处置能力，保障居民住宅小区汛期安全稳定。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五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
1: 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七部门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

0: 人民网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包括一名省部级干部、118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根据通报，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299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958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1078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141人。根据通报，今年五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151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226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829起，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问题1360起，违规吃喝问题2188起。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举措，包括积极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能等 5G、5G 演进技术特性的应用潜力，建设独立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内生产安全、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组织保障方面，通知提出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
0: 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24日在商务部官网发布。方案明确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现象，严查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囤积转卖报废机动车及虚假灭失出口等行为；二是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现象，严打出租、出借、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书及虚假录入报废机动车信息等行为；三是整治违规翻新、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及销售不合格再制造部件等行为；四是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现象，打击虚假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为；五是整治未在资质认定场所内拆解及随意丢弃、排放危险废物等不规范拆解行为。方案提出， 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提升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规范经营水平，持续扩大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占机动车注销量的比重，有效遏制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不断提高报废机动车零部件回收再利用水平，促进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指导地方兼顾光伏组件、风机叶片回收规范工作，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
1: 央广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的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培养有语言加技术专业背景学生。
0: 商标法修订草案将二审，加大打击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行为。央广网消息，天津外国语大学2025届翻译专业本科毕业生谭怡汝一年前成功入职百度，工作后凭借语言加人工智能双重能力获得高度肯定。谭怡汝说，感谢学校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的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语人才？这是近年来外语类高等院校有待回答的问题。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周威看来，新形势是挑战，也是机遇。技术替代的是工具性的语言劳动，那放大的却是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判断力，更催生出大量全新的岗位需求。面对时代之问，天津外国语大学选择主动出击。2024年6月，学校依托高级翻译学院成立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和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智能语言服务产业学院在成立后迅速开设了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班，谭怡汝就是首批学生之一。他回忆道，我们在项目班里学智能计算机辅助翻译、提示工程语译后编辑，甚至系统接触了大语言模型的微调与训练、翻译与自然语言处理等计算机专业的内容。令学生们惊喜的是，授课的还有来自于百度、阿里云等多家企业的行业导师。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也给予了强大的硬件支撑，智能语言计算服务中心提供了高性能的 GPU 算力，让学生能在本地部署训练大模型。智能语科数据制作中心则让学生参与千万级语料库的清洗与标注。改革成效在就业市场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拥有语言加技术背景的两届学生受到用人市场的热烈欢迎，人工智能企业成为他们就业的新去处。两年的探索让我们愈发坚信，人工智能不是外语专业的终结者，而是倒逼我们升级、为我们打开新空间的催化剂。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李莹莹表示。
1: 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据介绍，商标法修改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此外，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根据各方意见，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儿童坏习惯可治牙畸形，正畸时机因病而异，早矫有风险。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人民网消息，各类错牙和畸形也是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口腔问题。2025年中国儿童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错牙和畸形患病率38.5%。生活中常见的牙齿排列不齐、地包天，还有包牙、大牙缝，都属于是错牙和畸形。那错牙和畸形影响面部的发育、颜面美观，危害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徐文静说，错牙和畸形的病因既有先天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环境因素。后天环境因素与不良习惯密切相关，最常见的不良习惯有吮指、咬唇、吐舌、舔牙、口呼吸、偏食、偏侧咀嚼、偏睡等。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儿改变不良习惯，比如防治吮指，可以睡觉时给孩子戴手套，或者把睡衣袖别在裤子上，再用手指上抹些苦味剂等等。改正困难的可以戴唇挡，还有前庭盾等。咬唇习惯破除可以采用唇挡、前庭盾、带颚刺的矫治器等。如果孩子有口呼吸的习惯，一定要到医院检查，需要耳鼻喉科、口腔正畸等科室联合诊治。乳牙期、剔牙期的龋齿、阻生齿、重叠牙等也会导致错牙和畸形，因此儿童龋齿萌出异常要积极治疗。
0: 对于错牙和畸形的治疗，徐文静表示，大多数儿童正畸治疗的最佳年龄在恒牙初期后，大约10岁至14岁。正畸专业医师称此为黄金时期，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乳牙完全替换后再进行正畸治疗，这就涉及近几年口腔正畸界最热门的话题——早期矫治。那一般呢是指儿童乳牙期和剔牙期的牙齿矫治，是利用儿童牙齿和这个骨骼生长潜能，预防和阻断错牙和畸形的发展。由于呢早期矫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那在临床决策中需要谨慎考虑。
1: 三岁到五岁阶段的乳牙期可以做乳牙牙颌的治疗，以防止上颌骨发育不足，下颌骨过度发育形成凹面形。牙弓严重变形的也可以早矫，能防止上颌骨发育过度，下颌骨发育不足形成凸面形的问题。而且轻度的牙排列拥挤和深复合可以观察定期复诊。七到十二岁的剔牙期需要早矫的错牙和畸形，包括人们常说的凸嘴、小下巴、地包天等。乳牙完全替换前可以开始矫治一些前牙、反牙颌，能防治面形变化。十二岁前完成了乳恒牙替换，也可以治疗牙弓狭窄造成的严重牙列拥挤。剔牙期不需要早矫的错牙和畸形，包括遗传性双颌前凸、轻度单纯的前牙间隙、轻度牙列不齐，可以观察定期复诊。儿童青少年牙齿正畸的矫治器类型繁多，它的选择是医生综合权衡的结果。需要提醒的是，隐形矫治器因其个性化设计、3D 打印制作、可摘可戴、舒适卫生，但疗程较长，依从性要求很高，儿童使用要慎重。听众朋友，今天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4: 学艺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阳虚有数，岁月流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6: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5: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着一首就是爱你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6: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的新闻行程。
5: 是的，今天呢是6月30号，哎，六月份的最后一天，这一会儿啊，2026年上半年过去了。
6: 今天凌晨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嘿，我希望的球队赢了。哎，这场球真的看了，从头到尾干到最后一分钟。
5: 这应该是他看的第一场世界杯，
6: 完完整整的，
5: 完完整整的世界杯。
6: 而且最重要就是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
5: 你们大家能听出来吗？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声音啊，就是那种 AK47。